0: 内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此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向两国和世界传递出积极的信号。怎么理解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呢？习近平主席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深刻阐释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合作为主，指明中美合作要看大事、看主流，两国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拉长合作的清单，做大合作的蛋糕，就能为战略稳定添砖加瓦。竞争有度，说明竞争不应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而应该有助于相互促进和共同提升。竞争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应该是良性有规则的。分歧可控，首先承认中美国情不同，文化各异，有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分歧不应成为对抗的借口。历史经验表明，中美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增信事宜，通过务实协商、管控风险，让分歧处于可控的状态。和平可期，作为大国，中美有责任、有义务为世界和平稳定压舱。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只有双方坚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才能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曾在釜山会晤当中指出，两国元首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到此次阐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深刻意涵。习近平主席始终以战略定力、历史担当向国际社会传递明确的信号，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致力于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定位锚定新方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人们期待中美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相向而行，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新年贷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3: 好消息，4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0: 时间是8:14。昨天上午，开局起步15:05，江苏省专题新闻发布会在南京举行。发布会介绍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及开局之年重点任务举措。纲要设置了26个主要指标，明确未来五年要实现8大目标，其中包括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示范，在美丽江苏建设上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等等。纲要提出未来五年集中攻坚的重点任务，力争15:05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做到大而强、坚而韧、风吹不倒、浪打不垮。记者注意到，苏超、人工智能、就业、营商环境等热词在这场发布会上刷屏了。我们重点来说说苏超效应。去年热闹非凡的苏超带动江苏赛事经济全面火热，用1块钱苏超门票撬动7.3元周边消费。记者在昨天的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深化和创新赛事加产业跨界融合，更好释放商旅文体健融合效应。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周阳和扎多的采访。
4: 本周六苏超战火再燃，扬州队将在主场对阵镇江队，扬州将继续推出免费游园政策。免费开放的景区不仅有瘦西湖、河源、个园，还囊括了高邮清水潭、扬州世博园等县市区景点，共有19家。比如在皮市街，街区管理方就联合众多商户推出票根优享家活动。广陵区湾子街街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张书明：
5: 文创店、餐饮店还有等等的一些地方的非遗店都提供了他们最大的优惠，持有我们苏超的主场门票和扬泰机场的机票就可以享受。
4: 热闹非凡的苏超带动江苏赛事经济全面火热，去年江苏用1元苏超门票撬动7.3元周边消费。近年来，我省坚持草根底色和烟火气这一方向，在提高办赛水平的同时，推动苏超加商旅文体健深度融合，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出100多条主题旅游线路，

0: 600多个第二现场举办苏新消费、苏超嘉年华、苏品苏货、必购必带争霸赛、百县千味等系列活动，把赛场上的人气引流到千行百业。今年五一假期叠加苏超比赛日，全省纳入监测的重点文旅景区，共接待国内游客近3760万人次，同比增长7.2%，全省银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430亿元，同比增长6.7%。可以说，平时盼苏超，周六看苏超，跟着苏超游，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新常态。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沈建荣在发布会上表示，江苏将发挥好苏超串联商旅文体建的重要纽带作用，结合落实好15五规划，着力推动体育、文旅等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我们将借助苏超啊，驻游驻京，跟着赛事、美食、影视等由江苏品牌，包括像持续打响蜜斗音乐节啊、太湖湾音乐节等等 IP。除苏超和省运会以外呢，我们今年还有61项国际赛事、316项全国性赛事。以及我们省级赛事呢，还有500多项。
0: 为了让群众既能在赛场上看得过瘾，也能在场外玩得开心，江苏将打造更多苏超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的新业态，并聚焦不同季节，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多品类个性化的服务消费产品。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沈建荣：
1: 今年呢，我们在全省要新建改建健身步道超过200公里，并将在夏秋冬三季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旅游、水上运动、冰雪运动等等。同时呢，我们针对不同群体啊，像面向年轻人，我们开发一批数字化沉浸式的体验新场景啊；面向学生，我们推出水印江苏知行少年研学系列；针对老年群体，我们推出节奏舒缓配套完善的引领游线路。
0: 此外，江苏还将聚力提升球迷游客的体验感，因地制宜延长热门景区文博场馆营业时间，优化预约方式，拓展开放空间，提升接待能力，继续推出球票、演出票、火车票、机票等票根加系列优惠活动和苏超直通车等便民服务，鼓励各地完善景区停车场、洗手间等布局建设，指导各地在健身步道、骑行线路上新增换衣设施等，加大公共文旅体场所的无障碍适老化改造力度，优化客流疏导、AR 伴游等服务，同时进一步规范商旅秩序，用优质服务和良好口碑把苏超的流量接稳接好。
2: 最近常州市武进区西洋红康乐中心叫西苑青社举办了青年入住仪式，首批通过遴选的青年志愿者接过了钥匙，正式入住。年轻人住进了养老院，不交房租，而是用爱心时长来抵扣。接下来，他们将用志愿服务换来安居，用陪伴温暖银发。我们来听武进台记者的采访。
3: 入住仪式分为迎宾参观、欢迎见面会和宿舍启封。青年志愿者熟悉环境后，奇暖清新小分队揭牌成立，现场推出积分盲盒任务，青年志愿者随机抽取陪下棋、交拍照等任务，累计积分可兑换餐食、物资或培训。大家共同宣读入住管理公约，并领取生活大礼包。志愿者刘庚：
4: 我是做这个宠物行业的，西苑青社呢给我们提供了居住环境，降低了我们的一个生活压力和成本。我们在创业之余，在工作之余，那我们的时间其实我们更想来投入到这样陪伴老人这样的一个公益事业上面来。
3: 根据规则，每月完成20小时志愿服务可免费入住标准间，完成10小时可半价入住，所有服务纳入服务积分置换体系。如陪伴聊天60分钟积1分，乐龄学堂独立主讲90分钟积2.7分。该项目面向22到40周岁在常州有稳定工作或学业、计划留在常州发展的青年，优先考虑有教学、医护、文艺特长或有意投身养老行业者。这一模式让青年缓解居住压力，长者获得高质量陪伴，实现双向奔赴。
2: 想起来这个模式确确实实是有它的这个吸引力的，又可以帮助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解决租房。

0: 难的问题，又能够吸引年轻人走进养老院。年轻人到了这个养老院，能够给老人扫除暮气，带来朝气，老人也能够和这些年轻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乐趣，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嘛。所以发展这种很多地方都在试行的这种叫做代际融合的养老模式，有助于优化机构养老服务的供给，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有益的探索。马上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为大家介绍华夏鲜宝这款产品。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特别对于那些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华夏鲜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还有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呢，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都结束。趁着现在有这么大的一波福利，一整瓶只要19.9元，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来试一试，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接下来我们来听这节的省内简讯。江苏全省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推进月的启动会昨天在南京召开。本次启动会一共发布省市县三级重大项目融资需求超过1300亿元。记者昨天从南京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信息化服务平台即将开放。从5月17号开始，凡2026年幼升小、小升初南京户籍学生家长，含拟参加民办学校直升、热点公办学校电脑派位、民办学校电脑派位、南外语言测评、特定类型招生等类型，都可以登录平台，务必完成户籍对应施教区的学校报名工作。昨天，讴歌新时代唱响新生活2026年第七届江苏省老年大学合唱汇演在南京启动。汇演将在全省13个社区市全面开展遴选，最终汇聚14支优秀老年大学合唱团同台竞技，演绎经典旋律和原创佳作，持续擦亮江苏老年教育的文化品牌。本周六晚上，就是明天晚上，苏超苏州和连云港的比赛将在昆山奥体中心上演。苏州昆山昨天推出福利，周庄古镇对持球票的球迷半价，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镇凭票跟免票，周庄生命奥秘体育馆、博物馆对姓名当中含苏字的游客，江苏的苏含苏字的游客免费等等。江苏和美乡村篮球赛，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村 BA, 13号在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开赛。江苏13个社区市的14支代表队220多名农民运动员将进行为期5天的比赛，获得冠亚军的2支队伍将代表江苏出征2026年全国村 BA 中部大区赛。从最初的一校展演，到现在成为连接校园和城市的文化盛事，每年夏天南京艺术学院520毕业展演嘉年华都会成为南京全城的艺术文化焦点。记者从校方了解到，2026年第11届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展演嘉年华将于5月20号在南京紫金塔下启幕。本届活动推出70多项精品展演。
1: 人这一辈子就像一台常年运转的机器，脖子、肩膀、腰、膝盖就是身上最重要的零件，平时不保养不心疼，等到咔咔作响生锈卡顿，才发现小毛病早就已经拖成了老问题。据相关数据统计，如今肩颈腰腿疼痛的问题不再是老年病，而是越来越年轻化。有很多人肩颈酸痛、腰不舒服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忍，忍到睡不着觉，忍到抬不起手，忍到上下楼都费劲，实在扛不住。

0: 住了就随便买一贴便宜的膏药贴上。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你有肩颈疼痛问题，千万不要乱用膏药。有的膏药是治标不治本，可以起到短暂的舒缓作用，当时好像是不疼了，可是啊，根源还在，只会反反复复的疼痛。但是还有的膏药不但没有效果，还会加重病痛。我有个同事因为工作原因经常久坐不动，时间长了腰肌劳损，严重的时候连腰都直不起来，尝试过非常多的膏药，有的贴上去没有效果，还会发红发痒，疼痛是一点都没缓解，反而加重了，花钱又受罪。如果你想从根源去除病痛，让关节疼痛不再反反复复，建议大家呀试试这款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这款黑金膏由十几种地道草本萃取，经过严谨配比与传统工艺精心熬制，融入了红花、三七、川芎、丹参、鸡血藤、生筋草等多种的草本精华。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劳损，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湿气一点点的拔出来，让关节不再沉重僵硬，不是暂时的麻痹痛感，而是从根源上去除病痛。如果你也被关节疼痛困扰，现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到手的是5大盒，足足60贴。平时膏药需求量大的朋友，建议直接拿2组，还加送一盒，更加划算。198元就可以到手11盒，132贴，平均一贴才1块多钱。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一贴好膏药，护的是肩颈腰膝，安的是自己和家人的心。用对好膏药，就能少遭一点罪，少添一份痛，多一份轻松自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3: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林说。
2: 5月13号，武汉大学全面取消进校预约制，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公众今后刷身份证就可以步行入校，没有繁琐的小程序，没有什么名额秒空的焦虑，没有只能够周末参观的憋屈。网友欢呼说，这才是像大学的样子。这不仅仅是一次管理的便利化，更是一种积压已久的情绪的总的释放。这些年太多高校的这种预约开放，一定程度上就是假开放，什么反正是不客气的说就是假开放，形式上给你留了一扇门，实际上呢是处处设障。你卡点进了小程序，名额已满，系统繁忙直接闪退，就算是抢到号，也可能你再一看啊，仅限周末，然后你就算了。更讽刺的是，有的高校正规渠道越难，灰色产业链就越旺，几十块上百块的代入校服务应运而生，技术抢号，内部带人，免费的公共资源被逼成了地下市场，这个是管理的失职，更是对教育公平的嘲讽。之前呢，高校的管理者总爱拿安全还有教育秩序来说事，但是疫情之前不需要预约，直接刷身份证就能够进的日子，当时大学有没有就不安全或者是就乱套了呢？没有。当然必须要承认，少数名校在节假日的实际人流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了预约这个工具本身，而是在于管理措施的出发点。如果一个预约系统是为了应对重点假期或者是节庆的客流高峰，保护教学秩序和文物安全，那是合理的。但是如果预约的结果是平时名额秒没，周末也是

0: 跑个步，孩子想感受一下书香，这都是大学职能的应有之义。武汉大学此番之所以让人心生好感，正是因为他承认了这种公共性。当然，开放不等于放任，分区管理、预约和现场结合、大数据限流，这都是可行之策。武汉大学本身也在全面取消预约之前，是经历了周末免预约这个过渡阶段的。高校需要抛弃一刀切的懒政思维，用技术提升效率，而不是用预约这堵墙把人挡在外面。希望武汉大学的这个一小步能够推动更多的中国高校打开大门，还给公众一个本该开放的大学。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
3: 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
4: 日本这些行为，它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不受约束的这种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昨天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最近有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将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昨天就此回应，英国政府从中国企业手中接管英国钢铁公司已有一年多时间，中方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是明确的、一贯的，就是英国政府无论采取何种行动，都应充分的考虑中方企业对英国钢铁的巨大投入和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贡献，尊重企业的意愿和市场原则，不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与中方企业积极寻找公允正当、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三思后行，审慎决策。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采取有力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何永前昨天还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其中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昨天成功发射的是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加长状态的首飞舰，它实现了多项技术的升级，也标志着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规模化的应用阶段。 最近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过数天观察，状态良好。

0: 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奶山羊是我国特色奶业核心种质资源，业内专家说，克隆技术可将育种周期大大缩短，解决顶级种羊扩繁慢、世代间隔长、而且优良性状易于分离等行业痛点，为我国奶山羊核心种源自主可控提供革命性的技术路径。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昨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聚焦骨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2026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档期基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统筹地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在检查重点上，聚焦各类欺诈骗保行为，聚焦骨科、心内、血透、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同时，专门将定点零售药店典型多发的7类违法违规行为列为检查重点，切实守护好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公布，今年1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是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真是想不到，接种疫苗居然会引来诈骗分子。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5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由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梁某、王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听一下记者的采访。
3: 作为预防宫颈癌的重要手段，接种 HPV 疫苗的市场需求较大。2022年2月到7月间，梁某、王某盯上某预约注射疫苗的正规网站，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并向该网站植入，进而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拿到这些信息后，两人又费尽心机制作防伪的诈骗钓鱼网站，并纠集多人分工协作，群发疫苗预约成功的短信，又使预约人员点击短信中的钓鱼网站链接，冒充网站医生、客服，对疫苗预约者实施精准诈骗。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李燕
4: 向预约客户群发包含钓鱼网站链接的诈骗短信，又使客户点击进入，再有团伙成员冒充网站的客服，以价格调整、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引导客户进行转账。经审理查明，先后有50余人被骗共计60余万元。
3: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4: 全链条打击效果明显，不仅震慑了犯罪分子，也帮助受害的社会群众追回了部分的损失，有力保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3: 本案中，犯罪分子瞄准女性群体的健康诉求，利用技术手段侵入疫苗预约正规网站，非法获取疫苗预约信息，再利用非法获取的信息精准实施诈骗，手段极为隐蔽，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也侵害了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李燕提醒
4: 广大的市民朋友，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疫苗预约，并且到正规医院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接种，不能盲目的相信代预约服务。如果收到预约成功的短信，一定要进行及时的线下核实，一旦发现被骗，请大家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证据，并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关于

0: 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1: 大家好，我是祖明。各位家长早上赶时，是不是常给孩子准备牛奶加鸡蛋当早餐呢？你可能会觉得这是高蛋白又方便。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早餐才适合孩子吃着更健康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敏为您揭晓真相。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张敏医生。关于牛奶加鸡蛋当早餐，似乎是很多家长的一个选择。从营养学上说，我们常常讲早餐要吃得好，中餐吃得多，晚餐吃得精简。牛奶和鸡蛋是好的食物，它们都是优质蛋白的良好来源，但只有牛奶。
3: 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自2023财年开始，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9万亿日元。日方已在2025财年提前完成了防卫费占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今年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另据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昨天在会上说，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在今年4月启用。据报道，这一卫星星座项目被日本视为日本版的星链，能够穿透云层，识别监视地面和海面目标，提高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报。分析人士说，日本版星链建成将使日本在天基作战能力上实现突破，进一步的模糊日本专守防卫原则的边界，加快日本军事松绑的步伐。而围绕修改宪法，日本众议院法制局等部门12号已经公布了构想方案，执政党希望以此为基础加快推进修宪进程。今天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将围绕这一构想方案展开各党讨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认为，日本近期加速推进修宪扩军的一系列动作，步步突破，环环相扣，其扩军速度在二战之后可谓前所未有，和平体制已经名存实亡，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4: 日本近期密集的出现加速推进修宪扩军的一系列动作，那么这是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自民党为核心的右翼保守势力精心策划并且系统性推进的一个战略布局。那么它的本质是要彻底突破战后日本这个和平宪法的束缚，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些举动是环环相扣。首先，修改安保三文件，它的核心目的在于构建进攻型的军事能力。那么，自民党调查会上提出要强化海上航道的防卫，推进国际航线的多元化，提升海上保安厅的装备水平，本质上是日本自卫队寻求对外扩展军事影响力，并且为介入国际地缘冲突来提供法理依据。那么至于将防范所谓认知战纳入重大的课题，这也是试图通过强化对舆论的管控，塑造外部威胁的叙事，来为扩军政策制造社会共识。那么这种将安全议题泛化的做法极具挑衅性，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外溢效应。那么日本计划将防卫开支占比进一步的提升到 GDP 的3.5%甚至5%。那么这种做法严重背离专守防卫原则，那明显是在为发展进攻性的战力想要提供更多的财政的支撑。事实上，我们看到日本其实已经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开支占 GDP 占比2%的目标。这种扩军速度在二战以后可以说是前所未有。 至于加速修宪的进程，尤其是推进里面的这个紧急事态的条款的修改，也是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啊追求权力集中的政治野心。相关条款的具体的讨论啊，实际上是为内阁在紧急状态下绕过国会独断专权来开辟通道。一旦这个相关的条款明文化的话，未来日本的这种议会民主制也面临被行政权力架空的风险。因此啊，日本这些行为它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不受约束的这种

0: 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不仅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和对国际社会的和平承诺，也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是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够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昨天说，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者是压力，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下一任主席。据美国媒体报道，沃什1970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来自一个犹太家庭，曾经在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大学就读，所学的专业涉猎政治、经济、法学等等。1995年在哈佛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2002年，沃什进入美国联邦政府的经济决策圈当中。2006年，35岁的沃什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沃什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夫人出生在著名的雅诗兰黛家族，岳父劳德是特朗普总统的老友兼重要的支持者，劳德也是第一个向特朗普提出买下格陵兰岛的人，这为沃什在政界和商界都提供了独特的人脉资源。特朗普的传记作者曾经说过，任何时候只要某人与有权有势或有有名的人有联系，对特朗普来说都至关重要。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财政部昨天透露，中央财政最近继续安排5亿元的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住建部昨天透露，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河北省无极县警方昨天通报，最近该县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罗某某男36岁，因为琐事持刀将杨某某女46岁杀害，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德拉奥13号表示，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经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的状态。目前古巴仍在继续寻求进口燃料，但是目前国际油价和运输成本上涨，使相关的工作更加的困难。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昨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到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的首次净亏损。日本一个调查机构发布最新的数据，4月份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说，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和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的经营。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昨天在江苏苏州展开半决赛的较量，中国 U17 女足以2-4不敌卫冕冠军朝鲜队，无缘决赛。昨天小成本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2亿元，豆瓣评分涨到了9.1分。影片当中，谢楠芝的扮演者李思彤凭借细腻的演技收获全网观众的一致好评。目前他还是一个金融工程专业的大。
3: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4: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5: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

0: 就开始疼了，昼夜不食，站也不食，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可怎么办啊？
1: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祛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10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2: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3: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0: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每天听一下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1: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1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6: 好，振华你好。
7: 哎，王警你好。
6: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有没有最新的情况。
7: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中铁4局宁淮铁路项目部，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项目部的党支部书记谢勇书记。
6: 啊，谢书记。
7: 那么在我们昨天的这个现场连线之外，还有我们的新闻播出之后呢，受到了非常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大家讨论的最多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距离的问题。可能在大家的概念和理解之中，170米啊确实是长了点，但是呢这个距离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们这个项目部呢也是给我们出具了一个航拍的卫星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从这个高铁的这条线到鲍先生家里的这个距离确实是170米，但是呢发生裂缝的是他的辅房在西侧的这个大概是在160米左右。那么主要发生裂缝呢也就是这个西侧的辅房。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西侧的辅房呢是建于2010年，到现在应该是有了16年的时间了。那么主房呢目前是没有发生裂缝的，主房呢是打桩的水泥房，所以呢比较的牢固。那么西侧辅房的这个呢是没有打桩的这个砌墙的这样的一个民房，所以呢能出现这样的裂缝呢也是在这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那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什么原因让它出现了裂缝，是高铁施工，还是说在这个部分车辆施工车辆在装满了这个货和这个水泥等等等等的这个材料之后，经过这条线道以及他家附近的时候的这种震动，让他的这个辅房发生的裂缝，这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我想无论是他的这条 主要打桩影响。

0: 是车子经过影响，那都是叫整个工程影响。
1: 六一，
2: 那就是在6月15号之前。
1: 啊，对。
2: 好，好，我已经很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检测报告了。那这样，我们也谢谢您今天跟我们再次的现场连线。啊，我们的记者郑华在现场也辛苦，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对这件事情啊，这个群众的这个诉求，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
3: 对，
2: 当然里面如果说涉及到这个赔偿，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合理的、合法的诉求，哪怕他通过法律的途径，他都可以提出来。
3: 对，
2: 对吧？当然，我们节目可能在赔偿这块，我们其实是不涉及的。这里面你看啊，这个施工方今天也有相关的一些表态啊，我觉得态度其实还是很积极的，也是从昨天到今天都是很诚恳的。但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像这种重大的工程项目，其实是一个惠民工程，对吧？
3: 对。
2: 但是我们惠民工程在施工过程当中如何做好协调监管，保障群众的合法的这个居住权，我觉得这是我们政风热线这两天特别关注的。所以今天也特别有请啊，邱老师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和我们来共同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呢，其实我们也想就是请您结合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了像这种重点工程的这个施工，它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赶进度的，有工期的。就它这个工程施工和周边群众的居住权益之间，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既让工程完成工期保质保量，因为这是一个惠民工程，但是又让涉及到的居民他们也能够安居呢，就这个情况。
3: 应该说就是说重点项目、重大工程与民生的居住安全、居住福利，应当说它并不矛盾，它不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零和博弈，而是完全可以什么融合在一起、相互兼顾的。我想只要有什么以民生为本，你在兼顾速度的同时，你也考虑到民生居住安全的温度，那这就可以了。那么从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出现这个问题，它可能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责任主建设主体对责任他不认定，因为他认为30米的范围红线范围里面，他都已经到了170米开外了，跟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对吧？他不认定。但是我们看到30米按照国家这个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相关的要求，30米是指征地的一个红线，就是沿着铁路线中间中心线向两边30米征地项目，然后50米范围里面是安全施工项目，那是什么？那属于我们叫直接利益群体，
2: 直接利益群体、
3: 但是在50米开外到500米的范围之内，它也会受到施工了、噪音了、车辆了等等它的影响，这个我们叫间接利益群体。那么从这个整个视频里面来看的话，一个它在170米的范围里面，它是属于间接利益群体；第二个，你的施工的重型车辆就经过什么这家人家的房前屋后经过，
2: 对，
3: 它什么的确它造成影响，所以它第一个它是责任不认定，第二个呢就是监测它不透明，
2: 监测
3: 它看起来很积极，3次监测很认真，但是监测数据。3次监测数据有没有变化，缝隙有没有加大，房屋的危险性有没有升级，这个他不透明。
2: 其实我觉得刚刚在这个现场连线过程中我们也说了，就是最好的是能够有比如说你进驻之前他家房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够有一个数据，那么你在接下来的这个进展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时间节点他有没有变化，那如果说他家这个裂缝本来就在，那他最后他没有变化，那我觉得鉴定报告再加上鉴定报告也能说明问题，对不 对？但是如果说这之中它是有变化的，那这里面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吧？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监测报告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3: 它这里面就是说，就是如果你按照50米到500米范围里面，你说要所有的它工程项目都去一一去取证，它的确工程量很大，
2: 对，这也不
3: 很复杂，也不大现实。但是有一点，你对那些重在
2: 范围之内解决能解决的，不能解决的，我觉得也不能够把矛盾隐藏，还是应该向上级部门反映，合理的化解。好，这刚刚说到的基层，那么我们接下来想啊，就是从长远的监管角度来看啊，像这种类似重点工程的施工，我们如何提前能够防范施工扰民的问题，包括大家在施工过程当中保证周边居民的房屋啊不要受损，还有就是出现

0: 一些纠纷矛盾的时候啊，有没有更高效的、更便捷的解决的方式？好，我们想听听薛老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 我觉得首先作为央企，应当扛起企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项目上面，应当成为民生福利的一个标杆，这是必须要具备的。然后我觉得应当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来进行全方面的管控。首先是源头要防控，首先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在重点项目可能接受的这直接和间接利益群体，如果什么来全面排查周边房屋可能已经存在的问题或可能存在的隐患，同时如何按照制定的相关的施工方案怎么来实施，必须来进行实施。那么在过程如何做好监控和监管，比如说巡查巡防，如何做到文明施工，防止野蛮施工，对吧？对于群众所投诉的问题如何快速的加以解决，
0: 对，
1: 那么事后干什么，要快速处理，防止推诿推责，对吧？同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区来讲，也要什么，也要充当好协调者的角色，帮助居民来积极的来解决他们的诉求问题。
0: 好的，谢谢邱老师。

0: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2: 我们不能管吗？
3: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4: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0: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6: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继续面对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盐城的程先生。陈先生你好。
7: 你好王老师，你好。
6: 嗯，你好，请讲。
7: 我就是昨天跟你们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那个叫博威府小区。
6: 你告诉我你人在哪里？
7: 哦，在盐城滨海。
6: 盐城滨海，反映什么事情？
7: 啊，就是我们这个博威府小区吧。是
6: 什么小区？叫什么小区？
7: 博进的博，
6: 嗯，
7: 博进的博，玉高兴的那个玉，
6: 啊，
7: 体育的玉。
6: 博悦府小区，小区的名字叫博悦府，对吧？好，你是反映小区什么问题呢？
7: 啊，我反映的是我们这个小区，我们是2023年那个拿房子的。
6: 2023年的
7: 拿房拿钥匙的时候，当时拿房子的时候拿钥匙的时候，那个小区那个物业了和那个开发商都答应我们。那个北大门很快就可以开通，当时拿房子的时候没有开通。
6: 北大门一直没有开通。
7: 对，北大门外面有一条路还没有建。
6: 嗯，北大门门口有条路还没建啊。
7: 对对。
6: 你23年交的房，23年交的房，然后北大门的路到现在都没建。
7: 对对，我们打了1234，打了多次电话。
6: 嗯。
7: 他们都是大波什么？
8: 是因为外力造成的传感器损坏，嗯，我们不能给你更换，你只能自行购买。
9: 记者了解到，仅这一个发生故障的传感器，4S店维修报价就高达18000多元。孟先生表示，自己用车严谨规范，车辆无任何碰撞涉水记录，维保档案均可随时核查。他要求4S店明确告知，所谓外力具体指什么。渗入的不明液体究竟是什么？从何而来？
8: 他说有可能是从出风口。我说好，那如果说从出风口的话，我说那就把出风口给卸掉它，看到底有没有水或者是其他液体流进去的痕迹。
9: 维修人员随即拆卸空调出风口塑料饰板，现场排查后并未发现任何渗水流渍痕迹。工作人员又拆解副驾驶内侧挡板，最终副驾驶脚部上方极为隐蔽的位置查到疑似液体渗漏的痕迹。
8: 他说是疑似从这个地方渗漏进去的。
10: 这边有个痕迹。
8: 对，
10: 然后造成哪边损坏？
8: 然后造成这个传感器的损坏。
10: 但这个是很深的是吧？在里边。
8: 对，这个是在里面的，很深的一个位置。
10: 那你们平时这边会靠水什么之类的？
8: 嗯，不会。
10: 这车也没碰过。
8: 没有，
11: 就是有这个对于液体导致的这些情况，对吧？产生的这些腐蚀，可能是疑似本次摄像头的一个原因。
8: 很隐秘的一个位置，我说我是首先不可能去拿着东西往里面倒的，从这个地方渗进去是很难的。我说那你这个地方肯定是密封没有做好，你没有做好的话，那说明是你密封的问题，是你车的问题，而不是因为所谓的外力造成的。
9: 那么有液体渗入导致传感器损坏，究竟是不是车辆密封没有做好呢？对此，小米汽车 4S 店予以否认。
11: 这个电器设备有这个腐蚀以及这个液体的浸润的现象在。
12: 那这个现在能不能就是免费更换呢？
11: 抱歉，这个是非产品质量问题。
12: 那这个液体到底是车子的质量问题呢，还是说人为原因啊？就像你们判断出来的吗？
11: 您这种情况我可以记录下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做。
12: 对，那个水从哪来的？不是，因为你们是专业，对吧？肯定要问你们。
11: 我帮您记录下来，好吧？
8: 你把原因给我说出来，或者是渗漏什么液体，弄得明明白白，我愿意去自费。但是现在他是让我不明明白白，什么玩意儿都不给我说清楚，就让我自己自费去修理这个东西。
12: 那你愿意？
8: 我肯定不愿意。
9: 经记者协调，4S 店承诺进一步核查后回复车主。但5月8号再次沟通时，小米汽车 4S 店依旧不认可车辆存在质量缺陷。

0: 但对不明液体的来源、成分、渗漏路径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1: 建议自费维修。水的来源情况、液体情况呢？因为这个是根据使用环境和使用情况来决定的，包括这个使用人的情况，这个我们没办法。
0: 汽车技术专家在查看现场拆解视频及故障情况后表示，小米速七摄像头传感器内置在车身隐秘深处，属于普通车主无法触碰、无法人为干预的区域。此处出现渗液腐蚀故障 ，4S 店售后不能简单把责任推给车主。
2: 这个位置呢，应该跟客户的使用没有直接关系，但到底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确实不知道。
3: 那现在有液体，它有可能就是产品有缺陷，或者是然后其他情况，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
2: 那只能这样讲，就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元件损坏，因为客户碰不到也弄不到的，不是客户使用的原因。
3: 4S 店不赔是不是不太合适呢？
2: 我认为它不合适。
3: 哦。
2: 因为你如果不赔，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有谁这个水怎么来的？
0: 目前，无锡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正在介入调解。
4: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看看大蓝鲸网友信念这位朋友说，我觉得他表达还挺准确的啊。他说这个准确说是施工过程当中的动态监测，等工程结束之后，把所有的动态监测报告和第一次的检测报告进行对比，如果中间有持续性的扩大或者是新增裂缝，那毫无疑问就是工程影响的。我们刚讲的是铁路建设这个事情，大家在留言啊。反之，施工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任何变化，就是房屋本身质量的问题了。我觉得其实讲的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还是要看监测的结果和检定的结果，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这一周对我们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下周我们再见。
5: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新闻广播。
7: 你看像什么呀？

提到肩颈痛、腰痛、关节痛，就想到爸妈。现在咱们年轻人却成了主力军，每天同一个姿势奋力敲键盘，折腾到脖子疼和腰酸背痛，甚至扯得头痛手麻。你看听众王女士就说了，上了一周班，想着周末打扫一下家里的卫生，结果突然肩颈疼到手臂都抬不起来。赵先生也吐槽自己说，平时一动不动，周末想减肥突然运动，这第二天直接是肌肉酸痛，甚至还拉伤了。来吧，各种膏药慌忙找，不如家里常备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传统的中草药十多种，均成佐使，好用。

用得不得了，体验价格99元五大盒，订购两组呢会再加送一盒，每盒划到只要1块多钱。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我建议大家买两组啊，因为198厂家会多送一盒，到手11盒，保质期3年呢。哪儿痛贴哪里，1块多一贴真的是不心疼。之前我找代购买的膏药贴都10几块钱一贴，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们中国的中草药才是根本。你看透骨草的作用是祛风除湿、舒筋活血、消瘀散肿，川芎的作用呢是活血行气、祛风止痛，还有像红参、藏红花、雪蕨、当归、三七、细辛等等等等。99块钱五大盒，198到手11盒，每贴只要1块多。4007101909，4007101909，它不是传统的膏药贴，是由红参、藏红花、当归、三七、川芎、细辛、白芷、独活、羌活、透骨草、续断、鸡血藤、益母草、冬青、龙骨等等均成佐使，从根本上找出疼痛的原因。一贴可以持续8到12个小时，持续缓解疼痛。听众体验价99块钱5盒，同时买两组198，直接到手11盒，划到一贴才1块多钱。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不仅是膝盖关节啊，它对肩颈酸疼、腰疼、背疼都特别好，跟普通的膏药是完全不一样的。贴上之后呢，药物是立刻透于病灶，迅速的使患处所有的风寒湿痰结淤血炎症分解出来。那我们的体验价格呢是99块钱5盒，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里下单，搜索一。

0: 0 5 1 4 7 5 1 8 0 6 0 6 0，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好，今天的这条新闻头条似乎不太美好。这几天打开手机，满屏都是跟蒜苔相关的段子，比如为装蒜苔买了个冰箱、蒜苔拿铁、蒜苔拼豆、蒜苔首饰等等。网友们玩梗玩的是不亦乐乎，可是热闹之余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大蒜呢，在地里生长，先抽出来的花茎就是蒜苔，而地下慢慢膨大的鳞茎就是大蒜头。蒜苔和蒜头存在着营养竞争，如果不及时把蒜苔抽掉，那么养分就会大量往上跑，地下的蒜头就长不大，品质就会差，卖不上价。在南京啊，我们看到市场上的蒜苔基本都是6-7块钱左右。对于蒜农来说呢，蒜苔虽然是个副产品，但是也是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年不少地方的农民啊，免费送蒜苔。哎，有人说他傻呀，为什么要免费送呢？告诉大家，今年蒜苔的地头收购价每斤不足1块钱，品相差的只有1-2毛钱，而雇人来抽蒜苔，一天的工钱就要200块左右。那你算一算吧，抽一斤亏一斤。要是不抽呢，蒜苔不抽掉，养分被抢走，作为主要收入的收入来源的这个大蒜头啊，它就长不好，那你一年的辛苦就照样打水漂。两难之下，免费让人抽走，省下人工保住蒜头，就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不知道各位，你所在的村子啊，你们当地种不种大蒜啊？你们当地现在的这个蒜苔是个什么样的价格呢？大家不妨也可以呢来跟申琦聊一聊啊。大家可以在大蓝鲸里边给我留言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大蓝鲸下载这个 APP， 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发来信息告诉我你们当地的蒜苔是个什么样的价格。刚才我们说了，把这个蒜苔呢抽掉，目的是什么？为了让蒜头长得更好，因为蒜头才能卖上更高的价钱。而蒜苔现在今年的价格非常便宜，地头价呢1块都不到，差的1-2毛钱。所以呢，现在这个蒜苔啊，价格非常低，蒜农也非常着急。有人说，那如果没有人工上门的话，因为人工不是贵嘛，农民就舍不得花这个钱啊。你说那请了人工来，人工费一天200块啊，你这个蒜苔又卖不掉，这不是倒贴钱吗？那我就让城里人下乡来帮忙，城里人不是喜欢干农活吗？哎，各取所需，行不行？没错，确实有一些蒜农就靠这招省了工钱，少了损失，来体验的市民也是满载而归啊，很便宜就把这个蒜苔拿回家了。但是呢，这终究只是个别现象，蒜苔抽完热度散去，那明年呢？后年呢？总不能说年年就靠免费送来解决问题吧。况且能拍短视频能喊人来的，大部分都是连片种植的大户，或者是懂网络的种植户。一些不懂网络的农民，他们只能弯着腰一根一根的去抽蒜苔，最后也只能很难卖上这个价钱。更令人担忧的是，

0: 流量这把双刃剑已经开始伤人了，一些博主为了博眼球，刻意摆拍蒜苔烂在地里的悲情画面，结果呢就被收购商截图拿去压价，把蒜苔难销当成了流量密码，红了少数的博主，却让更多的农户陷入被动。蒜苔滞销说到底啊，还是因为供需失衡。前两年大蒜价格好，农民呢是一窝蜂的扩种，一扩种面积上去了，那么蒜苔的产量就跟着暴增。可市场不会管你种了多少，它只看你卖的时候有多少，那么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就很难精准对接市场信息，往往是去年价高今年就多种，多种了价格就下跌了。这背后呢藏着普通农户的生存困境，藏着站在地头欲哭无泪的农民的心酸和无奈。这两天玩蒜苔梗的啊，的确是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乐子，但是呢想着那些种蒜的农民啊便笑不出来了。那些蒜农真正盼望的就是一个稳定的市场，一条透明的渠道。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经常会说到啊，智慧农业啊，什么 AI 等等啊， AI 赋能农业怎么怎么好，但是怎么就没有一个大数据来告诉我们啊，全国目前蒜苔种了多少，上市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啊，告诉我们那我这边应该怎么来安排布局，我到底该种多少，还有我销售的时候如果我们本地已经出现了滞销，我该怎么把这个蒜苔往外地去销售啊，有没有人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些方法和途径呢？我们真的急需这样的大数据，急需啊，相关的政府部门引起高度重视，来指导农民生产。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初夏时节，农事催人，眼下正是水稻育秧的关键时期。在台州市海陵区红旗街道，从育秧车间到田间地头，全程机械化作业全面铺开，流水线育秧、大型机械翻耕等现代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种植成本，让农户们省时省力又增收。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记者在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育秧基地看到，农机手驾驶着智能化秧板整地机正在平整田块，切误差不超过2公分。紧接着，空秧盘被整齐铺设在指定位置，间距均匀，横平竖直。
4: 根据这个驾驶员的这一系列安排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实现这个全自动这个秧田整位，大概可以做到1100、1150左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作业质量非常高，它整备的这个秧板、秧田平顺，而这个沟隙通畅。
3: 过去农户整备秧田全靠人力，翻地、碎土、爬平、做齐、开沟，最后还得弯着腰一张一张摆放育秧盘，五六个人忙活两三天，腰酸背痛不说，秧盘也是歪歪扭扭，间距不一。现在有了智能化秧板整地机，通过秧田整备一条龙作业模式，农机手一个小时就能干完以前一天的活，机械化整备作业为即将全面展开的育秧和下栽工作赢得了主动，跑出了粮食生产的加速度。
4: 目前我们这个秧田整备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然后后面我就准备一些育秧物资，然后准备这个机械的维修保养工作，然后为我们20号左右这个播种工作然后做好一个保障。
0: 好，那么现在呢，通过流水线育秧、大型机械化翻耕啊，可以说大大提升了生产的效率，降低了种植成本啊。这个呢，在我们一些大型的 啊，这个农业生产的基地已经开始实现了。不知道你是怎么来育秧的呢？其实我们江苏的育秧这一块啊，已经是实现了95%以上的这样的这种机械化的育秧了啊，不再是过去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了。我记得很多年。

0: 并且我有一次去做大蓝鲸直播，当时我还体验了一把人工浴鸯啊，穿着很长的到膝盖以上的靴子啊，然后呢去插秧，哇，真的是这活不好干了，插了一会儿这个腰就很累了，而且我上岸的时候，结果是人上来了，鞋子还在地里你想我就这个插了一道啊，那你想农民的话，他自己要插秧，甚至是多少亩地啊，都是自己来弄，那真是太累了啊！想想当年干农活多么多么的辛苦啊！好，所以那句话叫什么？粒粒皆辛苦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只有你亲自去干了这个活，你才能够有真切的体会。随着气温攀升啊，夜市经济持续火爆。哎，夜市经济的主流顶流是什么啊？不就是小龙虾吗？哎，小龙虾作为夏夜美食的顶流，销量暴增。最近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啊，小龙虾价格创下新低，哎，价格非常的亲民，又点燃了消费者的热情。到底是多少钱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 上午，记者来到无锡稻香菜场，刚走进水产区，就被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吸引。8元一斤，新鲜的小龙虾，商户的叫卖声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小龙虾商户告诉记者：“
2: 一两张现在也不贵，39块一斤嘛，刚上市，重了嘛要35块左右。刚上那个小龙虾嘛，最起码还有20多块，现在重了卖12、13块，最小的嘛卖。”8块、10块，
1: 价格的回落直接带动了小龙虾销量的上涨。商户表示，最近不仅夜市、餐馆的订单量明显增加，不少市民也选择自己购买小龙虾回家烹饪。13香、蒜泥、麻辣，怎么做都好吃，自己做还更实惠。那么，如何才能挑选到优质的小龙虾呢？有经验的商户给出了建议。
2: 小龙虾嘛，主要有给青的、小爪子的，还有破包用跳的。人家不接不价格，就买大的，给最好的买。追求性价比嘛，就买小一点的。体贴的吃小龙虾是最好的食吃，价格也便宜。
1: 午夜时节，水产时令美味纷纷上市。眼下，淮安本地紫河虾新鲜开售，而小龙虾迎来集中上市高峰。市场货源充足，大批量集中上市，整体价格迎来大幅下跌。水产商贩左梅英：
3: 五一节过去呢，价格整个降价了，大虾子呢跟七九呢，整个降到30多一斤啊，中虾子4、5、6的降到14、5一斤，小虾子呢降到8、9块钱一斤啊，现在整个大降价，一天呢现在销量能销到几百斤虾子。
1: 商贩介绍。随着稻田小龙虾市场供应量持续增多，小龙虾价格还有进一步下行空间，价格更亲民，市民可以放心选购。目前，丹阳市全市小龙虾养殖总面积约5000多亩，主要集中在炎陵、枋仙、林口等镇。在丹阳市共成家庭农场的小龙虾养殖基地，规模的水塘波光粼粼，工人们拉网收虾，一只只张牙舞爪的小龙虾滚入筐内，吸引了不少本地商户前来采购。
4: 这个虾拿回去，有的就是自己送饭店，也有的就是拿到市场批给了点小贩子吧。他家的品质绝对的，肉质紧，肉饱满，黄也多。
1: 这段时间，连云港观云县本地产的小龙虾迎来批量上市高峰。与往年相比，今年小龙虾不仅个头饱满，肉质紧实，价格更是格外亲民。目前市场上以青壳虾为主，根据规格大小，每斤价格普遍在6、7元至15元上下。多位摊主表示，受今年天气等因素影响，小龙虾生长速度加快，现在成熟上市，导致货源充足。关于小龙虾经营户单从湖：
5: 今年龙虾红肉了，大的卖的嘛15的，紧的嘛13，小的嘛7、8块，紧的也嘛6块5、6块的。
1: 不过，医生提醒市民，食用小龙虾时要注意食品安全，自己烹饪时一定要彻底清洗，去除虾头和虾线，并且要高温煮熟煮透，确保虾肉完全变白熟透。此外，高尿酸、痛风患者以及过敏体质人群应尽量少吃或不吃小龙虾，以免引起身体不适。
0: 南京国家农高区是全国首批长三角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集聚了220多家农业科技企业。面对智慧农业带来的治理新课题，南京警方主动作为，围绕科技装备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以公安力量亲情守护农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6: 一早，记者跟随南京市公安局丽水分局白马派出所的民警们来到了深能南京植物工厂，这里有不少农光互补的科技温室，种植的生菜花木的农产品不需工人打理，仅凭光生物调控、环控水肥等黑科技就能茁壮生长。厂区每年还可以产生2300万度的绿色电力。为了保障厂区传感器、电路设施的安全，民警定期会上门排查风险点位，开展安全宣传，从而构建多重安防体系。深能南京日昌光伏发电站站长李平：
7: 网格化，然后排查现场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就安全注意点的一个讲解，危险点这些，然后帮我们分析。像是变压器，然后加上高压室开关站，然后还有二次室设备间的，还有这个楼内的消防啦，然后包括这个喷淋水，然后灭火器这些。
6: 除了加强日常安全巡防排查外，针对高科技企业易发的网络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等问题，南京警方针对重点企业构建起了包含法律咨询等功能的综合服务体系，还为企业量身定制了防护方案，完善了网络安全管理体系。南京市公安局丽水分局白马派出所副所长汤明：
8: 小区的一家企业这个服务器面临这个黑客的攻击，导致这个瘫痪，我所接报以后立即向分局汇报，分局立即成立专案组，经过大量的这个数据分析和这个跨区域协作，辗转3省5市成功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且为企业转回这个经济损失。
6: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丽水警方在园区累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问题300余处，推动企业完善内部安防制度46套，侦破涉企盗窃、侵权等案件20余起，园区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 9.5%。 如果说主动巡防筑牢了农高区企业发展的安全基石，警务前一则让治理服务更贴近产业发展的日常，蓝莓是南京国家农高区的一张闪亮名片，种植面积达到了 1.2 万亩。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民警发现土地流转、月供结算、经营合作等矛盾纠纷随之出现。南京市丽水区白马街道石头寨村党总支书记熊凯：
9: 2位老百姓的地呢紧挨着，由于这个蓝莓长大之后呢，这个界限啊会出现模糊，另一家的这个工人啊会不小心过了界踩到别人家的蓝莓，他俩之间就发生了冲突。
6: 针对这类情况，扎根社区的小蓝莓调解室就会发挥警网联动共治的作用，社区民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通过上门沟通化解矛盾纠纷。南京市公安局丽水分局白马派出所社区民警周尚文：
10: 因为村民老百姓他还是比较不愿意去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去处理的，那么我们社区民警、社区辅警以及这个村社的网格员，包括社区干部，我们会多次上门呢，对双方进行沟通，包括其实双方本质上也是邻居，然后也是释法说理，主要是双方还有对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任，所以呢，这个矛盾呢能够妥善的化解掉。
6: 此外，民警还会依托这里开展流动警务服务，为群众办理身份证、居住证，协助民宿企业开展安全培训等等，让警务服务真正贴近群众、贴近产业，更好架起了警民连心桥。
0: 句容的丁庄葡萄在我们长三角地区还是非常有名气的。那么现在这里呢，成立了句容丁庄葡萄科技小院，一头呢连着科研院所，一头连着果农的地头，是科技赋能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在句容茅山镇丁庄葡萄科技小院，这里呢迎来了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团队的首批入驻。谷雨前后，本地专家与高校学子在葡萄园里共同上了一堂田间课，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践就此展开。我们来听报道。
11: 丁庄葡萄科技小院一头连着科研院所，一头连着果农地头，是科技赋能农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在茅山镇丁庄葡萄科技小院，这里迎来了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团队的首批入驻。
12: 这个旺的话，这个上面有两串的话就留两串，有三串的话。
13: 在茅山镇丁庄村一户种植户的葡萄园， 葡萄专家芮东明正在这里给果农讲解葡萄新梢生长、花序分离阶段的种植要领。
14: 每年来进行指导的话，就是来提高

0: 标准化的生产水平，那么整个就是一年四季不断的就是说培训农民，这样的话使他们的标准化水平逐步提高，使得就是我们生产的葡萄的优质果粒能够达到90%以上，这样的话能够给老百姓啊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1: 人群里，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孙振宇和两名硕士研究生学弟听得格外认真，不时与芮东明进行交流。听完课，孙振宇和同学又赶回葡萄基地继续采样。他们是今年丁庄葡萄科技小院首批入驻的研究生团队。
2: 这次我们来到丁庄科技小院，主要带着两个任务来的。第一个任务是叶片的收集，第二个是土壤的采集。然后现在已经初步完成，又要进行下一步分析。
1: 孙振宇表示，他们以丁庄为核心，辐射周边农户，已累计采集土壤样本40份，叶片样本60份。在入驻葡萄科技小院的日常工作中，他们也不断向本地专家请教，后期他们将结合样本数据为农户标准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3: 我们将国内外的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引到我们丁庄，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我们葡萄生产当中的实际的问题，提高我们葡萄的品质，优化我们的葡萄品牌，带领我们葡萄种植户共同富裕。
1: 本地专家的田间经验与高校团队的数据赋能相辅相成，成为丁庄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陈玲表示，科技小院就像一座桥，把科研成果引到地头，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提升葡萄品质，带动1927户果农共同富裕。

0: 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0: 好，欢迎收听今日关注。最近呢，内蒙古锡林浩特有一家食品公司的老板公开招人，工作地点呢是位于内蒙古的牧区，牧场面积有3万多亩，要管近3000只羊，引发了关注。5月13号，当事人左老板呢告诉记者说，目前面试后定了2对夫妻，还在试岗期。据此前报道啊，左老板呢称工资预算一年是20万元左右，仅需一对夫妻啊，无需经验，2天就能学会怎么放羊。招聘发出去之后，报名的人很多有的人来应聘的都被他拒绝了，因为干一天活没人做饭，可能待几天就会离开了。这工作地点呢是位于内蒙古的牧区啊，刚才说了面积有3万多亩，而且呢是管3000多只羊，月薪夫妻俩是16000，包吃住，有专人送物资，并且配马和摩托车。工作时间呢是全年无休的啊，夏天放羊，冬天呢喂羊，冬天呢每天要喂2次，每次耗时2个多小时啊，这个劳动强度还是挺大的啊。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牧场地处比较偏僻啊，距离市区有300多公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很美，但是呢却见不到人，全是羊，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呢？而且左老板介绍说，夏天呢可以住蒙古包，有水电啊，而且呢草原风景宜人，工作很轻松啊。可是到了冬天就比较难熬了，长达半年的冬天，最冷-40多度，需要自行点炉子取暖。哦哟天哪，有平房住，房间内呢有 WiFi， 但是呢雨雪天气可能会断电断网啊，草原上也没有手机信号，哇，这个就挺难的了啊。那么对于这个放羊工工作的走红，有媒体评论称说，这些话题呢在给职业赋予一个浪漫的想象，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忽略了职业的本质啊。首先它就是谋生的手段，

其次才是生活的选择。咱们呢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既要看到放羊看云的诗意，也不要忘记啊，这个工作呢，哎，会让你长期孤独，这个心理承受力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还有呢，牧场管理的实际难度，比如说你说像我让我去放羊的话，我估计一个是在这个牧场上面那么大一片地啊，我能不能管得过来，这就是个问题了。还有呢，就是春天可能还好，到了冬天那么冷，我从来没有经历过-40度的内蒙是什么样，而且呢，这个房间的这个网还会断，草原上没有信号，就等于把你就丢在那儿，一个人丢那儿了。多恐怖啊，是不是？你是不是跟

0: 才能够去。我们内地的朋友可能啊，只能想象而已啊，你只能是啊，夏天、春天的时候到内蒙去玩一玩，去感受一下大草原的美丽和辽阔吧。
1: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好，听众朋友，前面我给大家提到了说，哎，在淮安那边呢，有彩虹西瓜陆续上市了。啊，这个呢是淮安市淮阴区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他们培育的特色西瓜，叫彩虹西瓜。小小的彩虹西瓜啊，成为助力农民增收的新亮点。那到底什么是彩虹西瓜呢？效益又如何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走进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设施大棚，翠绿的藤蔓顺着吊绳向上攀爬，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彩虹西瓜悬挂半空，表皮泛着鲜亮光泽，香甜可口的彩虹小西瓜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
2: 这个西瓜跟我们平时吃的西瓜不太一样，它呢皮非常的薄，而且汁水特别充足，糖分也很高。我准备在这儿多采摘几个带回去跟朋友家人一起分享。
1: 据悉，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采取现代化栽培模式，打破了传统地面种植的局限，通过纵向空间利用，既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又优化了西瓜生产环境，实现了产量与品质的双重提升。
3: 我们的彩虹西瓜呢，采用立体吊码种植的，通风通光好，病虫害少，而且一亩地种植密度高，瓜形均匀，品相漂亮。彩虹西瓜呢，本身品种优质，红黄彩瓤，皮薄肉脆，甜度高，口感远超普通西瓜，加上咱们上市时间早，错开普通西瓜上市高峰期，市场销入好，收购价稳定。
1: 直播淮安记者报道。
0: 好，说到彩虹西瓜，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惊讶，说哎，还有西瓜是彩虹色的吗？它真的是五彩斑斓的吗？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吗？不是啊，其实这个瓜呢，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啊，你说它红吧也不红，说它黄吧也不黄，哎，就是红黄相间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如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瓜没熟呢，实际上它已经熟了，它就是红黄相间的，红不红黄不黄的，所以呢我们称之为叫彩虹西瓜。这瓜呢，我刚才网上搜了一下，我吃过呀，我前几年就在南京江宁这边我们江苏省农科院他们呢有实验基地当时呢农科院的专家带我呢去采访过，哎，我就在现场品尝过这个彩虹西瓜，真的很好吃啊！你别看看它样子好像没熟的似的，吃在嘴里啊，脆甜脆甜的，而且那个皮儿特别的薄，那个刀一碰它就会碎啊，真的非常好吃。哎，有人形容说是酥脆无渣，带着蜂蜜香。真是这样，它的中心糖度达到 13.9 啊，而且呢皮薄的可以吃啊，真的很好吃。但皮儿薄有个不好，就是什么呢，不耐储运，所以只能是本地产本地销啊，它不能说快递给你，或者是销到更远的地方，那到你家就化成水了。那个这个彩虹西瓜种在淮阴区码头镇双闸村啊，现在市场价大概是10块钱一斤，一个果子大概呢要40块钱。哇，这瓜是不是挺贵的？刚上市嘛，价格肯定高啊，而且又这么特别啊，所以价格呢会稍微高一些。如果你想尝个鲜的话呢，不妨可以去买，它的果心不是很大，哎，这个一家三口吃正正好，不妨可以尝个鲜，还是可以选择一下。

0: 的啊。近年来呢，高致病性禽流感，哎，好像很少听说了啊，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但是呢，有关部门对于禽流感的主动监测并没有懈怠。这两天，扬州大学兽医学院禽流感防控研究团队一大早就来到了位于盐城的滨海上，
1: 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
3: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

0: 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

0: 卢卡伊布沙漠，那么是由萨达姆时期的旧机场改造而成的，是一个功能完备的以色列的空军的前进基地。那么内部驻扎着以色列空军的特种部队和搜救队，并且作为空袭伊朗的后勤中心。那么不仅详细描述了基地的地点就连这个深藏沙漠中的秘密基地是如何被发现的，还描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报道说是今年三月初一名当地的牧羊人在放牧的时候发现了有异常的军事活动，然后呢顺藤摸瓜发现了这个军事基地。那么他在上报给伊拉克军方之后呢，伊拉克军方就立刻派出了侦察部队在接近目标的区域进行侦查。那么但是呢却遇到了猛烈的空袭，造成了一名士兵死亡，两人受伤。那么当第二天伊军再次派反恐部队去搜查时呢，那就发现这个区域已经人去楼空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单凭现在这个伊拉克这个陆军的这个参谋长亚拉拉还对这个地区进行了视察，那么证明没有外来军事力量存在。所以这个你看这些故事就是让我们很难
1: 是个罗生门
0: 啊。对啊，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以色列对此事到现在也没有置评，对吧，保持了一种模糊的状态。那么这样的态度就让人们不得不怀疑他们真的可能是潜入到伊拉克的沙漠里面偷偷的建了这么一个秘密军事基地不过也不能据此就非常确定的说以色列人真的就在伊拉克境内建立了军事基地。那么毕竟伊拉克官方是矢口否认的，而且还出动了陆军参谋长到这个地方去证伪。那么当然呢，作为主权国家出于政治和外交的考虑他的官方口径是必须否认这件事的，要不然国家主权和尊严这个何在呢？但是相关的证据链不完整我觉得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看美国媒体只是说了一个听起来挺像那么回事的故事但是它的合理性

0: 以及自己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地位，是不可能公开答应以色列在他境内建立这样的军事基地，作为打击同为伊斯兰国家伊朗的跳板的啊，主持人。
1: 嗯，那么伊拉克的确在他的这个政府的态度上，他是还是比较中立的，对吧？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整个梅以一的战争，伊拉克是没有介入的，而且伊拉克也不想被人当枪使，被当作跳板来对付伊朗，那肯定自己要遭殃啊，对吧？那么袁教授，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伊拉克他的这个跟伊朗的关系啊，包括在这个冲突当中，他是向着伊朗呢，还是向着美国、以色列呢？这个问题您再给我们深入的解读一下。
0: 好的。我觉得伊拉克伊朗的关系啊，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外交关系。两国之间呢，两国之间啊，既有深入骨髓的这种政治、宗教和历史联系，也存在着深刻的战略不信任。我们知道，萨达姆政权时期啊，两国曾经爆发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那么双方都留下了惨痛的历史记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之后呢，那么在伊拉克的什叶派呢，通过选举执政。那么教派身份，就使得两国的关系啊，有了一个很大的基础，所以两国在这个战后呢，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就快速的深度绑定。那么在政治上呢，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在地区冲突中呢，还相互声援，关系是非常紧密的。那么在经济上，伊拉克更是对伊朗有深度的依赖。那么伊朗是伊拉克关键的能源供应方，那么伊拉克还深度的依赖伊朗天然气和发电。那么伊朗呢还给伊拉克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了豁免权啊，以保证它的经济命脉的安全。那么这是在全世界的国家中啊，这个为数比较少的。那么在军事和安全上，伊朗则大力扶持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那么对伊拉克的国家安全可以说有着深度的影响力。当然了，双方的合作关系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也有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为了避免伊朗通过什叶派民兵加深对伊拉克的掌控，那么我们看到伊拉克政府正试图啊将民间武装纳入到国家的正式安全力量，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阻挡亲伊朗武装去攻击美以的目标。那么所以伊拉克和伊朗既非简单的敌友关系，那么他的伊拉克的外交政策呢啊也不是简单的亲美或者亲伊。那么对于这个伊朗呢，伊拉克呢是他在保持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呢，还要确保自身的边界安全，而且呢在军事行动和国内武装控制上呢，伊拉克是有意保持自己的主权意识，避免被伊朗深度控制。那么对于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呢，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伊拉克也不愿意成为美国遏制伊朗的一枚棋子，那么一直试图呢利用伊朗及其支持的民兵武装来保持他对美国的相对独立性。而对以色列，伊拉克作为阿拉伯国家，在官方层面是不承认以色列的，并且在法律上啊与之处于敌对状态。但是实际行动上，我们看到，伊拉克又比较克制，
1: 他也不敢得罪以色列，
0: 极力的避免和以色列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伊拉克可以说，在外交上，他既不是向着美以，也不是向着伊朗这么简单，而是在各方之间啊，寻求一种平衡处，那么是在美以以及伊朗之间周旋求生，以维持自身这个脆弱的稳定性和他们想要的所谓主权啊。主持人，
1: 是的，伊拉克处于这个位置啊，应该说是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他必须得就是说各方保持平衡。啊，那么一旦说太倾向于哪一方，可能他这个国家呀，都国将不国，对吧？他理论上跟以色列敌对，可是你军事实力是以色列对手吗？对不对？你如果你现在这个伊拉克是依赖美国的这个支援，但你要太靠近美国，伊朗跟你挨着呀，对不对？那收拾你不很轻松吗？对吧？所以他这个是一个被迫无奈之下，必须得八面玲珑，保持平衡。啊，那么说完伊拉克方向啊这个热点之后呢，我们再来谈一个消息。哎，这个消息呢跟我们谈的这个伊拉克的消息有点像，就是它也是被爆料的一个事儿，也是真假有点存疑的一个事儿。我们看到英国方面12号的消息说，根据匿名的西方官员还有伊朗官员的话，这个沙特为了报复美以伊战事期间在该国境内发生的袭击，那么沙特对伊朗曾经发

0: 动多次未公开的秘密空袭。据了解，这些袭击发生在三月下旬啊，这等于说是，相当于是一个多月、两个月之前的事了啊。现在这个媒体披露出来了，而且据披露，伊朗官员呢表示，沙特向伊朗通报了这些袭击，随后双方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接触，而且双方同意缓和局势，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那么针对相关的报道，沙特和伊朗啊在官方层面是没有做出回应的。哎，关于这个沙特秘密空袭伊朗这个事情，袁教授您怎么解读？这事儿是真是假？
1: 好的，那么关于沙特在三月下旬对伊朗进行了报复性的空袭这个消息啊，尽管英国和沙特双方啊都没有官方回应啊，刚才你也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本身它其实蕴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0: 啊。
1: 如果说这个消息是真的话，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以下几个角度啊，加以解读。那么首先就是，沙特对伊朗采取了报复性的军事打击行动，我觉得可能是真的啊，因为自二月份美伊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后呢，那么伊朗的报复行动啊，实际上包括了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按照英国媒体的说法，沙特的空袭是沙特空军在三月下旬实施的，属于针锋相对的报复。那么它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伊朗在美以战争期间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那么按照这个网络上的统计呢，在三月的最后一周，沙特就遭受了超过105次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那么如果说这个消息属实的话，那么这是沙特直接在伊朗领土上首次采取的军事行动，其实标志着沙特在遭遇伊朗持续的攻击之后呢，同样选择以武力的方式相回应。
0: 嗯，
1: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沙特的报复其实是相对克制的。
0: 嗯，
1: 沙特在空袭伊朗之后其实并没有大肆宣扬，反而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0: 嗯，好，袁教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来探讨这个沙特的这种又克制又秘密的袭击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战略考虑。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听众朋友们，最近这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后台客服端爆了啊，原因竟然是好评太多卡爆了。这南京的陈阿姨说，退休之后就在家带孙子，闲下来就看看电视，刷刷短视频，这眼睛经常酸胀发痒，看一会儿电视就累得不行，然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用眼太多，眼里的营养不够了，让多补充叶黄素。于是听了电台，买了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每天坚持吃两粒，才吃了半个月的时间，眼睛的干涩症状就缓解了非常多，不再动不动就疲劳难受了，现在看东西也更加清晰了。陈阿姨还说一定要长期吃，要带家里的老伴儿一起吃啊，这太管用了。谢谢陈阿姨的支持啊，这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电台也给大家送上了限时重磅的护眼福利。所有想要护眼的朋友现在下单最划算，平时买一瓶是198块钱，那您今天打进400710-1900 400710-1900，平台再免费送一瓶，198块钱到手整整两瓶，能吃两个月的时间，每天两粒啊，就可以提前预防白内障、老花眼等等眼科疾病。有的朋友说啊，我要长期吃，要带家里的人一起吃，那多买一点有没有更加优惠的福利啊？注意了啊，活动期间平台还特别推出了长周期的养护套组，到手六瓶只要520元，可以吃半年的时间呢，平均一瓶还不到90块钱，同时再加送您两包新疆昆仑的无核无皮的雪诺藻，福利简直是给大家拉满了。但是特别提醒，此次优惠福利只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3: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
1: 就可以看出啊，伊朗既想借助外力来削弱伊朗这个宿敌，也不愿意自身承担战争风险，那么这种复杂的矛盾的心态。那么战事开启之后呢，你看伊朗的报复行动就涉及到多个海湾国家，那么沙特呢初期的立场是在谴责和中立之间啊，我这个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那么沙特强烈谴责了伊朗袭击阿联酋、巴林等主权国家啊，说这是一种。

公然的侵犯，并表示支持这些兄弟国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那么尽管他口头谴责了伊朗，但是他也谴责了美伊的军事行动啊，并且明确的拒绝了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力图将冲突风险隔阻于国门之外。但是随着伊朗袭击范围的扩大，沙特也变成袭击的对象，那么沙特的立场又开始发生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隐忍转向。

0: 调频 100.5 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民意座谈节目，我是朱燕。今天是5月15号，5月15号呢是世界振肌日，振肌健康日。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特别邀请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振肌科郭淑瑜副主任医师，我们共同来关注呼吸方式正在悄悄改变你的脸型。那各位，如果说你也关注这个话题啊，也可以啊认真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面通过 Live 互动和我们留言交流，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02584454238。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莲动微风。

0: 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蛙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迷一座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5月15号是世界正畸健康日，名医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郭淑瑜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呼吸方式正在悄悄改变你的脸型。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郭淑瑜副主任医师。郭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哎，郭主任，
3: 我是江苏省口腔医院正畸科的郭淑瑜。
2: 嗯，郭主任，我们今天的话题说是呼吸方式正在悄悄改变你的脸型啊。咱们是不是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呼吸方式，它指的是哪几种或哪两种呢？是不是就两种，鼻子和嘴巴是吧？
3: 啊，对，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嘛，大部分都是鼻子呼吸，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嘴巴呼吸，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强调一下啊，长期的口呼吸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影响。
2: 嗯，其实说到这个长期的口呼吸，可能我自己在想啊，在比如说你这个非常严重的鼻塞感冒的时候，可能你那个鼻子呼吸会受到影响。还有一种情形，可能更多的是不是体现在睡觉的时候，睡眠期间啊，有一些人他就可能就是口呼吸。
3: 对，因为睡觉的时候呢，就是平躺的状态下，其实这个气道是处于一个压迫的状态，更容易出现呼吸受阻的一个情况。
2: 嗯，所以那这个口呼吸和鼻子呼吸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说对于人来讲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那刚才我们也介绍了，首先正常的人群生理状态下，大家都是用鼻子呼吸，对吧？那鼻呼吸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通过鼻腔对空气进行加温加湿，过滤掉灰尘和病菌，是我们人体天然的呼吸屏障。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口呼吸，那它顾名思义就是用嘴巴呼吸。但不是说只要我们用嘴巴呼吸它就是错误的。那像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呢？比如说我们跑步，对吧？这时候运动量增加，身体的这个需氧量也会增加，那我们大家都会口鼻共用，大口呼吸，这种情况下它就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异常的呢？这里呢我们强调长期两个字，就是长期通过口腔进行呼吸。那么在临床上呢，我们会把它分成两类，一种叫做病理性的，最常见的就是说像感冒啊、鼻炎、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或者说肥胖啊、遗传等等，都会造成鼻通气的受阻，所以孩子呢长期以往他就只能被迫的张嘴巴呼吸。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它叫做习惯性的。习惯性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啊，我们前面那些小朋友他鼻通气

0: 气不是受阻吗？它可能经过了治疗，它恢复了通气功能，但是已经形成了肌肉的记忆，它形成了张嘴的习惯，那么形成了错误的呼吸方式。那么简单的来说呢，鼻呼吸是一种生理的保护，长期的口呼吸它会改变我们口腔内部的压力，是儿童面型变差，非常重要的诱因。
1: 那简单的来说呢，鼻呼吸是一种生理的保护，长期的口呼吸它会改变我们口腔内部的压力，使儿童面型变差，非常重要的诱因。
0: 那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长期口呼吸的这样的情况哈？那其实很多，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可能口呼吸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有什么腺样体的那个面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那就是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常常会刷到那种腺样体肥大口呼吸的这个情况，可是腺样体肥大，腺样体肥大，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那它对于孩子，就是它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啊，除了比如说可能长期之后他引起这个面部的一个面容的变化之外，它还会有哪些健康的问题呢？
2: 14岁，小学的时候做过腺样体手术，但是凸嘴和下巴后缩没有改善，同学说他的侧脸不好看，现在做正畸还能把下巴拉出来吗？
1: 14岁的话，可能时间上稍微就是有点大了啊。那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主要是下颌后缩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眼视性治疗能不能去改善他的这个侧貌。那如果说有一些小朋友真的是对眼脂要求高，比如说他想走艺考的这些路，那下巴有些缩可以到了成年期配合，比如说科层型啊，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手术可以改善。
0: 什么样的？
1: 这些就是都
0: 是什么样？
1: 科层型就是，也是一个手术，是要到外科那边去做。有一些小孩单纯的就是科部发育的不是很好，看上去他就是。

0: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好看的下巴，但这个也是要先评估它适合哪一种。嗯，对，就是都会有对应的，就措施。对，就是一座堂，名一座堂播出时间。
1: 江苏 健康广播中波 AM846 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凌晨2点 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特别关注到我们有感觉这周开始好像这个夏天就要来了，夏天或者说温度高了之后，我们常常会知道要防晒，特别是阳光特别热烈灿烂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知道要防晒。那么在防晒这个事情上，大家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比如说习惯或者说理念，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到的这个关于防晒的知识，有可能会颠覆大家的想象。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来判断啊？你使用的防晒霜要不要去卸妆呢？可以通过产品标注的防水防汗属性，或者是简单测试产品在水中的状态来区分啊，就是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去卸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么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朋友觉得室内靠窗啊无需防晒，在酒店的窗边拍照啊，还有这个靠着这个窗户吃饭啊，或者说在车内啊，这个坐着，或者说这个在车上时间比较多，很多人觉得我是隔着一层玻璃的啊，没有太阳直晒，所以呢就不用防晒。其实普通玻璃能够挡住大部分的中波紫外线，但是它挡不住那个穿透力极强的长波紫外线。所以长时间如果你是靠着窗子啊，在停留的啊，在活动的啊，那么这个长波紫外线它就会穿透这个玻璃，导致皮肤晒黑、长斑，还有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不知不觉当中就会造成皮肤损伤。所以呢，就建议各位窗边久坐啊，也要涂防晒霜，或者是拉上窗帘来遮光。我们在购买防晒霜的时候，其实也要留意一下如何去做选择啊，防晒的法则啊。一呢是选对防晒产品，日常通勤可以选择 SPF30+，然后 PA3+的产品。那如果是户外海边呢，就需要选择 SPF50+，然后 PA4+的高倍防晒产品。那还有就是一定要涂够量啊，这个脸上呢，一次需要涂抹大概多少啊？就是那个1块钱的硬币嘛，1块钱那个硬币大家都心里有数是多少，差不多你脸上要涂到1块钱硬币啊那么多的一个量。像脖子、耳朵还有手背这些容易被忽略的部位，千万别忘了要涂。还有就是要及时补涂。如果说你在户外活动时间比较长啊，每2-3个小时其实就要去补涂一次，像出汗啊、游泳之后也要立刻去补涂。第四点就是要坚持软硬结合，除了涂防晒霜之外呢，还要搭配帽子、防晒衣，还有遮阳伞啊，这个防护效果才最最稳妥。其实说到这个防晒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身边的两个案例啊，有位好朋友啊就跟我吐槽，这是好些年前了。他说他带着家里面孩子，这个在暑假的时候，一家人啊出去旅行，然后说在海边呢，那个太阳阳光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大啊，然后他和两个孩子啊都涂了防晒霜，然后让他们家老公啊说你也得涂，他老公说没事儿，我男子汉涂什么防晒霜。不涂啊，说那一天下来之后，他们家这个老公就是说耳朵，主要说是耳朵边上还有拿脖子那儿全都晒伤了，就是脱皮，就是一大块一块大块的脱皮。小朋友和他啊，因为涂了防晒霜的原因啊，就还好。哎，类似的经历呢，我其实自己也有一次，就是我也是在暑假的时候带孩子还有我这个家人一起去海边玩，然后当时也是说涂防晒霜，然后其中啊，这个给我妹妹在抹防晒霜的时候就漏了，她那个泳衣呢，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有一小块，就是那扣扣子之后，它有一小块是漏着的，其他哪儿都抹到了，就那一小块没有抹到。后来第二天的时候发现那块怎么那么红，就我就很奇怪，我说哎，你这后背上怎么有一块这么红？她说她也想不通，忘了。后来突然就想起来，就是因为没有涂防晒霜。所以你其实你通过这样的事例之后，你就觉得哎，这个防晒霜它是有用的哈、啊。横纹就是手腕这个地方有一个横的那个纹嘛，然后往上3寸这个地方啊也可以按摩，它可以宽胸理气、镇静安神啊，缓解心悸心慌啊。当然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说上火炎症啊，或者说上火的症状已经比较严重了啊，出现了口干舌燥、失眠多梦，甚至是牙龈肿痛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你就不是说自己在家这个用这些方法，而是要赶紧到医院就医，避免自行的去用药啊等等。那么在这个温度越来越高啊，这个夏季到来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还有一些要注意的，比如说空调不要直吹啊，还有就是生冷饮料要少喝啊，
尽量减少熬夜。

0: 叶啊，还有就是这个饮食以清淡为宜啊，那个重辣重油的饮食是属于火上浇油的啊，那像我们皮肤啊，这个很多方面肠胃啊都会受到影响。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就是这样。
1: 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2: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姐啊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儿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1: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琴，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易医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
3: 我买点什么呢？所有后台要洗地机的等着啊，等着。那么这场你们家大概率，注意了，缺一台空气净化器。你想一想，你说小东说空气净化器咱家到底需不需要，你结合你自己家里的情况啊，结合自己家里的情况，你家的空气比外面的空气要干净吗？我告诉你，如果外面不是雾霾天，你记得咱们家里的空气是不如外面空气干净的啊。但是因为灰尘等原因，咱们也不能一直开窗，特别是晚上睡觉期间啊，那么家里需要一台啊，能够比如说首先先解决最基础的漂浮的这个啊 PM2.5， 就是这个灰尘啊粉尘这些东西。很多人这两天打电话说，小东我鼻炎好了，我告诉你，他鼻炎好了，所有鼻炎说症状减轻了或者鼻炎好了的朋友，最重要就是你们家的空气里边的那个悬浮物没有了，所以对于你的这个过敏的这种啊过敏源的吸入减少了，这是最直接的。那刚才有听众也说了，说小东我用了之后我们家墙都黑了啊，我们一直告诉大家不要贴着墙放，墙黑是为什么？就说明它有用啊，它就是通过那个碳纤维导管把那个漂浮在你们家空气里的过敏源呐、这些灰尘给你让它沉降啊，你不要靠墙放，你要靠墙放它就把它给沉降到墙上去了，你的墙确实就黑了啊，你别靠墙放它就沉降到它周围的地面上，你平时多拖拖地就行了啊，终身不用换滤芯，终身不用换滤芯。今天直播618比它正常的京东销售价格便宜了3000块钱一台啊，你618你正常你再打折也不至于便宜几千块钱呢，所以我说今天一定要去看，你们家确定缺一台空气净化器啊，你进去你就说我要买小东同款，我要买小东同款啊！你们看一下那个直播间的那个我说那个便宜的护眼灯多少钱，你去看一下啊，那护眼灯叫什么的你告诉一下我啊，就是你进直播间你说我要小东同款的大蛋，大蛋什么家里边用的啊，你说我要给我自己或给孩子买小东同款的小蛋，小蛋是什么？挂在脖子上的电子口罩啊，小朋友聚集在一起，你出门坐高铁密闭的环境人多，你就把它戴在脖子上，它同样那个小蛋上有一组碳纤维导管，它至少做局部的啊，这个面部的，它叫所谓叫电子口罩吗？啊，面部的空气的这种清洁，它是做这个的。然后就是那个护眼灯，他们家这家企业上市公司什么500强，你在德国、意大利买到的很多 LED 的产品都是咱们中国这家企业的，在广东特别了不起。它的护眼灯可贵了，我告诉你，就说光好嘛，模拟那个自然光啊，光很好，保护眼睛。但是你们记得啊。

0: 我看到过实物，你们别去买那个贵的，你们就给我买那个便宜的，多少钱？告诉我，我记得几百块钱，599是吧？对，就去买。家里边如果有孩子写作业的，你成年人平时也想看看书的，你就给我买那个599的，不要去买。我也不能说不要去买那个大的啊。你要用得上，你们家里有地方放，你也可以买那个大的。但是我就认为那小的就特别够用了，那大的可能两三千块钱呢。它有个像那种大路灯的，可能两三千块钱。大路灯啊，台灯是吧？啊，那你们赶紧进直播间。他们听了咱们节目，他们正在介绍那个599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台灯，他们家就是在全世界做光都出名的，特别了不起的一家中国企业，啊！你去网上能搜到穆林森，你就要买台灯，别买那个，不用买那个贵的，啊，这个便宜的就够用，599，啊，快去快去！所以买小东同款的大蛋，买小东同款的小蛋，如果特别是家里三代人住一起的，就父母和孩子住在一起的这种家庭啊，一定要买，否则你们家有一个感冒的。回来把全家都带的都感冒了，他可以出报告给你看。那个大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的杀灭率99.99%，你去看一看哪家空气净化器敢给你出这种报告，能够杀灭流感病毒，能够杀灭冠状病毒。但是他可以给你出，为什么？因为这个技术以前就是给医院用的。啊，来，在微信对话框里有一栏叫公众号，你看一下，你微信上也有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页面输入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搜会找出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上关注之后，你发一个数字9，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啊，789的9，你就能看到一个二维码，扫那个二维码跳进直播间，你就进去说，你说我来买那个护眼灯，小东让我买，让我买最便宜的，你告诉他，你说小东让我买最便宜的。啊，就挑那个最便宜的买599，小东让我买小东同款的大蛋，我要买小东同款的小蛋，去评论区说。好了，我稍后啊，我要有时间的话，我接一下那个北斗的电话，他用过，他都已经第二次买了，我请用过的人给你们讲一讲。啊，浙江的，啊，台州吴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小东老师。
0: 你人在浙江台州啊？
1: 对，是的。
0: 哦，好嘞，来，那电话打到我们江苏台来，有什么事儿你说。
1: 就是我就简短的说，就是概括一下说嘛。
0: 啊，
1: 就是因为那个我发现我的父亲就是说，可能在外面就是有那个女人了嘛，然后的话
0: 婚内出轨。
1: 对对，然后他跟那个女人的话，就是我就是现在统计了一下，就是我已知的，就是好像就是他跟那个女人好像已经在一起，应该有10年左右了，然后就是说，花了的钱的话，差不多有200万，可能还不止。就是
0: 这两百万是指，你父亲婚内出轨给这个女的花的钱有200万，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1: 因为其他的那个就是我已知，因为像其他的他那个信用卡或者在其他地方那个借的钱的话，我就还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不敢跟我们说。
0: 嗯。
1: 然后的话，就是我现在就想咨询一下，这个因为那个证据的话我还是没有，就是知道的话全部知道，因为那个去年就是我跟我家里人，就是我妈妈嘛，跟我爸爸一起，就是跟他那个摊牌对质，他也是默认了，他没有吭声也就默认了，
0: 但他也没承认，他也没承认说有个女的多大年龄，这女的在哪，我们怎么认识的，这些不承认，他也没有承认。
1: 对，他也不承认。
0: 那你现在你爸爸还回家吗？跟你妈妈还住在一个房子里吗？
1: 住的，他就是因为以前的话，他就是常常他说要出差嘛，就是一个月差不多那个15天到20天他都出差。
0: 你爸爸干嘛？是做什么工作？还是说自己创业？
1: 自己创业，他就是相当于那个说。洽谈那种就是，酒店那种装修那种工程，
0: 赚到往家里赚回来钱了吗？就往家拿钱吗？
1: 嗯，没有，他说是有好几次，就是说那个是，12年的时候，他当时说谈了业务说成了，然后他说过年的话，这笔订单成的话，他可以拿8万到10万，然后后来就是一整年下来，他说他拿了2万，另外6万的话，人家那个就是工厂那边对接业务的那些人，他说还没钱，然后我就提了一嘴，我说那没钱的话， 那我跟你一起去要，都过年了，到时候如果没钱、

0: 你回家的话，你这个到时候也没事情做，就坐在家里也不是个事，我们一起去把钱要一点回来。
1: 嗯，
0: 他不愿意，他就说不用你管。然后
1: 那就是这么多年也不往家挣钱啊？
0: 对，他都没有挣过钱，就是说
1: 那你怎么统计他都不往家挣钱，你怎么统计出他给那个婚外的那个女人200万呢？你靠什么统计的？
0: 因为那个有110万是那个我们那个房子以前贷出来的，他是说做生意。
1: 房子是谁的？是你是夫妻共同财产吗？就他跟你妈算是夫妻共同财产吗？这房子？
0: 对对对，是的。
1: 然后他把房子抵押了贷110万、是吧？
0: 对，是的。
1: 这钱全没了。
0: 全没了。然后那个还有的就是说我妈妈这几年就是工作嘛，那个赚的钱都就是厂里面打卡的话，我妈妈没有工资卡，就是全部打到我爸爸那个工资卡上。然后的话，这几年差不多的话有那个70万左右吧。就是、
1: 那你妈妈这70万挣的也肯定也不轻松啊。
0: 对，是的，她就是
1: 那怎么都发现有这个隐患，怎么还办张工资卡有什么难的？不就带你妈妈去银行开个户不就完了吗？那怎么这70多万就这么？
0: 我妈妈的话，她感觉就是说，反正是两夫妻嘛，这个打到她卡上，她不是说。我爸爸不是说他在那个做生意那个要用钱吗？我妈妈就想那个反正留在我身上也没用，我都是那个在厂里面住，然后的话送的话都是我送的，因为我跟我妈妈是在边上一起上班，然后下班我们也是一起回来。
1: 你自己成家了吗？
0: 嗯，我也成家了。
1: 你也成家
0: 了？
1: 那你妈妈今年多大？
0: 我妈妈今年是56。
1: 那你妈妈还不难受死了？
0: 对，她就是很难受。我本来就是说去年发现了以后嘛，然后的话我妈妈本来她想说的是说，因为我有3个孩子了，我妈妈说既然有3个孩子，如果这种事情吵得太厉害了，到时候在村子里面还有你那个孩子什么，到时候都面子上都过不去，到时候你村子里面都抬不起头。
1: 嗯，
0: 她说就算了。然后我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您，就是说因为我那前几天不是我跟我妈妈通电话嘛，我妈妈她说那她就是出来就晕倒了，那个就是去120了。他跟我说，就是说，他说，然后他出来了以后，他就是又去上班。然后我就是心态，我就是
1: 你难受，你难受了是吧？
0: 对，我就感觉，如果我以前跟我爸说过，我说你这个钱如果是做生意亏了，你是亏的最多。我那个钱我也是慢慢帮你还上，没事，反正我再贷出来，我到时候我自己还没事。我苦一点能还。我说你如果。我们辛苦这么多钱你全部给其他女人用了，我说我这真的是不平衡。我就感觉我妈妈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赚的钱凭什么给其他女人用了。所以我
1: 咱们不难受啊，就是儿子说到妈妈苦的时候都是觉得是难以接受的啊。好，来，现在从你综合判断，你爸这婚外情肯定是有了，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啊，那你想问我问什么呢？你不甘心，其实你妈妈现在态度虽然她难受，但是她觉得这事儿就是咱们平稳的把日子过了就完了，就你妈妈也不想说去声张或者是追究谁，我能这么理解对吗？
0: 不是因为我妈妈她不想声张是，我那天跟她打电话，我说外面还欠了这么多钱，你这个就是我们本来不是准备把那个房子卖了嘛，
1: 嗯，
0: 然后房子卖了以后，我说这个钱也不够，
1: 嗯，
0: 我妈妈她说就能干几天干几天，她说干到死了她就不想管了，她就是感觉
1: 你确实要跟她，我是认为不管我法律问题我解答你怎么样，我觉得你确实要多关心她，在这件事情里边你一定记得，就是你再难受你再心里有气你都体会不到你妈妈会有多难过。
0: 然后我知道，所以我那个去年的时候我本来是跟他说，我说你在家就那个找个轻松点的活，在边上我能照顾你。
1: 嗯，
0: 因为那个前几年我们不是一起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到中午的话突然他就晕倒了，中暑了，然后边上也没个人，还好后来有一个阿姨发现了，
1: 她
0: 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当时我就感觉我妈妈这个年纪这么大了，我一定要在她边上就看着她，情愿她就是说那个你轻松一点，我苦一点，没事，这日子一家人这个在一起，对吧？
1: 对，
0: 总归能过的。那个有钱的话就过得好一点，没钱就过得苦一点。
1: 对，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妈妈心里的苦，可能真的是我们很难做到感同身受，啊，这是第一点，你要多关心她。第二点叫及时止损，就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你的判断是非常笃定的，那么就不要。

0: 保在任何方式上给你爸钱了，不管他以什么名义。
1: 钱我们现在没给他那个
0: 啊、
1: 嗯，
0: 好，
1: 就是
0: 不解释、
1: 这个、
0: 不解释啊，我把我说的、嗯、我想说说给你听。第三，你今天其实主要来找我想问的是不是说你爸，你判断你爸已经给那个婚外的那个女人花了200万了，那么你们能不能一定程度上追回来一些？
1: 对，是的，
0: 对不对？你其实今天主要想问我问这个，是不是哈？
1: 对，
0: 来，你刚才说了一句你没有证据，就没有证据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我现在啊，哪怕我问你，你没有你爸爸跟那个女人牵手的照片，你也没有什么他们两个人暧昧的那个什么什么短信的聊天记录，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我就非得让你找。你现在非常笃定的判断你爸有婚外情，那么除了核心的证据没有之外，外围的证据能提供一些吗？哪怕再小你都说给我听。
1: 就是那个我女儿不是现在12岁了吗？
0: 嗯，
1: 她那个就是5、6岁的时候，她说那个就是她爷爷带着她去那个女人家里去过一起玩，
0: 嗯，
1: 然后给那个女人买过那个首饰、买过包，
0: 嗯
1: 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就常常带她去那里。
0: 嗯，
1: 其他那个阿姨那里，他说这个，
0: 你看，只不过
1: 好的好的，
0: 干与不干，这个我没资格去给你任何建议。
1: 嗯，
0: 要你们自己拿主意，
1: 啊、
0: 好不好？
1: 啊，我知道。嗯，
0: 哎，
1: 好
0: 嘞，就这么说啊。好，再见，照顾好妈妈啊。
1: 再见。嗯啊，好，谢谢小刀老师。
0: 不谢，好，再见啊。哎呀，听着还是有点难受的，说实话啊，好好过日子不行吗？我其实听下来，我告诉你，我也认为啊。他爸爸在外边有外遇。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0: 好了啊，有人跟我说小东这个电话听着心里有点不好受啊，然后有人说这儿子哭我也哭，他其实刚才是哽咽了嘛，就谈到他妈妈身体不好啊，儿子知道心疼妈妈，我觉得婚姻不幸福，但是有一个知道心疼自己的儿子，我觉得这个也是妈妈的福分的一部分吧。啊，好好过日子，如果你不想过你就跟人家离，你别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丑事，然后还拖了一家人跟你抬不起头来啊！你可以管不住下半身，你也可以说小东我们两口子就是没有感情了啊，那选择离婚也是你的权利，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至少应该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个决定至少不能够像这样去拖了一家，我觉得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吧。好了啊，这是说到这，来我来接一下刚才那个叫北斗的听众的电话。北斗你好。
4: 哎，小邓老师你好。
0: 实际上您姓什么？
4: 我姓陶，
0: 陶
4: 渊明的陶。
0: 哎呀，好嘞，陶先生哪个城市的？
4: 苏州常熟的。
0: 好嘞，常熟的朋友，我看你给我发信息，今天是618的这个直播，你买了，你叫复购了大蛋和小蛋是吧？那就证明以前买过。
4: 哎，以前买了一个大蛋。嗯，
0: 那为什么家里都有一台这个空气净化器了，然后又要再买一台呢？
4: 是这样子的，其实呢，这个大蛋呢也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大概11月还是12月开始买的。那次呢也是巧，是什么呢？家里刚好一个新房子装修好了，刚刚装修好了。
0: 嗯。
4: 那个想买一个就是空气净化器。
0: 嗯。
4: 原来呢，我家里呢有一个。就是原老式的那种就是
0: 滤网的啊、
4: 哎，刚好听到您的这个节目，这个觉得很好，就尝试了一下，然后买来的以后是确实是那个感觉有点超乎我的想象啊。
0: 具体说说呢？
4: 一个呢，它的那个外观比较。

0: 比较好，
1: 嗯，
0: 比较小巧，
1: 对，
0: 放在随便放在哪个地方很方便，
1: 嗯，
0: 第二个呢，它不要那个立网的，
1: 嗯，
0: 这个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1: 嗯，
0: 我觉得是吧？然后呢，它那个最主要的，它那个叫什么？自己用了以后，我的鼻炎，我是常年的那个老鼻炎，
1: 嗯。
0: 用了以后呢，这个不知不觉当中，这个鼻炎就好了很多。
1: 哦，哎呀，
0: 以
1: 太好
0: 前
1: 了！
0: 我都经常要吃药的，还要喷那种鼻喷剂的，
1: 嗯，
0: 后来就突然间就不堵了，
1: 这我觉得这个也其实也不是神秘的科技，就是说咱们家里的空气变干净了，对不
0: 对，
1: 对？就是
0: 这
1: 这
0: 个
1: 么
0: 其
1: 简
0: 实
1: 单。
0: 这个其他的这，比如说它要 PM 2.5啊什么的，这种都是肉眼看不见的。
1: 嗯，
0: 然后我这个鼻炎，这个是无意当中
1: 嗯。
0: 突然就
1: 就
0: 感
1: 咱
0: 觉
1: 们
0: 的特
1: 买
0: 别
1: 它的时
0: 好。
1: 候，其实也不是冲着这个买的，对不对？
0: 对，
1: 啊，
0: 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这个叫，
1: 啊，好了，感谢你的反馈。
0: 所
1: 然
0: 以
1: 后
0: 感
1: 这
0: 觉
1: 次，
0: 比较好，
1: 那你
0: 比较
1: 这
0: 好，
1: 次
0: 就
1: 又
0: 可以
1: 买一
0: 买
1: 台
0: 一
1: 是
0: 台。
1: 什么？是还放在这个家
0: 不
1: 里，
0: 是，
1: 还是怎么办？
0: 原来的呢，这个那个原来买一台呢，放到那个新房子里，新
1: 嗯，
0: 房子我儿子住，就
1: 哦，
0: 放在他那边。然后我老旧房子，我现在住的呢，我这个原来的老的那个净化器的我不用了，
1: 嗯。
0: 我用重新买一个，
1: 好，不错
0: 它因为比
1: 啊，
0: 较好
1: 那种
0: 嘛，
1: 滤网的，
0: 哎。
1: 咱们每年还得换滤网，还得花钱。这个就是终身，你其实你想，你换几年滤网就能重新买一个这个新的了。
0: 对，关
1: 啊，
0: 键是这方便。
1: 不错不错，而且它整体的设计，特别如果咱们新房子装修，摆在家里它还是挺好看的。传
0: 对，
1: 统
0: 它
1: 的都是那个
0: 跟
1: 空气净
0: 那个
1: 化器都
0: 设
1: 很
0: 计
1: 大，
0: 风格比较搭。
1: 嗯，科技感很强，是不是？好了，特别感谢您的反馈，对我们来说非常宝贵，而且对于咱们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说，618买电子产品的好时候比较便宜。那么大家至少听您反馈，大家知道哦，那有一个我可以去重点考虑的空气净化器，我觉得您的反馈很宝贵啊。你不是买了小蛋吗？你买那一单是3个小蛋，然后
0: 对，
1: 呢？
0: 小蛋是这样子的，我老婆嘛一直那个要烧饭的，
1: 对，
0: 然
1: 给
0: 后
1: 他
0: 我
1: 带
0: 看
1: 着。
0: 了那个小那那那个小蛋，但它那个有保护作用的，
1: 对，给
0: 所
1: 他
0: 以
1: 带着。
0: 我买来给
1: 然
0: 他
1: 后
0: 带着。
1: 呢，您不是给我反馈了吗？为了感谢你给我反馈，我再送你一个小袋。你留那个快递地址给我。你家人带不了，就给孩子带呀，给儿子带，或者送身边的邻居朋友都行。啊，哎，
0: 谢谢
1: 它
0: 小
1: 的
0: 东老
1: 原
0: 师，
1: 理就跟咱们家里的大袋是一样的，上面有一撮那个小黑毛，其实什么就是碳纤维导管，原理是一样的啊。佩戴正常充一次电能带6到8小时呢啊。哎，我再
0: 好，
1: 送你一
0: 谢
1: 个，
0: 谢
1: 你
0: 小东，
1: 留，不谢不谢，应该的。我特别感谢你反馈，你留一个快递地址给我们编辑啊。好嘞，好，再见啊，陶先
0: 好，
1: 生，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好。
1: 啊。来场外记一下快递地址，我们再送他一个。特别感谢大家的反馈啊，618，你们家里大概率缺一台空气净化器，特别是老人孩子生活在一起的啊，一个人感冒了，然后全家人都传染了，家里只要有一个人啊这种情况啊，咱家的空气里边啊就开始有传播了嘛，那么。这个空气净化器它其实叫森态氧吧啊，森林的森态氧吧，它不仅可以释放负氧离子，让空气变清新啊，它不仅可以让家里的粉尘呐、漂浮物 PM 2.5沉降啊，还可以干嘛？注意啊，直播里会给大家展示报告，冠状病毒、流感的杀灭率99.9%，还有新家注意了，甲醛的分解率80.1%，啊，今天的价格比京东正常销售的价格便宜3000块钱一台，一台便宜3000块钱。仅限直播，直播大概在8点左右就会结束啊！这是穆林森的啊，他们618的首场大促，赶紧去啊！包括刚才说买护眼灯的，买便宜的那款，听我的啊，不要买贵的，就买最便宜的599的那个护眼灯非常好啊！好了，来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搜我的名字啊，公众号里边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九，12345678910的九，你就能够看到那个二维码，扫码跳进直播间啊，去选，好不好？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见啊。
2: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

0: 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
0: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0: 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

0: 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2: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3: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0: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4: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5: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7: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8: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7: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9: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0: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1: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0: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2: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3: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4: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金科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3: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5: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6: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近年来，我。

0: 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2: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1: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0: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0: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 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

0: 之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1: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
7: 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壶没想到这么方便。
8: 没错，一辈子常说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7: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8: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吃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0: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两只海参蒸蛋，连续十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元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元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元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元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下来一只才9.9元。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886-5050，400-886-5050。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身，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9元。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9元。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 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五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

0: 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1: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三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0: 我听着都馋了。
1: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1: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
0: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祝你订购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1-5588，400-901-5588。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一
0: 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针对网友们热议的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功能，腾讯终于给出了一个干脆利落的答案。这个腾讯的高管张军明确说了，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已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之前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了。实际上大伙儿用社交软件最怕的是什么？就是那种被监视的感觉。你看现在互联网的产品越做越花哨，功能吧一个又一个，一层又一层，但是隐私边界好像越来越薄，薄的跟那窗户纸一样。那之所以这次网友的反应那么大，不是说大伙儿都玻璃心，就是因为大家对社交窥探的一种本能的防御。你想一想，现在市面上那些主打高效社交的各个 APP， 简直就是大型的职场监控现场，啊，消息一发，对面看没看一目了然，状态一刷，谁路过留痕一清二楚。

平台还美其名曰叫增强互动，提升透明度。这哪是透明啊，这是把人的安全隐私距离彻底都给扔了。你看，特别是那个已读功能，这要是一旦上线，你发条信息过去，对面只要手机亮了一下，你就知道他装死了。哈哈，那已读不回本来还是一种默契，现在哎，直接给你盖个红戳，证明你被无视了。原本那个微信就是用来降低沟通成本的，现在倒好，直接把压力扔给你了，搞得人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了。还有那个访客功能，杀伤力也很大。本来刷个朋友圈，看朋友状态，那是干嘛？图一个轻松自在，哎，就像在街头看橱窗一样随意。但是，一旦有了访客记录，每一次点击就变成了一次心理博弈。哎，我看人家朋友圈，他会不会觉得我特别闲呢？他会不会觉得我喜欢他、暗恋他？甚至我会不会因为没有看他，被他从好朋友列表里边给删掉了呢？你说他用个手机、用个微信，老那么自我审查，微信那不就从本来是熟人之间、朋友之间唠嗑聊天，他就变成所有人都当影帝了，变成一个奥斯卡的颁奖礼了，每个人都在那得端着、装着、演着，是吧？就怕哪个眼神不对、哪个动作不对，留个罪证下来。其实用户的这种恐慌，本质上就是对隐私被一点点蚕食的一种集体焦虑。还好，微信这回算是清醒。微信的核心价值就是真实、私密、低压力。你看那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加了朋友圈、视频号、直播，乱七八糟功能一大堆，可是它始终还是坚守着两条红线，不做已读回执，不做访客记录。这当然不是说腾讯它没这技术做不来，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懂，就有些功能你一旦把它放进去，给它加上去，用户的体验感就会崩了。你为了那一小部分控制狂的好奇心，牺牲了绝大多数人的这种安全感、低成本，这笔账划不来。哎，他会把用户给赶走。所以这次微信的这个所谓旱死功能，也是对互联网的一些病态功能是个提醒。这些年呢，社交产品跟打了鸡血一样，恨不得把你的一举一动都数据化，从你几点钟在线，到你看了多久的朋友圈，再到你给谁点了赞，都得记下来。然后呢，他干嘛？他要打包卖给算法，换流量换钱。但社交的本质是什么？人和人之间是那种有温度的勾连，不是冷冰冰的数据交换。当咱们在网上活得跟透明人一样，每一次点击都有顾虑，甚至心惊胆战，那还叫什么生活？那跟上班，那就上班了，它不是放松的时候了。最可怕的是什么？就是那种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入侵。哎，今天加个小尾巴，明天加个提示音，不知不觉咱们的私人领地慢慢就给侵占完了。当然产品呢要创新，用户合理的需求也得听，可是创新的前提是不能够拿用户的安全感去换。产品设计者在加功能之前得先问问自己，你这玩意儿对用户到底有什么核心价值，会不会毁了产品的调性，用户会更加喜欢还是更想走人呢？要是答案不清楚，就别轻易动。甭管做产品做企业，很多时候不是你能干什么事儿，而是能不能有点定力，忍着不去干什么事儿啊。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这几年儿，你像那个毫米波雷达、智能水表、烟感报警器，啊，这些所谓黑科技用来照顾老人的越来越多了，装在家里边，说是能24小时守护一些独居老人，但这些东西老人都会用吗？用得好不好？记者就做了一个走访，去了南京鼓楼区，建宁。

路接到一位70岁的独居老人黄师傅，他家就装了一个毫米波雷达。前段时间呢，黄师傅在家不小心摔了一跤，哎，好在这个雷达反应挺快，立刻捕捉到了信号，社区网格员第一时间收到提醒，火速赶到了现场。雷达挺神奇的，是吧？它装哪儿呢？客厅的天花板上，不要老人戴手上，也不用学怎么操作，关键还是它不拍视频，不采集人脸，这就解决了很多老年朋友他担心怕麻烦，怕自己隐私泄露，是吧？但同时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你比方虽然雷达能够监测呼吸心率，但是目前这些数据啊，主要还是用来报警，万一真出事了，社区医院马上就可以联动。但是问题是，平时老人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这些慢病管理，哎，数据还不能直接传给家庭医生，并且呢，家里边那些智能设备，它不是一个厂家的，你像水表、雷达数据都散落在不同的平台，这都是一个个的孤岛。社区跟记者说，辖区300多位独居老人，光靠人防那不行啊，必须得靠技防。假如能把这些数据都打通，合成一张网，对老人的照顾就会更加全面。实际上啊，去年国家民政部和国家数据局也针对这个发了文，要求打破壁垒，搞一个基本养老服务综合平台。但这个事儿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不容易。难在哪儿？第一，设备接口不统一，你就像苹果和安卓，充电线不一样，不能直接连。第二呢，健康数据涉及隐私，谁能看，怎么看，得立规矩。第三，涉及到好几个部门，像民政、卫健、医保，是吧？跨部门协同更难。南京鼓楼区就在努力啊，向民政部门尝试把水电气的数据先打通，形成一个闭环。啊，比方家里边水表，是吧？要是那个半天都没动静，没走字儿，系统它就会自动预警。接下来呢，这个民政部门还要专门和家庭医生系统去对接，让那些毫米波雷达测出来的健康数据能真正帮医生来了解病人的情况，真正给老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你看现在这个智慧养老啊，记者这一走访，黑科技确实不少，但是问题在于前端百花齐放，后端各自为政。一方面老人急事要有人问，啊，平时也得有人管啊，啊，比方像这个毫米波雷达，它现在那个常态数据没能更好的利用，不能进行慢病管理，只能用来报警。再一个呢，关于技术数据的统一，需要民政、卫健、医保有效协同，这里边涉及到隐私和权属，各部门共享就有难度。那南京鼓楼区的实践表明，它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数据，才能从被动到主动。所以智慧养老啊，不只是要有一个个酷炫的黑科技，还要能够整合统一，从各管各的到数据上互联互通，这样的话老人的晚年生活就能够更加的踏实安心了。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产”
4: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2: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5: 知来处，明去处。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长期以来，天坛被视为最能代表中国的建筑之一，天坛祈年殿更是凭实力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形象。5月1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这处世界文化遗产再次登上热搜，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天坛是中国古建筑中不可复制的存在呢？自古以来，中国便有祭祀天地的传统习俗，这一活动目前有考古可查的最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牛河梁遗址的环丘。北京天坛是建于1420年，也就是明永乐18年，仿照南京形制，最初为天地坛，之后历经增建改建，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祭天建筑群，彰显了天坛的独特的地位与意义。天坛位于北京老城外城东南部，北京中轴线东侧，与先农坛在位置与规划格局上呈东西对称，凸显中国传统都城规划对礼仪的尊重与强调。天坛由内坛和外坛两部分组成，两重坛墙为北圆南方，北侧转角为圆弧形，南侧为直角，象征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中国古人哲学理念的空间化表达。天坛承载着明清两代国家祭天礼仪与文化传统，它体现的是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认知，也体现中国人对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认知。清代国家祭祀建筑合称为九坛八庙，天坛就包括其中两个，分别是行祈古礼的祈年殿与祭天的环丘。因为要遵循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所以每年在这里祭祀，向上天祝祷，以求来年风调雨顺。正月上新日于天坛祈古坛举行祈古礼，祈求五谷丰登。冬至日于天坛环丘坛举行祭天礼，祈求国泰民安。天坛是北京中轴线的15处遗产构成要素之一，同时它自身也通过单壁桥构成一条中轴线，巧妙地将环丘坛、黄琼宇与祈年殿、黄前殿相连接，形成一幅和谐而壮美的画卷。祈古坛上的祈年殿用圆形的建筑外观与数字相结合，蕴含着深厚的哲学韵味，体现出周而复始的时间推移和天行健、天道圆的精神。祈年殿内部不用大梁和长檩，仅用楠木柱和方角互相衔接支撑屋顶，中间的四根大柱子叫龙井柱，象征着春夏秋冬一年四季。

在它旁边略细一些的十二根大柱，名为金柱，金银的金，象征一年的十二个月。再往外的十二根柱子叫檐柱，屋檐的檐，檐柱象征一天的十二个时辰。中间和外层的柱子加起来一共24根，又象征着24节气。再加上4根龙井柱，一共是28根，象征天上的28星宿。如果再把屋架上支撑梁的8根铜柱计算上，一共是36根，象征着36天罡。纪念片本身也反映了中国古人种农的思想，用祈年之名表达出祈祷农业丰收的含义。在古人看来，风调雨顺最为造福百姓。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时祈年殿的三重檐用了3种颜色的琉璃瓦，上层是青色，中间是黄色，下层是绿色，分别代表天地和万物。乾隆年间统一改为蓝色琉璃瓦。除了祈年殿，环球坛在设计建造时也在细节处体现着对天的崇敬。乾隆年间重修环球坛时，在数字上颇下了功夫。乾隆年间在改造环球坛的时候，栏板最初想做成360块，因为中国古代认为周天是360度的。但如果现在去天坛实际数一数环球坛的栏板，就会发现并不是360块，而是216块。上层栏板36块，中间栏板是72块，下层栏板是108块。这么做呢，是因为环球坛如果铺设360块栏板，每块栏板太小，这会显得环球坛不够大气美观，于是重新改造成了216块。其实216块这个数字也是大有来头。

令天坛即使在冬日也能保持苍翠肃穆的氛围，营造出自然、寂寥和神秘的景观形态。这种别具一格的建筑规划手法，使得天坛在众多古建筑中独树一帜，成为不可复制的存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就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军事是头等大事。尤其在中国帝王时代，素有都城南郊的祭天传统，它的历史呢可以上溯至2000年前的西汉末年。权臣王莽将年少的汉平帝控于股掌，随即开始逐步推行儒家治国的疯狂理想，当中就包括效仿周初在长安南郊建立礼制建筑。而这也为日后新莽王朝行将灭亡之际，王莽率领满朝官员在这里哭天，期望上苍可助他扭转颓势，埋下了荒诞的伏笔。那么问题来了，王莽之前的中国帝王在哪里祭天呢？2700多年前，甘肃秦国国君秦襄公自认是西方天神白帝，也就是少昊的代表，于是在他的封地建立西陟，为他祭祀。这个陟呢是对峙的陟。何为陟啊？史记封禅书中说，盖天号阴，辞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陟。简单说就是秦汉时期祭祀天地五帝的专用祭坛。西陟的建立开启了此后一路向东挺进关中的秦人随都城迁移而设陟的历史。位于如今陕西宝鸡凤翔县的秦人故都雍城，有传言说因这里地势高，神明便聚居下来。秦人在到达雍城之前，此地已有陟存在。雍城的祭祀传统或源自黄帝时期，直至周朝末年。定都这座圣城后，从秦文公至秦灵公的300多年间，分别祭祀白帝、青帝、皇帝、炎帝的陆陟、密陟、上陟、下陟，在雍城周边陆续出现，这就是后世著名的雍城四陟。等到秦始皇一统天下，雍城四陟的祭祀大典，皇帝都会亲临参加。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秦朝崩塌，刘邦创汉。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先入主关中，忽然好奇起雍城四陟，发现其中唯独不祭祀五帝中的北方天神黑帝，也就是颛顼。这个未来的汉高祖不禁感言说，我知道了，这是等我来凑齐五帝呀。于是设北陟，并延续秦朝雍城的祭祀制度，自此姓雍城五陟成为西汉皇帝重要的代办事项。今汉武帝一生就曾交雍13次。在中国帝制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雍城祭祀制度，至今岂能片羽不留痕呢？果然在东南方向距离雍城遗址12公里的雍山山梁上，考古工层逐级抬高的场，广场的场，也就是文献记载人们登山而上的垓，垓下自刎的垓。此外，夯土台周边又发现了从山下不同方向通向这里的道路遗迹，也就是所谓的神道八通。附近山梁高处另外还残存有疑似为皇帝主祭的斋宫、祠官常住的管理建筑，或者是祭具存放场所的基址与材料。总之，血池遗址不仅为陟无疑，而且保留完整。2000多年前，帝王祭祀神明的虔诚与豪迈仿若历历在目。那么皇帝迢迢至此又是如何祭祀的呢？史料记载简略，可知秦德公在建都雍城的第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77年，就曾以牛羊猪各300头祭祀陆陟。今天血池村这个地名也令人浮想联翩，或许这里就曾作为牺牲的宰杀与采血场地。毕竟明史中提到，北京天坛环丘坛南门外设有处置牺牲的燎炉血池，以表达不忘祖先茹毛饮血的意思。

在血池村一带，考古发现了49座祭祀坑，靠着这些遗迹，我们能清清楚楚看出当年雍城祭祀活动的规模和等级。一类形制较大的长方形数穴深坑，坑底、四壁、顶部都有木板，使祭祀坑仿佛一件超大的木箱。其中祭品包括四匹幼马，一辆配有精美青铜饰件的模型马车，多件玉器，这些玉器包括了男女玉人、玉琮、玉璜等，以及模型弓弩、箭足。这些简约却不简单的战车，应该便是祭祀者为神明义埋的礼物。考古工作者通过对血池遗址的发掘，结合文献推断出了一些当时祭祀大典的具体细节，包括提请、择吉日、出行、抵达、笛声、醒声。醒声呢，就是君主啊亲自过目马牲的口齿、年龄和毛色，就是选拔一些好的牲畜。还有宰牲与聚血、入斋宫。入斋宫呢，要做净思、沐浴和更衣祭祀礼之前的一个准备。祭坛、祭献、迎天神。迎天神呢，就是要做一些翻辽祭祀与歌舞的演唱这些仪式。接着就是送天神、撤转、义埋。2005年，甘肃礼县栾亭山曾发现西至遗址。此次北至血池遗址的发掘，也使秦汉祭祀体制得以进一步扩清。扎根雍城考古近30年的血池遗址领队田亚奇先生就指出，刘邦创设的北至应是从秦人的上至原址发展而来。想来汉代皇帝来到秦人故都已是舟车劳顿，不可能把雍城四至分别祭祀一遍，便以北至为代表，对雍城五至进行统一祭祀。而当皇帝不能亲临祭祀大典时，在血池遗址周边发现的烽火台还会点起全火，一路向京城传递祭祀的信息，由此进一步省去了皇帝的劳烦，非常方便。但雍城祭祀制度最终还是被遗弃了，祭祀大典劳民伤财，不仅不能真正与天滋润、强国富民，反而加深了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汉帝奔赴秦人故都行最高级别祭祀大典，与日渐长势的儒家观念产生了龃龉。因少时凿壁偷光而闻名后世的大儒匡衡，就向汉成帝进言说，这个雍城四至本是秦国的祭祀体制，诸侯所枉造，王者不当长尊。而在长安南郊祭天，却能将天

0: 段时间我就问他，我说咱们这个增高的多久之后呢，就是长不高能退钱？他说得3个月吧，就是3到6个月大概这个时间。
1: 就这样，王先生吃着药做着调理，然而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他发现自己的身高并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期待落空了。他就向张女士提出了退款的要求。
0: 我说我也不吃了，我说我做也没法做了，我都做了一年了也没有效果。我就想，我说他也说了长不高呢可以退钱，那我就跟他说，他呢老推三阻四的，他说那个你看我给你用了那么长时间了，你来的次数不够。
1: 承诺的增高没有兑现，这退费的请求又被一再推脱，张先生非常气愤。在多次协商无果以后，他就将张女士告到法院，要求她退还20000元的服务费，并承担3倍的赔偿。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双方各执一词。
2: 当时是关于这个增高是怎么承诺你的？
3: 这个他跟我说过能够长高10厘米，我当时也问过他，我问他是多久就是长不高退钱，他开始就说是3个月，后来呢我一直没有变化，大概得有一年了吧没有变化，然后我让他退过钱他也不退。
1: 在王先生看来，张女士承诺的长高10厘米没有能够实现，并且他还得知这所谓的增高药其实不过是普通的维生素 D， 张女士的行为明显的构成欺诈，理应退一赔三。不过对此张女士辩解称，身高没有显著的增长，那是因为王先生没有完全

0: 配合导致的。被告张女士，
1: 就是说呢，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呢，他就没有经常，他就没有来，因为就是这个长高，它是一个配合的一个过程。他那个所称的就是维生素 D3，他不是花钱买的，我是送他的，他都没吃，吃这个很关键，大家都知道，我说维生素 D3 是干嘛的，它是促进生长和骨骼钙化的。那凭良心说，两三个月的时候，就说你是不是过来以后，你说我的腿有点疼，我让你在家配合用喝点牛奶，因为他生长的过程，他肯定是腿疼，就跟小孩一样，我跟你说。
0: 此外，对于服务单上所写的长高十厘米，张女士的辩护律师也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
2: 你们当时是有一个服务单是吗？服务单上写的长高十厘米是吗？
3: 那是我们提供的吧？对，
1: 是，
3: 但是
1: 就是在这个服务单上有，是，
3: 但不是承诺的。
2: 那你们认为是什么性质？
3: 目标？
1: 是，就是他这个服务档案上是写的长高。长个十厘米，但是就是我也没有承诺。
0: 一边是王先生认为经营者是在骗人，承诺了可以长个，结果一点没长，他觉得这就是虚假承诺，要求退一赔三。而另一边，经营者张女士却认为，这服务单上写的长高十厘米并不是什么承诺，这只是一个努力的目标，所以拒绝退款。这两边的争议焦点其实就落在了一个问题上。张女士当初的那套长高的说辞，到底算不算是欺骗王先生，构不构成消费欺诈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4: 本案的争议焦点应为张女士向已成年的王先生承诺在一年之内长高十厘米，并且收取了高额的服务费，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
0: 法官解释，消费欺诈的认定同时要满足三个条件。经营者主观上有欺诈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并使消费者因此陷入错误认知而作出意思表示。那么在本案中，被告张女士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呢？
4: 根据现代医学常识，成年人的骨骺线通常以闭合，通过非医疗性的美容以及养生等手段，使在短期内实现大幅度的身高增长，缺乏明确的科学依据以及现实基础。张女士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具备基本的常识，或至少应当审慎审核其所做出的宣传承诺是否具有科学可能性。
0: 在整个诉讼的过程中，张女士没有向法院提供任何权威科学依据或者可靠实证材料来证明增高服务的可行性。法院审理认为，张女士作为经营者理应知晓，通过非医疗性的生活美容或养生调理手段，在短短一两年内让成年人实现十厘米的大幅度的增高，这并不现实。但是她仍然做出了这样的虚假承诺，主观上存在欺诈的故意。
4: 张女士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做出的承诺违背科学常理，而她为了促成交易、收取服务费，仍向王先生做出了长高十厘米的承诺，存在放任故意，甚至存在为了促成交易而故意虚构事实的直接故意。
0: 对于张女士主张的长高十厘米并非承诺，只是服务的目标，法院也没有采信。法院审理认为，张女士将这个具体可量化的结果与服务期限、服务费直接挂钩，这样的表述直接影响了王先生的购买决策。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女士做出的长高十厘米这一明确具体量化的标准，与她所做出的服务期限和2万元款项直接挂钩。这种具体化的表述，从法律上意义上来讲，已经构成对服务效果的保证。而且这些保证是王先生订立合同、做出决策的重要因素。
0: 法院审理认为，张女士在明知自己的承诺缺乏科学依据和现实可能性的情况下，为了招揽客户、获取高额的服务费，向消费者王先生做出长高十厘米的虚假承诺，致使王先生基于错误的认知支付了费用。张女士的行为已经构成消费欺诈。今年3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张女士

0: 退还王先生增高项目服务费20000元，并支付3倍赔偿金60000元。
1: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癌症、白血病、尿毒症，这些疾病都是医学界公认的疑难杂症。但是在网络平台上，有一些医疗培训机构却声称，这些疾病在他们所谓的神医的手中，扎扎针甚至画个符就能够轻松的治好。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培训机构往往给课程披上医学瑰宝与神奇疗法的外衣，承诺学员只要学完他们的课程，就可以变成一针治百病、画符治肿瘤的神医。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视频。
2: 他的一个姐姐应该是10根的乳头状瘤，这个我的学生呢，给他姐姐呢是做了7天的一个猪油，这个10根乳头状瘤就消失了，没有打一个针，没有吃一个药。就我们在他嘴巴里写上我们什么专门是治疗肿瘤的一个符，他就慢慢就把你割掉了啊。
0: 在这一段视频中，一名自称是天目道人的男子正在讲解他的特殊疗法，号称有非凡的功效。他表示，他的特殊疗法学习门槛低，比如仅仅需要掌握一个止痛的术法，就能应用于缓解所有类型的疼痛。小到头疼脑热，大到肿瘤癌症，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治疗。甚至他还建议患者放弃医院给出的治疗方案。
2: 前段时间有一个病人，医院说要装起步器，我说你不要装，到我这里来。我一看，我就给他猪油做了以后，给他开了7天的小线胸汤，喝了3天就好掉了，多神奇！
0: 讲述这些所谓的成功案例，其实就是为了推销他的线上课程。他表示，只需要200元就可以进群系统学习这些神奇疗法，还可以额外的获得不外传的招财大法。因为都在大肆宣传学习门槛低，学成就能够治病赚钱，所以这些课程受到中医爱好者、患者或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的追捧。除了线上，此类课程还大都设置了线下面授课程。相比几百元的线上课程，面授课程动辄几千上万元。河北省石家庄市秦晨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一种类似于针灸疗法的面授课程，工作人员表示，只用一根一寸的针灸针再配一个穴位，就能调理诸多的疑难杂症。
3: 咱们这边有一个疑难杂症的班，像疑难杂症基本上都能调理，除了就是有一些那个晚期癌症调理不了。这个学费是8800，有针灸啊，有推拿呀，有正骨啊，正脊啊，有这个传统针灸，还有道家医学，这个是教3天，有学的快的，有学的慢的，有基础的，有那个零基础的，咱们这个都是包教会，你这期不会的话，下期可以免费来。
0: 广西南宁市祁门斋健康信息咨询工作室，他们也提供此类疗法的面授课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只需要花费986元就可以学习全套疗法。当记者问道授课老师有没有行医资质的时候，他声称此疗法不会造成创伤，所以不需要有行医的资质。
4: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重大疾病都可以治，医院治不了的病我们都能治，糖尿病啊、癌症啊，这些都是啊。我们针灸不接触皮肤的。
5: 这个针不接触皮肤、啊、
4: 这个针是木头的，可以用铁的，可以用金属的，可以用，但是我们不插入皮肤。针灸要有证书，我们这个都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要证书都可以，不接触皮肤嘛。
5: 这个行医不需要证？
4: 不需要证，你这个随便开业是吧。
0: 记者查询发现，上述两家公司他们主体的经营范围都不包含中医培训类的业务。北京中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萌告诉记者，开设针灸等中医技术培训必须要持有合法的办学资质。
6: 现在市场上存在的这些开展中医技术培训的机构，如果没有相应的资格，它是一种违法行，是一种违法行为。因为我们要求开设中医技术培训得是具备着相关的资质的，他做培训的这个老师 得有稳定的专职教师队伍，他得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他得有执业医师资格证，这才是可以的。
0: 李萌表示，中医是一门严谨的医学科学，需要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此类培训机构披上中医的外衣，批量生产所谓的神医，破坏了中医的声誉和形象。
6: 中医讲究这个望闻问切，我们是要辨证去治疗的。我们不是说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同样的情况，所以所谓的这个一针治万病啊，这种宣传会误导我们患者的这种医疗观，所以可能会贻误病情，耽误了这个正规的医疗途径。希望大家要严谨的对待中医这样的一个科学，它不是我们学上两天啊，简简单单的就可以去看病了，一定要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实践，一定要到正规的中医药院校、正规的机构去学习，并且考取相应的执业医师资格之后再进行医疗行为。
0: 深夜，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张清纯可人的头像，几句温柔体贴的问候，让不少单身男性放下了戒备。他们以为遇到了真爱，却不知自己正在一步步踏入精心设计的陷阱。
7: 最近在南京工作的严先生遭遇了一场以婚恋交友为幌子的刷单返利诈骗，南京警方立即着手侦查，对该账户进行了反向流水调查，梳理后发现，部分小额频繁的资金流入到了一名化名为周某的嫌疑人手中。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反诈大队民警马先虎，
8: 他每天的收账一般是50、60、80、100、200，这种多频小额，然后这个频繁性的收款。
7: 在周某到案后，根据民警判断，周某收到的小额资金应该是引流返点。循着资金流向前深挖，网名芥末和 Kim 的两个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9: 我们是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的啊，我们过来找你，知道我们找你什么事吧？
7: 警方迅速锁定了引流组织者芥末和 Kim，随后网名芥末的玉某、网名 Kim 的邓某相继落网。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吕洪志，
10: 整个作案流程是由境外诈骗分子发起，在境内组织多个粉商，为其提供吸粉引流的服务，并予以丰厚的报酬。粉商接到境外诈骗窝点提供的订单要求后，随即在小众软件上寻找兼职人员，为其提供吸粉引流服务。
7: 邓某交代，他们长期与隐匿于境外的诈骗窝点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在国内招募组织像周某这样的底层引流手具体实施操作。这样一条境外诈骗窝点发单、境内组织者招人、底层引流者实施的跨境犯罪链条就此浮出水面。警方于是顺藤摸瓜，成功抓获了境外诈骗团伙回流人员飞宇。
10: 所以粉商和引流手的行为实际上也是为境外诈骗窝点的诈骗分子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7: 随后，专案组以此为突破口，串并侦破诈骗案件十余起，奔赴山东、河南、安徽等多省，抓获粉商及引流手63名，追缴违法所得150万元。目前，涉案的50余名粉商和引流手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飞宇、芥末等主犯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您家中有粮票这种有年代感的古老物件吗？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粮的13张5市斤面值的粮票，联系了视频账号的客服人员，在一番沟通以后，对接他的客服人员又给出一个更加超出他预期的回复，您手里保存的这种粮票因为比较稀有，拍卖的价值将会远远超过100万元。 孙女士。
11: 大概拍下来是好像170几万还是180几万。

0: 不过客服人员告诉孙女士，要想把这个粮票拍出如此的天价，需要先向他们的公司缴纳2000元的降位费。
1: 我这是都试一把吧，他跟我说不成功他可以退的。
0: 正是这一份看似没有风险的承诺，让孙女士一下子放下戒心。她按照业务员的要求缴纳了费用，并且在对方的建议下，为13张粮票设定了30000元一张的起拍价和120000元一张的保留价。然而，拍卖会的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所有的粮票全部流拍。
2: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他流拍呢？
1: 要么太贵了吧。
0: 然而，更加让孙女士失望的是，当她要求业务员兑现退款承诺的时候，对方却拒绝了。原因是，你只要上了拍卖会，就等于履行了服务承诺，钱也就不能退了。这个时候，孙女士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对方所说的不成功可以退，并不是没有拍卖出去可以退，而是没上拍可以退。孙女士觉得自己空欢喜了一场，不是吗？自己非但没有拿到100万元的财富，还赔了几千块钱。
1: 那我说你怎么不跟我讲清楚呢？早知道我不拍了。
0: 一气之下的孙女士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而此时武汉警方在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排查当中，他们也注意到了辖区内一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这家公司的投诉量非常突出，投诉的内容大都与粮票的拍卖有关系。投诉者都认为能够成功拍出去才会产生费用，而实际上拍卖公司却在合同当中把这个概念换成了上拍了就不再退款，也就是说你只要参与拍卖了，钱就不能退了。72岁的退休老人甘先生，他也遭遇了类似的经历。他也是在偶然中刷到了粮票征集的短视频，于是他就主动地联系了客服。
3: 放了几十年嘛，那个放在手里也没用嘛，就是如果说能拍点钱当然很好。
0: 按照甘先生的说法，客服人员一上来就给他发送了公司资质文件以及大量的粮票成功拍卖的案例。看着带着一大堆零的数字，甘先生心动了。在缴纳了2000元的展位费以后，他根据客服人员的建议，为自己收藏的那25张粮票设定了150万元的起拍价和250万元的保留价。
2: 当流拍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流拍呢？
3: 哎呀，我没想那么多，流拍就流拍了。我那对我们的时候也那个没搞成功，我东西还在嘛，了不起也就是损失个那2000块钱嘛，就是这样嘛。
0: 和孙女士的遭遇不同的是，在这次流拍以后，客服人员以定价过高为由，向甘先生提出了二次拍卖降低拍卖价格的建议，并承诺展位费减半，只收取1000元。同时还可以帮着他联系线下有购买意向的客户。甘先生在听了客服人员的话以后犹豫了一下，他觉得粮票毕竟在家里放着，还不如试着能够赚一点是一点，于是他就同意大幅度下调了拍卖价格。
3: 25张我定的6到10万。
2: 第二次拍卖啊？我说第二、怎么一下降这么多嘞？
3: 我放到手里也没用了。
0: 尽管甘先生把拍卖的价格设置调低了，但是最终还是流拍了。民警分析，这一起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商业纠纷，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骗局。武汉市公安局东湖高新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4: 诈骗行为的话，应该它是一种虚构事实，虚构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
0: 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成立只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拍卖经营许可和鉴定资质，却在短短的时间内收取了大量客户的展位费。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也让办案民警有些疑惑。
5: 说他的这个粮票拍卖的过程非常的可疑，有问题，所以我们对他的整场拍卖的过程进行了考证，发现确实有很多的疑点。
4: 如果说你只

0: 盯住一个环节来看，可能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商业欺诈，一种合同纠纷等等这种民事上的欺诈行为。如果说你把整个环节把它串并起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很隐蔽性的一种诈骗行为。
1: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公司的组织架构分为三个层级，最上层是管理人员，分别处理财务、公司事务、客户服务，中间层级是业务小组长，他们不仅自己做业务，还负责对业务员传帮带，最底层的是业务员，负责打电话邀约客户将手上的藏品上拍。同时警方还发现，这家叫做湖北汇宝堂的拍卖公司和另外一家叫做汇宝堂国际拍卖的公司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两家公司名称相似，业务一致，核心负责人那更是频繁的往来，经常交流业务心得，形成了抱团合作的态势。办案民警，
2: 比如说今天我们家收取了多少名客户的展位费，两家会进行交流，还有比如说今天我们家又有受害人来进行举报，那你们公司是如何处理、如何消化的？
1: 掌握了这两家公司的组织架构、人员活动规律以及犯罪证据以后，警方组织抓捕行动，兵分两路前往两家公司的所在地，将涉案人员一举抓获。
3: 把所有人手都放在我们能看得见的位置，好吧，配合一下。
1: 在抓捕的现场，民警查获了诈骗团伙的话术本，里面密密麻麻列出了当事人可能会提出的各类问题，以及业务员该如何作答的套路方法。
3: 让受害人看到一种，我只需要给你交2000块钱，我就有可能能拍出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么高价格的这么一种诱惑。所以说呢，就导致有大量受害人他愿意去缴纳这个费用。
1: 警方还发现，这个诈骗团伙专门瞄准手中留存有粮票的老年人。
4: 别人跟你说钱快没有的时候，你良心不痛啊？别人跟你说人家钱都快没有了，奶奶说没钱了。有粮票的都是年轻人吗？有粮票的都几大年纪了？你的客户都是几大年纪的？别人跟你说发不了，在种田，这个年龄群体，这个收入群体，骗他钱干嘛呀？
1: 今年一月底，警方调集200多名的警力，横跨45地展开同步抓捕行动，一举铲除了这条诈骗链条上的涉案公司。这次行动共抓获涉案人员151名，扣押作案电脑160多台，手机200多部。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在这个骗局当中，这所谓的拍卖公司为什么能够屡屡得手呢？警方也拆解了骗局的套路，发现主要有以下三步。第一步，虚假广告引流，制造粮票天价成交的假象。
2: 视频的内容主要就是一个专家说，目前我国的这个粮票和古钱币市场非常火爆，哪一类的藏品在近期拍出了非常高的价格，
5: 当天派专业老师审核，符合即可安排上拍您的藏品，转眼就能变成百万现金，千万别让到手的机会飞走了。
1: 当被害人被广告引流联系客服人员以后，引流公司会将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以每人10到20元的价格转卖给湖北汇宝堂、汇宝堂国际拍卖两家公司，随后两家公司的业务员会邀约被害人将粮票送拍，进而收取展位费。
2: 这些诈骗分子就是利用这些中老年人对于古玩市场行情的不了解、信息不对称，以及他们想要一夜暴富的这种心理来吸引他们。
1: 诈骗第二步，模糊上拍与成交的概念，拍卖合同藏玄机。
3: 诈骗公司所谓的上拍，跟受害人他意识当中认为的能够成功拍出去，这其实是两个天壤之别的概念。诈骗公司利用了这么一个文字游戏，让受害人产生了错误的认知。
1: 诈骗第三步，设置让人心安的保留价，

0: 结果却百分百的流拍。是的，你没有听错，当孙女士甘先生设置好最低可接受的成交价以后，诈骗团伙就会指挥拍卖现场的演员们把出价都控制在价格以下，保证被害人的藏品全部流拍。
1: 公司会要求在现场进行出价的这些演员们，你出的价格是永远要低于我们这个受害人所提交的保留价的，那么这个藏品它就必定会流拍，去营造一种既有人在出价拍卖，但是最终这个藏品一定会流拍的这么一种假象。
0: 那么在拍卖会上都是什么人的藏品拍卖成功的呢？答案是托。为了达到零失误，早在制作藏品图录的时候，诈骗团伙就已经加入了自己人的虚假产品，并且还明确地备注千万别拍错了。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已经发布声明，明确提醒藏友，正规的拍卖公司在拍卖之前绝对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如果遇到提前收费的一定要警惕。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前不久，上海浦东一家二手名牌手表店里来了一位七旬老人，他指定要买一款价值将近百万元的手表，但是在简单交流之后，店员发现这位老人似乎并不了解手表的本身，连名字和型号都讲不清楚，而且沟通当中也表现得非常异常，这也就引起了店里工作人员的警觉，赶紧报警。当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买表的老人正在店里，工作人员正在试图劝说他放弃购买。手表店工作人员
3: 进来的时候呢，他说他要买90多万表，我们就说你要买90多万什么表，他说不上来。我想正常的买表不是90多万，你就买个几千几百的东西，你也要知道你要来买什么东西，钱准备好了，钱要先给我们，我让你表都没确认好了，你钱就要给我们，我说你肯定不对啊，但是他要钱给我们呢，我们表肯定就要给他，所以呢我们说他不听，然后就报警了嘛。
0: 在现场，老人一会儿表示自己要买表做投资，一会儿又表示自己要传承给孙子，但是对于自己要买的手表具体的型号和品牌却是吞吞吐吐。
4: 你买了干嘛阿姨？
5: 买了我买的传子传孙的啊。
4: 传子传孙的？
5: 对呀、啊、
6: 我传孙嘛应该买金表的吧。
5: 哎，
6: 你这个
5: 我这个就喜欢这个款式了就买了呀。
6: 你跟我讲、哎、你这个什么款式你知道？
5: 我知道呀，这个
6: 这叫什么牌子啊？
5: 牌子有了呀。
6: 叫什么牌子你跟我讲一下，叫什么牌子啊？
5: 这个我手机上就
6: 有。你
4: 告诉我这什么牌子，你要买什么牌子？
0: 民警初步的判断，老人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可是老人对民警的劝说却表现得非常抗拒，于是民警果断地将老人带回到派出所做进一步的劝阻。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梅园新村派出所办案民警，
7: 然后大概是经过一个多小时交谈之后吧，阿姨才慢慢跟我们说，这个是她跟朋友拖着她买的，拖着买的手表，大概100万左右。但是呢，这个实际了解下来，这个手表呢大概92万，剩下的8万呢是她的劳务费。
0: 经过民警的不懈努力，老人最终相信了民警。原来他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结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男子，在一段时间的网络聊天以后，他被对方的温情所打动，在获取老人的信任以后，对方谎称在某珠宝 APP 里有100万元的投资，并且以系统无法提现为借口，诱导老人购买一款高价手表邮寄给他，并许诺以8万元的差价作为好处费。
7: 他说这样，我卡里面有100多万，这个100多万呢就给你了，到时候我把那个账号密码都给你，账号密码给你之后呢，你这个先帮我去买，因为我这个没办法，先暂时还没有到那个取现的时间，你帮我买了之后，然后我到时候到了时间之后第一时间把那个钱全部转给你，然后阿姨就相信了。
0: 所幸手表店的营业员和民警及时劝阻，最终在老人购买手表前成功阻止了诈骗案件的发生。经过询问，民警得知这位受骗的老人多年前丈夫去世，目前一个人生活，一次偶然

0: 几回，他在短视频的平台上接触到了诈骗分子，对方假冒现役军人的身份，在老人的心中树立了一个形象。
1: 这些老年人他呢对这个反诈知识也不了解，骗子就会利用他们，一方面是内部渠道，还有是利用国家，就是给国家政策投资等话术来引起他们，引导他们去进行投资。
0: 最终诈骗分子会告诉被害人，内部渠道现金转账可能会被监控，从而暴露，所以必须用黄金、高档手表等高价值的物品转交给线下业务员进行投资。一旦这些容易变现的高价值的物品被邮寄走，那么就意味着诈骗分子得手了。
1: 别人给你的链接啊之类的都不能相信，包括稳赚不赔啊、内部渠道啊、国家政策的投资，这个时候要留个心眼了。最主要的还是出金，就是你要充值的时候，那正常的投资软件充值都是直接充值到平台上去的，而骗子现在就是利用你们，因为公安机关对银行卡的监管，他们就会利用线下取现或者交付黄金，那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
0: 这同样的情感套路又升级了，骗子可能不

0: 信任，让受害人一步一步主动提供其名下银行卡作为涉诈资金转移的账户。
1: 目前，殷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但是侦查工作并没有结束。
2: 了解了殷某某曾经将钱交给了一个取钱的人，就是我们通称的叫取手，并且以这个取手为基础，我们研判分析他们有一个小型的团伙。
1: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该名取手虽然和殷某某是单独见面，但是现场不远处还有同行人，他们都是通过社交网络平台上的招聘兼职的信息被电诈团伙招募而来，主要任务那就是取钱和转移资金。
2: 两个人作为一个组合，一个是开车的司机，一个呢是取钱的。司机一般就带着这个取钱的人啊，开车前往指定地点的附近，再由这个取钱的人从后备箱里取出这个事先准备好的折叠自行车，骑行至指定目标进行取钱。
1: 为了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民警提前进行了部署，于3月19号下午将司机李某、取手杨某抓获。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情况又来了，
2: 发现其中一名杨某他的手机正在接收上级的指令，要求他前往另一个目的地进行取钱。
1: 为了防止新的受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民警带着杨某前往电诈团伙指定的地点。
2: 到了现场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受害人赵某怀疑呢就包着一个纸袋子，我们就看了一下，里面就是装了40万的现金我们就给他说，你这个钱是被骗子骗了，不能去交给他们。但是呢，他就是不相信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假警察。最后呢，他还打电话打110报警，要核实我们的身份。
3: 他的这个身份证他都是
4: 假的呀，假的嘛，
5: 我们下午不来你钱就没了。
3: 你好，我想核对一下，就是工作人员的那个警号是不是真的？
5: 你相信骗子不相信我们金牛分局的民警？
3: 对，金牛分局派出所。
5: 西华派出所。
1: 赵某告诉民警，他在网上结识了一名自称是某金融公司工作人员的男子，在对方持续的甜言蜜语、情感攻势下产生好感，最终坠入了爱情陷阱。
2: 诈骗分子就告诉赵某，他有这个内部渠道带他理财赚钱，但方式是必须通过线下取现。
1: 截至目前，案件的6名涉案嫌疑人均已缉拿归案，相关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接下来警方将持续追查涉案资金流向，全力为受害人挽回财产损失。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6: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7: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8: 这个故
7: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6: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9: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6: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10: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团的后途却被
11: 在地铁车站用
6: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

0: 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
1: 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啊，我想先给大家来介绍一部被戏称为全员国家队之作的优秀话剧《林则徐》。有评价说呢，这部由国家大剧院、广州话剧艺术中心联合打造的《林则徐》是又叫好又叫座的天花板级话剧，光是演员阵容啊，就让人充满了期待。舞台上，濮存昕饰演的林则徐与妻、君、友、敌之间的不同互动是这部话剧最大的看点。濮存昕与徐帆、洪涛、郭达、关栋天等五位戏骨的演技赢得观众的如潮好评。此外，编剧郭启宏他是唯一一位同时获得文化部颁发的戏剧话剧双重荣誉剧作家。众多观众熟悉的由濮存昕主演的话剧《李白》就出自他手。导演王小迪则有着奖项收割机之称，他曾获文华大奖、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导演奖、中国话剧导演金狮奖等众多的奖项。作曲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季平完成，没错，就是那位先后为电影《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梅兰芳》以及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等等作品创作音乐的传奇人物。还有服装造型陈同勋、编舞黄豆豆，哪一位拉出来都是鼎鼎大名的业内大拿。这部戏从2019年，也就是虎门销烟180周年的时候首演，至今每年呢都会在各地巡演，至今演出已经超过了70多场次。本轮江苏大剧院的演出是本年度林则徐全国巡演的第一场。
3: 我泱泱如脑啊，思万万之中，昔时鸦片者上自达官贵胄，下自商贾工匠，伶人差役以及妇女僧尼道士，若不严禁吸食，泱泱中华人皆病夫。
4: 阿芙蓉，多好听的名字，他是谁呀？
5: 这么大的能耐，
6: 皇上，禁烟乃是铁定的大事儿，只是须得采取稳妥些个的办法，急不得。
7: 我看这大清是走到末路了。
4: 先是替朕捎句话，朕与林则徐此生不复相见。
3: 皇上恐怕也是无可奈何吧。君臣之间岂能尽如人意？
8: 我们回福州吧，好好陪陪我。
7: 如今没有时间。
3: 封疆大吏也好，戴罪之身也罢，则徐唯愿无愧于心。
2: 被写进课本并搬上大荧幕的虎门销烟这段历史，是大多数人最早了解林则徐的开端。而这一伟大的历史人物形象的背后，是无数矛盾的交织，是跌宕起伏的仕途和极具戏剧化的人生。面对这样一位老少皆知的历史人物，想要在舞台上塑造他的形象，并非易事。我和林则徐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在演出开始前约了一次对谈，当时他已经上完妆，我们在后台聊起了他心中的林则徐。

0: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到南京来演林则徐。
2: 林则徐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了，是怎么样去把这些历史人物做一种舞台上非常明确的区分呢？
1: 作品本身就区分，因为这些先贤每个人都是经典作品，是中华文脉中间的标识纪念碑，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精彩的人生，他们所面对的命运的困境，他们以超人杰出代表，就他们一定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这些在文学作品中，在文字中都体现了，我们顺着文字的天经地义去接近他们，这是我们走的路和方向。但是我们做的是文，是形象文学，我们把文学的文字变成形象啊，变成语音。我们有幸能够扮演他们的形象，以他们的名义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这是我们的福气吧。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和他们交往，是跨越时空的，是灵魂对话式的交往，是通过文学，戏剧文学或者是文艺创作一种方式和他们相识相交，拥抱在一起，融在一起。我们尽可能的用我们的理解力、想象力和演员专业的这种表现能力去再现他们，不是他们的原型，谁都没有见过他们的原型，都是我们和观众一起共情去确认，是他，像他，像我们心中的那个人物，我们心中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上千百年的这些文化先贤。
2: 那您在演绎林则徐这个人物的时候，对您来说他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您把握的他的关键词，那个魂儿是什么呢？
1: 那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代，1840年是中国整个历史中间的一个节点，就是近代开始以鸦片战争为标识的。所以说你看，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总理写的碑文第一句就是向1840年时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人永垂不朽，一共四句。第二是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第四次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至于保家卫国。所以我就觉得1840年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对啊，反抗外辱，是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的反殖民地、反封建就开始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间节点是我们接近林则徐的一个背景。然而像林则徐这样的英雄多么的孤独，那个时候40000000人被鸦片所侵蚀伤害，要扭转这个退势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主义，就像我们这戏里的有一段这个《诗经》里面的箜篌已的歌词：“躬勿渡河”，不要渡这河，“躬敬渡河”，他居然就渡河了，他必然去牺牲了，无可奈何。但是就是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英雄主义，在今天我们的 DNA 里头，我们的民族的那个血性里面

0: 这样的能量吗？
1: 戴罪之身，家眷不可随行。夫人，回福州吧，为夫就此别过。
2: 小木，不要去。
1: 夫人，如此，为夫便走不了了。
3: 天山半虎，送琼瑶，导我西行，半寂寥。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清雪共难消。
4: 姨娘，这是父亲留下的上书一封家书，留与老妻。
2: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时事难从无过历，达官非自有生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一去遥遥无归期，怕是此生再难相见了。
0: 佛家嘛，叫远推玄奘，近宠弘一。弘一法师啊，以及玄奘法师，弘一法师。那儒家士大夫文学、士大夫精神中间，那远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近宠，我们要宠上林则徐。是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明明知道灾难临头，我必然去决然的去做。因为我们中国不能那样了，那么就中国变成今天这个样了。我们演这个戏的意义在这儿吗？我们把林则徐搬到舞台上去演他的孤独，演他的不可为而为。
5: 您曾经说过，演绎历史人物是自我学习与成长的过程。那演绎林则徐对您来说，您觉得他的意义和对您特殊的地方在哪？
0: 就是我们学习他了，我们每天每天晚上其实是和他一起在生活，你必然是受影响。这是我们演员这行当也像是一个修行一样，我们的文化是源于角色创造，我们这些台词，我们这些角色的那种精神里面的那种品质，自然而然在影响我们，这是真的。我小学六年级之后没有上过一天学，我们就当知青了，就变成了黑龙江人了。因为时代，因为政策，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生长的城市，而且成为了一个演员。对啊，从70年代开始，我们一直演到今天，也快50年了。明年就我从艺5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福气，艺术拯救了我们的命运，是一种拯救，是一种学习。要没有这个的话，我怎么可以今天接受你的采访，我得侃侃而谈。
6: 我们聊到这里，志愿的工作人员来到化妆间，很高兴地告诉濮存昕老师说票卖得非常好，志愿的二楼也开票了，今天的台下会是一个大满场的状态。听到这个消息，濮老师特别高兴，他说我们这些人啊，就是晚上看到观众最激动，就像是饿了很久的人看到食物眼睛都发光。
0: 我们这种

0: 人，你不给我们名利，我们也会干，因为我们好这个。我觉得我最适合做演员。我想了半天，我这辈子我去炒股票也不会，从商也不会，不会干。我只知道我能在舞台上做什么，以至于我50岁开始，我一直到走到今天，我仍旧没有离开演员，没有离开舞台，永远和观众在一起。这是我自己就觉得，你不让我也得这么干，你让我干会更好。你给我名和利也干，你不给我名和利我也干。我每天演出，我仔细想想，你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在努力的？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就是你真正人生中你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你最能做好的事情是？哎呦，还有3、5年，70多了。你还能这样，老这样吗？不可能，我的前辈早就给我做出样子来了，对吧？他们都60几岁，就都已经告别舞台了。我最最最在乎的这些，崇拜的这些我的前辈们，我们碰到好时候了。但是我们仍旧也就知道，3、5年好时候，还能把这个专业做得更好，还能让观众知道，我们不输于世界。对啊，我们不能自娱自乐，天天自己哈哈哈一笑就完了。这个娱乐文化是需要有的，但是和世界对话的，特别是我们戏剧专业、话剧这门行业，你能跟世界对话吗？虽然我们为老百姓提供精品演出，我们的着眼点不是挣钱的事情。对啊，真的是这样的，是我们喜欢，并且我们知道。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还可以。我们现在已经演了，到现在有70来场戏，后年能达到100场，还每一次演出都会更好一点。
1: 黄昏时分，渭水河畔，柳树枯枝，是何等的寂寥。这三秦大地，乃汉唐古都，人杰地灵。张骞从此地出发，为汉武帝通西域，13载驰守汉界不失，终不辱君命。此地有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盛世辉煌，浩如烟海。可如今放眼望去，满目苍凉。江宁条约，国之悲哀，民之悲哀，我则须之悲哀。恩师，则徐在未完成的4周之中认识了一个人，他叫瓦特，是100年前的一个英吉利人，他发明了一种机器叫蒸汽机，使英吉利这个国家发生了大的变革。100年呐，恩师，广州之前我只知中国，广州之后我看到了世界。
0: 今天晚上一定要比昨天晚上还会更好，气场很足。昨天因为隔了1年没有演了，昨天是第一场，大家伙儿很兴奋，觉得气很满。那今天呢，你不能回声了，我不能掉以轻心，一会儿马上就专注力就到，细节也好，整体把握也好，跟观众一起交流。今天我们2楼卖票了，对，因为这个剧场太大了， 我们为了让观众能看得更好的效果，实座一楼卖票，昨天就这么，今天二楼卖票了，可能也观众更远了。我们让他们感受我们的那种气息，舞台气息，心中有观众。其实我们每天和观众在一起创作，观众以看戏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题材、这个故事、这个人物，我们是不是和他们能够想到一起、共情到一起？林则徐大概是这样，但我们没有完全把林则徐下面还有山羊胡呢，我没有，就这样。但是最重要的精神核心里面，不可为而为的英雄主义，中国人没有点血气，我们要输的。这个文化的培养、艺术的熏陶，使得演艺市场中间还有这样的声音，林则徐这样的人物这样。
2: 在我们江苏的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的文化名人，刘邦啊、项羽啊、徐霞客、范仲淹、顾炎武、史可法，好多好多。您也演绎了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在影视剧、在话剧舞台上，有没有一个我们江苏的人物形象，您会是对他有一定的期待，想要去
0: 我
2: 演？
0: 们都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然我们学习的很不够了，了解的也很少历史知识。刚才说到范仲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没有去过岳阳楼，但是他就在书信中给朋友们去交往中间，他就能够把借助岳阳楼写中国的这个士大夫精神，尽则兼济天下。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们，其实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家国情怀的教育，核心就是这个。文明的核心就是替他人着想。我们的学习的核心。教育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为集体、为国家，对吧？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知识品质。那这些角色，你们江苏的这些先贤人物，都体现的是这些东西，也就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所有的心里面的这种文化，空间有多大？家国情怀也好，甚至到人类情怀，对吧？真正的爱国主义是爱人类，不仅仅是爱自己的，这样。所以说，我就觉得，大文化观里面所有的经典作品，都讲到了，就人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先贤做的是样子，给我们做出样子。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个，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在文艺作品中。不断的去说起他们，把他们当作话题，不时的去复习，就是这样。
2: 那天，当我和濮存昕老师聊着，听他说着对历史的理解，看着他上完妆的造型，我有点恍惚，和我对话的人到底是演员或是角色本身呢？其实啊，我们江苏与林则徐也有着不解之缘，他曾两度在江苏任职，累计时间近7年。主要驻节苏州，历任江苏按察使及江苏巡抚，在治水、禁烟、吏治及救灾等方面都留下了显著的政绩。去年，全国第十家林则徐纪念馆在苏州姑苏区道前街170号的江苏按察使署旧址正式开馆。这里呢，正是林则徐担任江苏按察使的时候，他的办公居住之地。而当年林则徐与好友魏源正是在江苏镇江彻夜畅谈，将四州志等资料托付给魏源，促成了《海国图志》的编撰，也见证了近代中国思想觉醒的关键一刻。平方米的巨型球迷横幅，画面是以南宋爱国词人、曾任镇江知府的辛弃疾为主题，并印有其名句。 何处望神州，这些

这看似简单的举措背后，是对城市文化 DNA 的深刻把握。作为项羽故里，宿迁将历史 IP 与体育赛事深度的绑定，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消费场景。从网友提议到官宣落地，仅用了一周时间。这种听劝式营销展现出的不仅是效率，更是一种与受众共创内容的新思维。而镇江主场球队输掉了比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敬意。网友纷纷调侃：盐城赢了比赛，镇江赢了文化。经典诗词与城市热点的巧妙融合，是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传播本土文化，既接地气又有格局，让更多人读懂了镇江的文脉与底气。我想城市 IP 的打造，某种程度上和塑造历史人物角色也不乏异曲同工之妙。话剧塑造人物不会只讲大的功绩，而是要把人写得立体真实，有性格，有故事，有情感，还要提炼出人物身上的精神，用生动的故事来让人共情，结合当下让人有共鸣。那放到城市 IP 的打造上，则更是要抓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与城市的气质绑在一起，做成看得见的城市符号，让古人的精神配饰到现在的城市发展。要接地气，但也要有时代感。而这或许也是优秀戏剧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思考和提示吧。到这里，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溺亡以后呢，同伴将他的遗体悄悄运回家，还摆成了睡姿啊，既没有报警呢，也没有通知家属，导致遗体啊高度腐烂。男子在境外的社交平台搭建了违法社群，兜售 AI 脱衣教程，获利10万多啊！结果呢，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以为啊是垃圾发臭，掀开被子竟然是亲弟弟啊！四川自贡这起离谱的悲剧呢，让人看完是浑身发寒啊！一个男子在游泳时溺亡，而他的两个同伴不但是没有报警，反而把他呢伪装成活人啊，用摩托车运回家，而且呢摆成睡姿瞒了三天，直到遗体腐败才被家属发现。这一案件呢，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啊，那么最近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解析。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2025年9月，四川富顺县男子何某在水库溺亡，监控画面显示同行叔侄二人将其遗体悄悄运回何某家中，事后未报警也未通知家属。三天后家属发现遗体因天气炎热已高度腐烂，家属认为涉事者涉嫌侮辱尸体罪并申诉。2026年5月11日，富顺县检察院出具答复函，认为何某符合溺水死亡情形，确认同行叔侄二人无侮辱尸体主观故意行为，不构成犯罪。家属表示无法接受该结果。据此前报道，涉事叔侄此前已赔付80000元丧葬费。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警方呢调查以后认定小何的弟弟啊为意外溺亡，没有刑事立案啊。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就很多网友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叔侄说了，说救起来就没有呼吸心跳了，这他们单方面的说法呀。是吧，万一还有抢救的可能呢，当时既没有打120也没有报警也没有喊人帮忙等等啊，怎么就放弃了呢？是不是如果有延误抢救时间，应该够得上过失致人死亡罪吗？很多网友觉得在第一个环节溺亡这块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吗？万律师。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公安机关是肯定是做了相关的尸检的鉴定，然后呢判断下来现在是溺亡，可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在当时比如说抢救过程或者人上来之后还是活着，但是因为他们延误治疗所以导致了死亡，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办法建成，所以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可能存在故意杀人或者说过失致人死亡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网友的推测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毕竟这个从事发到发现这个尸体已经过了72个小时，这中间有很多证据是不完善的，但是对于刑事因为有个毁坏嘛，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对他进行治安拘留
1: 啊，可以往那个丢弃和毁坏那上去靠，因为他是偷偷的送到人家这个家里头，也没有和家属说任何的解释，摆成一个睡姿，希望瞒天过海啊，睡觉啊，以为是怎么样突发意外而猝死啊，怎么样让家属误以为，实际上不是。那这个的话如果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
2: 理论上是就轻的话是5到10日的拘留，情节严重的话是10到15日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的罚款。
1: 但是这个也没有看到治安处罚呀，刑事也没有，治安也没有，家属很不满意，应该怎么样提出一个申诉异议？
2: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只是检察院他对于侮辱尸体罪这个罪名他认为没有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后续的话家属其实应当还是要报警，让警方来处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能不能追究他们的治安处罚相关的结果。
1: 那如果警方那块也没有治安处罚呢，这个还有没有些救济的渠道？
2: 是这样，如果警方做出是不予处罚的决定，那么对这个决定不服的话可以提出复议或者个行政诉讼，因为我们这一边属于利害关系人
1: 啊，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
2: 行
1: 政诉讼作为民告官，也可以向检察院邀请立案监督，行不行？请求也可以啊，几个啊都可以。好，其实呢，类似的这样的事儿，其实以前法律也有过，有这样的案例啊。所以有人在呼吁说，能不能立法来填补这样一个所谓的漏洞？就是说，最后救助人有一个通知家属的义务，就这块儿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您觉得啊？
2: 因为目前来说。

0: 1386-17568，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
2: 教程，而且传授这个核心的什么技术啊、教学啊怎样，这很像这个罪，为什么没有够得上呢？啊？
3: 其实是有个问题 ，AI 的脱衣教程，如果说你只是自己使用，它不传播淫秽物品，或者说不传播淫秽物品牟利，那么自己使用，它并不当然的构成犯罪。
2: 哦，
3: 如果说他还在教授他，哎，你制作完了这个东西，我怎么去上传，怎么去牟利，那么就有可能构成那个传播。对。
2: 哎，但是他不是搞了一个，借单群吗？就教你下游怎么样去介绍这个色情图片的业务啊？怎么这个也上下一条龙？这个从目前来看，
3: 他
2: 也够不上啊。
3: 对对对，目前来说可能也一个是数量，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分工啊或者之类的，到底是不是他本人一直在操作，这个也不好说。所以目前的材料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罪名。
2: 好，所以法院最终是以这个。叫非法利用
3: 信
2: 息网络罪，判处孙某呢有期徒刑是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啊，而且要没收违法所得，对吧？这个是显然的。好，
3: 是的，是的。
2: 那些会员，2.7万人会员去买他这个教程，这个什么行为？这个也涉罪吧？什么行为？
3: 其实，买教程这个行为并
2: 不
3: 构成犯
2: 罪，
3: 然后哪怕你学了这个教程自己玩也不构成犯罪，但是在孙某的那个行为之下，教导之下，你制作了之后去上传、去传播、去牟利，那么就构成犯罪了。
2: 哦，那就可能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但要达到起刑点是吧？数量多少个才可能？达不到有可能治安处罚，罚款拘留。
3: 是的，是的
2: 啊，
3: 是的。
2: 好，
3: 是的。
2: 还有一个孙某呢，他是长期用他妹妹的账户收这个会员费，他妹妹如果知道。是共犯，不知道不涉罪。
3: 是这样，就是因为现有的证据没有看到他妹妹到底知不知情嘛。如果说是知情的话，我们认为他是共犯，他是一个相当于帮助犯，提供了一个资金结算。但是呢，他又和我们平常遇到的那个帮信罪不一样。帮信罪里面，因为他上游犯罪，他是诈骗或者之类的，然后通过网络诈骗之后，他这个账户不单单是结算的问题，可能还有转移啊之类的。所以他妹妹如果说知情，并提供这个账户，在这个案件里面应当是个帮助犯的共犯，相对来说会是一个从犯。
2: 如果不知情，完全不是任何的问题，是吧？
3: 对，对的，对的，是近亲属之间还不出出借的问题。
2: 好的，所以提醒啊，莫伸手啊，伸手必被捉啊，这是违法犯罪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感谢万振律师。好，万律师再见。
3: 好，
2: 同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明天见。
1: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时间23: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欢迎收听

0: 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今天是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0: 政风热线天气。
1: 今天我省西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我省东北部和西南部地区都是27到28度，其他地区是30度左右。最低温度我省东北部地区是7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9到20度。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气温是20到21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也特别邀请到政风热线的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来共同关注热点问题。好，欢迎邱老师。
2: 听众们好。
1: 好的，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356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向各位预告，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您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服务、劳动权益维护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接下来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各位有相关文旅方面的诉求，都可以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
0: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这里是政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来持续重点关注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前城村原庄组村民鲍先生的这件烦心事儿。2024年3月份，明怀城际高铁项目进场施工，鲍先生家的房屋呢，距离施工路段直线距离呢，仅100多米。在施工期间，现场24小时不间断的打桩作业，再加上大量的重载大型施工车辆频繁进出，产生强烈的震动。此后，他家的房屋和围墙陆续出现了多处开裂、受损的情况。从2024年8月份开始，鲍先生就多次向中铁四局项目部，还有葛塘村的街道所在的村委会多次反映情况，希望施工方中铁四局能够对受损的房屋进行专业的检测，出具权威的检测报告，并对开裂的房屋和围墙进行修复复原。在5月14号的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我们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陈军、梁振华已经是专程赶赴了现场，实地查看了鲍先生家中房屋受损的情况，并且也现场连线采访了中铁四局明怀城际铁路站前六标项目部的书记谢书记，还有现场协调的负责人刘同谦。那么当时呢，谢勇书记也是明确表态，只要是权威鉴定结果证实房屋开裂，如果确实是高铁施工造成的，项目部一定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妥善处理好问题。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后续进展。今天我们的记者陈军、梁振华再次赶往事发现场跟进采访，马上我们就来现场视频连线前方记者。好，振华你好。
3: 王景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有没有最新的情况。
3: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中铁四局明怀铁路项目部，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项目部的党支部书记谢勇书记。
1: 啊，谢书记。
3: 那么在我们昨天的这个现场连线之外，还有我们的新闻播出之后呢，受到了非常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大家讨论的最多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距离的问题。可能在大家的概念和理解之中，170米啊确实是长了点，但是呢

0: 这个距离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们这个项目部呢也是给我们出具了一个航拍的卫星图，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从这个高铁的这条线到鲍先生家里的这个距离确实是170米，但是呢，发生裂缝的是他的乳房在西侧的这个，大概是在160米左右。那么主要发生裂缝的也就是这个西侧的乳房。那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西侧的乳房呢是建于2010年，到现在应该是有了16年的时间了。那么主房呢目前是没有发生裂缝的，主房呢是打桩的水泥房，所以呢比较的牢固。那么西侧乳房的这个呢是
1: 还有好，这点我们也表示我们等待啊。如果说你能够尽早给一个检测目前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大家觉得我们是最需要看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看啊，你们施工项目，我们从你的这个时间节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很认真负责的。从24年5月份进场到这之中吧。到我们报道之前，你们已经做了3次持续的监测，那我就要问了，那我们做了持续的监测，监测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我们应该有吧？
2: 他这个监测的结果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他最后要通过那个他出检验报告，然后来确定。我们现在所说的，只能说叫报告。我们所说的
1: 这个谢书记啊，我对您这个表达，我觉得还是有点疑问的哈。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在项目之前，我们有持续的这个监测，那一定是接到了大家的这个诉求反应。面对大家的诉求，你们也去了现场，所以才有一些监测。那么这些中间的这些监测这个动态的过程的监管，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够说，你看，反正我们中间监测了，最后看一个检测的结果。那中间监测的数据能不能够及时的公开呢？
2: 这个我们和那个叫，监测单位啊，没有这个说是要监测的给我们公示。他们来了就是说按他们的工作程序来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或者最后然后出检验报告。
1: 但是我想，他每一次去现场，每一次监测，他应该有记录，他应该有数据，那不然工作怎么做呢？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不然的话，你要对这个第三方的工作，你们要质疑了。是不是啊？
2: 他这样的，他是一个有资质的单位。我们他对他的那个检测负责。我们不能说去说他。
1: 我觉得他对你讲的对，他要对检测负责，也要对你们是请他来做第三方检测的，也应该对你们负责。然后我们也要对周边的居民负责。所以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这3次监测的房屋的质量的动态。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记录在册的，那不然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第三方，他这个3次的监测意义又在哪里呢？对不对？
2: 这样的，我回来可以争取一下。
1: 好。
2: 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只对这个设施负责，或者说他对我负责，对老百姓负责。他是鉴定单位嘛，他必须保持公平公正。
1: 这是必须的呀，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2: 对
1: 不
2: 对？
1: 另外，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3次，监测的结果跟最后我们项目结束，我们一个叫终定吧，最终的这个鉴定的结果，我们可以公开的吧？
2: 可以，
1: 完全是可以公开的，对不对？
2: 对。
1: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谢书记啊，我觉得一方面我们也等待你们项目结束之后一个最后的一个中测。但是我觉得中间的动态监测的结果，我觉得是不是也应该，你们如果说有了数据，跟第三方公司沟通过之后，也能够及时的公开公示，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会更幸福，您说呢？
2: 好的，好的，
1: 好，谢书记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从昨天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您怀铁路建设方面一想表达，就是目前鲍先生家跟这个施工的直线距离是170米，对吧？
2: 它是主房是172米，
1: 主房172米，
2: 主房在164米，差不多这个数据，因为它这个是我们是二维卫星图啊，上面测的，
1: 卫星图测的哈，
2: 对，
1: 那这个距离它是安全距离吗？就是施工来讲，
2: 对于我们施工是这样的，就是在铁路沿线，30米范围之内。就是说是红线的环评测房，这里房子在那里必须要拆掉。 然后根据我们单位在。

0: 南京江浙沪片区这一块，就是说大约在5、60米吧之内的话，就是说相关的建筑物啊，就是说我们一般都做检测，因为有可能撞击施工，或者其他那个施工对它有影响、有震动，发生裂纹或者损坏这一块啊。但像它这样的，100多米，反正就是说我们等鉴定的结果呗。
1: 好，我想跟谢书记讲，就是我们也了解到，按照国家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标准要求，170米是属于间接利益群体，这是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政策您了解吗？
0: 我这看，不好意思啊，这可惜，
1: 其实这个政策啊，我觉得我们也是在面对鲍先生诉求当中，我们的一些主动的学习，我们把我们学习到的这个情况提供给你们，我觉得你们也要去了解一下，因为按照刚说的国家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标准的要求，50米到500米都是属于间接利益群体，这个数据我们也请你们去查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振华，你可以继续你的采访。
2: 好。那昨天呢，在我们的连线当中呢，项目的负责人刘总，他是下了一个我们所认为的结论嘛。他说，对于他的房屋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鉴定报告也没看到，数值他也没看到，那么他是为什么能够在昨天的时候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对于他的房屋影响是微乎其微呢？
0: 这样的，关于他这块说这个微乎其微，因为他检测这块相当于是他在那个检测单位对接的，然后他那天连线的话也是相当于信号不怎么好啊，然后就是说这一块的话，他和那边对接也一直在关注这个情况，就是说因施工影响，他们那边相当于说跟他口头回复原来有这个答应回复嘛，就是说因施工影响这一块的，
2: 只
0: 就
2: 能
0: 是
2: 口头聊了一下，说了一下
0: 对，不怎么大，因为他这个就是说，相当于说也是，
1: 谢书记，我听到这儿，我其实还是很有疑问的哈，就是我们其实通过昨天节目的这个直播，包括我们江苏正丰热线视频账号上，我们也有视频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在我们江苏正丰热线视频账号，我们也有昨天节目的一些回顾，就是我们都看到了有这么大的这个裂缝。当然，这里面裂缝，比如说，是不是完全就是因为你们施工影响的？我觉得我们可能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就是，那就鲍先生来讲，这个裂缝可能还越来越大了。就怎么你们怎么在没有监测报告、没有鉴定报告的前提之下，就是你们的工作人员怎么能够就是说没有丝毫的影响呢？就是我们说话的依据是什么？
0: 这个刚刚我看主持人也说了，这一块就说，可能是他和那个外面这个相关的检测人员啊，就说，说因为这个因施工影响这一块，所以这一块的话，他说，就影响现在不怎么大了。
1: 所以说，你看谢书记啊，如果说检测人员手中是有一些监测报告的，前面有3次，然后你们的工作人员又是知道的，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监测报告的公开公示就显得非常重要，不能说你们知道，对吧？检测公司知道，但是间接利益群体。他家房屋受损了，他提出诉求，你说我们不知道，现在要等最后，那这个我就觉得是说不过去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对不
0: 这块
1: 对？
0: 我们争取，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鉴定报告搞出来，然后和他对接，协调相关的怎么样处理，然后这一块就是说涉及到我们施工单位的责任，我们这边还是昨天我说的话，责无旁贷。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们来采访和关注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裂缝一定是因为施工造成的，而是追求一个真正的公平和公正的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呢，检测报告是最好的依据。我们不听这个投诉人他所说裂变得越来越大，也不听你们所说的这个影响微乎其微。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去看
1: 我觉
2: 证
1: 得，
2: 据说话。
1: 振华这一点讲得特别好啊。其实刚刚我可能站在鲍先生的这个角度，表达了当事人的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好能有什么呢？最好能有在你们24年5月份进场之前，他家墙壁 房屋的一个状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包括这个裂缝是什么状态。但是时至今日，已经到了2026年5月的中下旬了，那我们家里面这个房屋的鲍先生家中，他这个裂缝有没有变化，他的地基有没有变化，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宁淮城际铁路是我们一个重大项目工程，对吧？那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理解就会觉得，哎呀，那我就看看这个距离到底多少，在不在红线范围之内。但是我们在想，但是它在给居民带来的影响，可能不能够看这样的一个直观的距离。比如说有大型的车辆经过的时候，对吧？那长期这样走过，会不会对居民的这个房屋产生一些，比如说噪音啊、地基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影响？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不是说一定，但是我们把问题提出来。
2: 是的，嗯。
1: 好，那这样，谢书记，那我们今天节目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记者郑华也在现场，我们还是关心检测报告什么时候能够出。
0: 好的，好的，好。谢谢。
1: 有没有时间表？
0: 时间表争取在一个月之内吧。
1: 一个月之内，那就是六一之前，是吗？
0: 六一，
1: 那就是在6月15号之前。
0: 啊，对。
1: 好，我已经很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检测报告了。那这样，我们也谢谢您今天跟我们再次的现场连线。我们的记者郑华在现场也辛苦，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对这件事情啊，这个群众的这个诉求，我觉得应该是合理的。
3: 对，
1: 当然里面如果说涉及到这个赔偿，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合理的、合法的诉求，哪怕他通过法律的途径，他都可以提出来。
3: 对，
1: 对吧？当然，我们节目可能在赔偿这块，我们其实是不涉及的。这里面你看啊，这个施工方今天也有相关的一些表态啊，我觉得态度其实还是很积极的，也是从昨天到今天都是很诚恳的。但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像这种重大的工程项目，其实是一个惠民工程，对吧？
3: 对。
1: 但是我们惠民工程在施工过程当中如何做好协调监管，保障群众的合法的这个居住权，我觉得这是我们政风热线这两天特别关注的。所以今天也特别有请邱老师走进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和我们来共同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呢，其实我们也想就是请您结合一下这件事情啊，就是刚我们说到了像这种重点工程的这个施工，它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赶进度的，有工期的。就它这个工程施工和周边群众的居住权益之间，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既让工程完成工期保质保量，因为这是一个惠民工程，但是又让涉及到的居民他们也能够安居呢？就这个情况
3: 应该说就是说重点项目重大工程与民生的居住安全居住福利应当说它并不矛盾，它不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零和博弈，而是完全可以什么融合在一起相互兼顾的。我想只要以民生为本，你在兼顾速度的同时，你也考虑到民生居住安全的温度，那这就可以了。那么从这个案例来讲，我觉得出现这个问题，它可能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责任，建设主体对责任他不认定，因为他认为30米的范围红线范围里面，他都已经到了170米开外了，跟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对吧？他不认定。但是我们看到30米按照国家这个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相关的要求，30米是指征地的一个红线，就是沿着铁路线中间中心线向两边30米征地项目，然后50米范围里面是安全施工项目，那是什么？那属于我们叫直接利益群体，
1: 直接利益群体、
3: 但是在50米开外到500米的范围之内，它也会受到施工了噪音了、车辆了等等它的影响，这个我们叫间接利益群体。那么从这个整个视频里面来看的话，一个它在170米的范围里面，它是属于间接利益群体；第二个，你的施工的重型车辆就经过什么这家人家的房前屋后经过，
1: 对，
3: 它什么的确它造成影响，所以它第一个它是责任不认定，第二个呢就是监测它不透明，
1: 监测
3: 它看起来很积极，三次监测很认真，但是监测数据。三次监测数据有没有变化，缝隙有没有加大，房屋的危险性有没有升级， 这个他不同意。
1: 其实我觉得刚刚在这个现场连线过程中，我们也说了，就是最好的是能够有，比如说你进驻之前，他家房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能够有一个数据。那么你在接下来的这个进展的过程当中，

0: 每个时间节点它有没有变化。那如果说他家这个裂缝本来就在，那他最后他没有变化，那我觉得鉴定报告再加上鉴定报告也能说明问题，对不 对？但是如果说这之中它是有变化的，那这里面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对吧？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监测报告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1: 它这里面就是说，就是如果你按照50米到500米范围里面，你说要所有的它工程项目都去一一去取证，它的确工程量很大，
0: 对，这也不
1: 很复杂，也不大现实。
0: 对，
1: 但是有一点，你对那些重载车辆经过可能导致周边房屋民居影响的，你进行重点监测，重点去抽查，我觉得这个什么，你是企业来讲，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厘清责任。
1: 对对，
0: 对吧？好，那你看在这件事情当中啊，刚刚我们也现场连线的这个谢书记啊，我觉得他们表态还是很诚恳的啊，而且从昨天到今天都是非常愿意依据权威鉴定结果来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有解决的这个方向，对吧？就是看最后的这个结果。但是就像刚刚我们探讨的，其实前面已经做过了3次的这个监测，但是呢监测的数据其实鲍先生他一家是不知道的，然后我们从昨天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还是要就看到阶段性的数据和最终的数据。那您认为现在我们推动问题解决最重要的环节在哪？
1: 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首先作为这些施工方要加强对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规定的认识，就是说这个间接利益群体这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第一个。
0: 对，
1: 第二个方面，你的车辆也直接什么经过人家什么这个房屋周边，它会客观上会导致影响。那么当务之急就在于你这个房屋现在营造成裂缝之后，那么这个房屋是不是属于地级危房，是不是有随时可能倒塌的可能性，那么这个结果你依据这个结果什么，你要什么要跟踪，要立即什么来加以或者是加以整改，或者么做好安全的这样一些基本的一些个保障。那么有些可能在当下不能够解决的，你可能什么包括事后如何赔偿如何补偿，你可能要通过街道社区你和什么和间接利益群体和民众来什么来进行
0: 沟通，
1: 对吧？
0: 对，
1: 必要的时候可能形成书面的一些文稿，作为以后的法律的依据。我觉得这是你必须什么要积极、要主动、要真诚。
0: 好，刚刚邱老师也提到，这里面可能除了这个施工方啊，你看我们这个鲍先生跟这个村委会啊、街道这些部门也都反映了。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就包括类似事情上，我们的这个属地啊、街道啊这些单位啊、这些部门，我们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包括面对群众这样的一些诉求，包括还有，其实这里面有两个诉求。那重点工程，我有施工的诉求，对吧？
1: 对，
0: 我也是为民工程。但作为鲍先生，我要生活，我要居住，这是基本的民生诉求，诉求都是存在的，都是需要去正确去面对的。就是我们基层部门，尤其是涉及到的属地部门，我们如何，像我们政风热线一样，我觉得做好一个实事求是的桥梁。我们怎么做好这个桥梁沟通的作用？
1: 我觉得作为这个直接间接利益群体，他面对一个强大的央企，它显然处在一种劣势，处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
0: 相对劣势。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社区你如何助力那么这样一些居民，对吧？而不是简单的你去敷衍重汇报，对吧？轻监管。但作为社区来讲，在这个变相，我觉得它必须要充当几个角色。第一个，它必须是民生诉求的一个主心骨，对吧？
0: 对，
1: 你要积极的为民生主动的下沉社区，下沉到这个居民家里面来了解情况，通过相关的取证。第二个干什么？你要协调者，你要协调好和相关的职能部门，包括和铁路建设部门和施工主体方之间什么协调好关系，如何来进行保护，如何来对危险隐患进行排查。同时干什么？你还是一个助力者，你要如何帮助这个被损坏的这些间接利益群体，如何帮助他取证，必要的是如何联系法律相关的人士来进行必要的一些个维权。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社区所应当做的。当然社区有些时候本身它是属于基层，它的权力也非常有限。你如何通过社区向上级主管部门，比如说市一级、区一级的住建部门来反映相关的情况，通过这个来进行沟通，我觉得这才是社区所应当做的。只有这样的社区管理者，他才能够获得社区民众的认同。
0: 其实社区工作确实讲得远一点，其实是任重道远。在这个事情上，就像您讲的，有些事情社区基层是能处理的，他可以及时就在基层把矛盾给消化了，
1: 对吧、
0: 但是如果说这个矛盾比较大，那我觉得就像您讲，他应该有序的引导，然后在他职能范围之内解决能解决的，

0: 能解决的，我觉得也不能够把矛盾隐藏，还是应该向上级部门反映，合理的化解。好，这刚刚说到的基层，那么我们接下来想啊，就是从长远的监管角度来看啊，像这种类似重点工程的施工，我们如何提前能够防范施工扰民的问题，包括大家在施工过程当中保证周边居民的房屋啊不要受损，还有就是出现一些纠纷矛盾的时候啊，有没有更高效的更便捷的解决的方式。好，我们想听听邱老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1: 我觉得首先作为央企应当扛起企业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项目上面应当成为民生福利的一个标杆，这是必须要具备的。然后我觉得应当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来进行全方面的管控。首先是源头要防控，首先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在重点项目可能接受的是直接和间接利益群体，如果什么来全面排查周边房屋可能已经存在的问题或可能存在的隐患，同时如何按照制定的相关的施工方案怎么来实施，必须来进行实施。那么在过程如何做好监控和监管，比如说巡查巡防，如何做到文明施工，防止野蛮施工，对吧？对于群众所投诉的问题如何快速的加以解决，
0: 对，
1: 那么事后干什么要快速处理，防止推诿推责，对吧？同时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区来讲也要什么，也要充当好协调这个角色，帮助居民来积极的来解决他们的诉求问题。
0: 好的，谢谢邱老师啊，非常感谢邱老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做了一些点评和分析。宁淮城际高铁是便民利民的重点工程，工程建设初衷就是要造福群众，所以说今天这个事情我们节目组啊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所关心的三次监测报告的结果还有最后工程的鉴定的结果，我们都希望今天连线方啊能够主动的在一个月之内按照他们在节目当中所表达的让大家看到监测结果啊，看到最后的鉴定结果，我们也真诚的期待中铁四局项目部啊能够尽快履行承诺。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将会继续保持关注，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给鲍先生一个实事求是的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也是希望属地的街道村委会能够主动作为，积极协调，做好群众和施工方之间的桥梁。这个事情啊，政风热线我们也会实事求是的继续关注此事的后续的进展。好的，谢谢邱老师。好，谢谢。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现场就关注到这儿。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这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继续面对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盐城的程先生。程先生你好。
17: 你好王老师，你好。
0: 你好，请讲。
17: 我就是昨天跟你们反映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这个叫博威府小区。
0: 你告诉我你人在哪里？
17: 在盐城滨海。
0: 盐城滨海反映什么事情？
17: 就是我们这个博威府小区吧，是
0: 什么小区？叫什么小区？
17: 博进的博，博进的博，岳高兴的那个岳，体育的岳，
0: 博岳府小区，小区的名字叫博岳府，对吧？好，你是反映小区什么问题呢？
17: 我反映的是我们这个小区，我们是2023年那个拿房子的，
0: 2023年的
17: 拿房拿钥匙的时候，当时拿房子的时候拿钥匙的时候，那个小区那个物业啦和那个开发商都答应我们，那个北大门很快就可以。
0: 就是它有消防通道，但是它是锁的状态，是吧？
17: 锁的状态。
0: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小区内部问题，我们可以和物业沟通啊，这个事情。
17: 不是，这个不是内部的，这是住建局的事情。
0: 哦，那好，如果稍后我们联系到住建部门，我觉得两件事情，第一，南大门的道路规划问题，还有就是消防通道的问题，我们一并反映，好不好？
17: 就是因为消防通道那个大门锁着，它外面呢，外面本来是一条路的，但是现在被老百姓种上粮食，种上庄稼了。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稍后我们联系到相关部门，我们再继续反映。好，
2: 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刚刚场外的编辑告诉我，就刚刚盐城程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联系到滨海县住建局，他们的城建科正在开会，我们稍后节目的尾声吧，我们看看能不能够现场跟他们联系。好的，各位此刻呢，非常欢迎您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的，各位，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首先要关注徐州一位网友的留言啊，他呢是一个咨询说，徐州铜山区农村不动产登记什么时候开始？个人如果说要是提交申请，还是村里统一办理？个人如何申请？具体流程怎么要求的？收费多少？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徐州市铜山区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程峰。程同志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好，你给我们回复一下这个问题。
4: 铜山区这个农村不动产登记呢，自从这个2016年6月起，这个铜山区呢作为这个首次这个农发发证试点工作，我们呢这个区呢从大概是2016年的下半年吧开始，那么呢这按照这个省自然厅还有这个部自然部的这个文件要求呢，到2020年呢，我们铜山区呢就是印发了关于这个开展从房地一体农村不动产登记完整工作的通知，这个按照这个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分步实施逐步这个覆盖的原则，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开展了农房这个不动产登记集中搬证工作，大概在2020年吧。目前呢就是这个这项工作呢已经在铜山区呢进入了那个常态化日常化管理阶段了。
0: 那个人申请还是村里统一办理啊？个人怎么申请啊？具体流程是怎么操作啊？
4: 对，个人这个办证呢是个人提交申请，那么就是说，申请人呢是按照一户，按照户，为单位申请，由户主或者呢家庭成员共同确定的登记申请人，到我们这个凡人所在的这个。当地的这个自然这个窗口单位提出申请，携带呢这个申请人的这个身份证明，还有这个不动产权属证书，还有这个土地权属来源材料，第三个是房屋符合规划和建设相关材料，还有这个不动产全集调查表和动力图相关材料，这个不然后呢再到我们窗口填写这个不动产登记申请书，这个呢是由 这个家庭成员或户主

0: 到我们那个所夹的那个电影就是在创作单位。谢谢。
1: 好的，谢谢，我们跟程峰就现场连线到这儿，谢谢。
2: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好，继续我们政策问答台，我们来关注淮安这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健康证丢失了该如何补办？这个问题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淮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和职业健康处处长王兆芳。王处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做一个现场的解答。
3: 是这样，根据健康证发放遵循的原则是谁体检谁发证，谁体检谁负责这样一个原则。我们的这个办理的健康证啊，在全省范围内有效，有效期呢为一年，然后在这个有效期里面啊，不用再重复体检了。然后我们淮安市的这个办理健康证的电力医疗机构啊，可以在我们淮安市卫计委网站进行查询，目前共有37家办理机构。那个如果补办健康证，你丢失了以后补办健康证的话，你可以带上你本人身份证，直接到原来办证的医疗机构体检窗口线下直接补办，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是比较便捷的方法，就直接补办，直接在线上补办。你原来的健康证有电子健康证的，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这个江苏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助手，登录进去实名认证，然后查看你本人的健康证，直接下载打印出来就可以了。还可以从微信搜索这个江苏健康证明，通过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查询到您的这个健康证，然后你直接下载下来打印就可以。如果说这位这个提问的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市卫健委的电话。我们市卫员电话是8005178083-1683。
1: 好的，大家如果说还有一些什么个性化的问题啊，也是可以这个现场来一对一的这个交流，通过电话连线啊，各种方式都可以。好的，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淮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和职业健康处王处长啊，对大家问题的现场解答。我们跟您连线，现场就到这儿。各位，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你的个性问题相关。

0: 到底是车子的质量问题呢，还是说人为原因啊？这像你们判断出来的吗？
1: 您这种情况我可以记录下来，到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做。
0: 对，那个水从哪来的？您不是因为你们是专业，对吧？肯定要问你们来，
1: 我帮您记录下来，好吧？
2: 你把原因给我说出来，或者是渗透什么液体，弄得明明白白，我愿意去自费。但是现在他是让我不明明白白，什么玩意儿都不给我说清楚，就让我自己自费去修理这个东西。
3: 那你愿意？
2: 我肯定不愿意。
4: 经记者协调 ，4S 店承诺进一步核查后回复车主。但五月八号再次沟通时，小米汽车 4S 店依旧不认可车辆存在质量缺陷，但对不明液体的来源、成分、渗漏路径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
5: 建议自费维修。水的来源情况、液体情况呢？因为这个是根据使用环境和使用情况来决定的，包括这个使用人的情况，这个我们没办法。
4: 汽车技术专家在查看现场拆解视频及故障情况后表示，小米速七摄像头传感器内置在车身隐秘深处，属于普通车主无法触碰、无法人为干预的区域。此处出现渗液腐蚀故障 ，4S 店售后不能简单把责任推给车主。
6: 这个位置呢，应该跟客户的使用没有直接关系，但到底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确实不知道。
7: 那现在有液体，它有可能就是产品有缺陷，或者是然后其他情况，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
6: 只能这样讲，就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元件损坏，因为客户碰不到也弄不到的，不是客户使用的原因。
7: 4S 店不赔是不是不太合适呢？
6: 我认为它不合适。
7: 哦。
6: 因为你要么你如果不赔，你要给我个明确的答案，有水这个水怎么来的？
4: 目前无锡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正在介入调解。
8: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尾声，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看看大蓝鲸网友信念这位朋友说，我觉得他表达还挺准确的啊。他说这个准确说是施工过程当中的动态监测，等工程结束之后，把所有的动态监测报告和第一次的检测报告进行对比，如果中间有持续性的扩大或者是新增裂缝，那毫无疑问就是工程影响的。我们刚讲的是铁路建设这个事情，大家在留言啊。反之，施工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任何变化，就是房屋本身质量的问题了。我觉得其实讲的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还是要看监测的结果和检定的结果，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这一周对我们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陪伴，下周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今天的节目啊，我想先给大家来介绍一部被戏称为全员国家队制作的优秀话剧《林则徐》。有评价说呢，这部由国家大剧院、广州话剧艺术中心联合打造的《林则徐》是又叫好又叫座的天花板级话剧，光是演员阵容啊，就让人充满了期待。舞台上，濮存昕饰演的林则徐与妻、君、友、敌之间的不同互动是这部话剧最大的看点。濮存昕与徐帆、洪涛、郭达、关栋天等五位戏骨的演技赢得观众的如潮好评。此外，编剧郭启宏他是唯一一位同时获得文化部颁发的戏剧话剧双重荣誉剧作家。众多观众熟悉的由濮存昕主演的话剧《李白》就出自他手。导演王小迪则有着奖项收割机之称，他曾获文华大奖、文华新剧目奖、文华导演奖、中国话剧导演金狮奖等众多的奖项。作曲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季平完成，没错，就是那位先后为电影《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

0: 梅兰芳以及电视剧《水浒传》《大宅门》等等作品创作音乐的传奇人物，还有服装造型陈同勋、编舞黄豆豆，哪一位拉出来都是鼎鼎大名的业内大拿。这部戏从2019年，也就是虎门销烟180周年的时候首演，至今每年呢都会在各地巡演，至今演出已经超过了70多场次。本轮江苏大剧院的演出是本年度林则徐全国巡演的第一场。
1: 我泱泱如脑啊，丝丹丹之中，昔时鸦片者，上自达官贵胄，下自山谷工匠、伶人差役以及妇女、僧尼、道士，若不严禁吸食，泱泱中华，人皆病夫。
2: 阿芙蓉，多好听的名字！他是谁呀？
3: 这么大的能耐！
4: 皇上，禁烟乃是铁定的大事儿，只是须得采取稳妥些个的办法，急不得。
5: 我看这大清是走到末路了。
2: 先是替朕捎句话，朕与林则徐此生不复相见。
1: 皇上恐怕也是无可奈何吧。君臣之间岂能尽如人意？
6: 我们回福州吧，好好陪陪我。
5: 如今没有时间。
1: 封疆大吏也好，戴罪之身也罢，则徐唯愿无愧于心。
0: 被写进课本并搬上大荧幕的虎门销烟这段历史，是大多数人最早了解林则徐的开端。而这一伟大的历史人物形象的背后，是无数矛盾的交织，是跌宕起伏的仕途和极具戏剧化的人生。面对这样一位老少皆知的历史人物，想要在舞台上塑造他的形象，并非易事。我和林则徐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在演出开始前约了一次对谈，当时他已经上完妆，我们在后台聊起了他心中的林则徐。
7: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到南京来演林则徐。
8: 林则徐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了，是怎么样去把这些历史人物做一种舞台上非常明确的区分呢？
1: 作品本身就区分，因为这些先贤每个人都是经典作品，是中华文脉中间的标识、纪念碑，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精彩的人生，他们所面对的命运的困境，他们以超人、杰出代表，就他们一定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的。这些在文学作品中、在文字中都体现了。我们顺着文字的天经地义去接近他们，这是我们走的路和方向。但是我们做的是文，是形象文学，我们把文学的文字变成形象啊，变成语音。我们有幸能够扮演他们的形象，以他们的名义所思所想。

0: 想所言所行，这是我们的福气吧。作为一个演员，能够和他们交往，是跨越时空的，是灵魂对话式的交往，是通过文学、戏剧文学，或者是文艺创作一种方式和他们相识相交，拥抱在一起，融在一起。我们尽可能的用我们的理解力、想象力和演员专业的这种表现能力去再现他们，不是他们的原型，谁都没有见过他们的原型，都是我们和观众一起共情去确认，是他，像他，像我们心中的那个人物。我们心中的这个中华民族的上千百年的这些文化先贤，
1: 那您在演绎林则徐这个人物的时候，对您来说，他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您把握的他的关键词，那个魂儿是什么呢？
0: 那是一个极特殊的年代，1840年是中国整个历史中间的一个节点，就是近代开始以鸦片战争为标识的，所以说，你看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总理写的碑文，第一句就是“向1840年始，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献出生命的人永垂不朽”，一共四句。第二是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第四次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至于保家卫国。所以我就觉得1840年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对啊，反抗外辱，是以国家的名义来进行的反殖民地、反封建，就开始了。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间节点，是我们接近林则徐的一个背景。然而，像林则徐这样的英雄，多么的孤独！那个时候，4万万人被鸦片所侵蚀、伤害，要扭转这个颓势是不大可能的。但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主义，就像我们这戏里的有一段这个《诗经》里面的箜篌已的歌词。公务渡河，不要渡这河，恭敬渡河，他居然就渡河了，他必然去牺牲了，无可奈何。但是就是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英雄主义，在今天我们的 DNA 里头，我们的民族的那个血性里面，还有这样的能量吗？
2: 戴罪之身，家眷不可随行。夫人，回福州吧，为夫就此别过。
3: 小木，不要去。
2: 夫人，如此，为夫便走不了了。
4: 天山半虎，耸琼瑶，导我西行半寂寥。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清雪共难消。
5: 姨娘，这是父亲留下的上书一封家书，留与老妻。
3: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一去遥遥无归期，怕是此生再难相见了。
1: 佛家嘛，叫远推玄奘，近崇弘一。弘一法师啊，以及玄奘法师，弘一法师。那儒家士大夫文学、士大夫精神中间，那远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近崇，我们要崇尚林则徐，是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明明知道灾难临头，我必然去决然的去做。因为我们中国不能那样了，那么就中国变成今天这个样了。我们演这个戏的意义在这儿吗？我们把林则徐搬到舞台上去演他的孤独，演他的不可为而为。
2: 您曾经说过，演绎历史人物是自我。
3: 这里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

0: 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溺亡以后呢，同伴将他的遗体悄悄运回家，还摆成了睡姿啊，既没有报警呢，也没有通知家属，导致遗体啊高度腐烂。男子在境外的社交平台搭建了违法社群，兜售 AI 脱衣教程，获利10万多啊！结果呢，悲剧了啊！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你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以为啊是垃圾发臭，掀开被子竟然是亲弟弟啊！四川自贡这起离谱的悲剧呢，让人看完是浑身发寒啊！一个男子在游泳时溺亡，而他的两个同伴不但是没有报警，反而把他呢伪装成活人啊，用摩托车运回家，而且呢摆成睡姿瞒了3天，直到遗体腐败才被家属发现。这案件呢，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啊，那么最近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解析。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2025年9月，四川富顺县男子何某在水库溺亡，监控画面显示同行叔侄二人将其遗体悄悄运回何某家中，事后未报警也未通知家属。3天后家属发现遗体因天气炎热已高度腐烂，家属认为涉事者涉嫌侮辱尸体罪并申诉。2026年5月11日，富顺县检察院出具答复函，认为何某符合溺水死亡情形，确认同行叔侄二人无侮辱尸体主观故意行为，不构成犯罪。家属表示无法接受该结果。据此前报道，涉事叔侄此前已赔付8万元丧葬费。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警方呢调查以后认定小何的弟弟啊为意外溺亡，没有刑事立案啊。那么对这个问题呢，就很多网友觉得难以理解，因为叔侄说了，说救起来就没有呼吸心跳了，这他们单方面的说法呀，是吧？万一还有抢救的可能呢？当时既没有打120，也没有报警，也没有喊人帮忙等等啊，怎么就放弃了呢？是不是？如果有延误抢救时间，应该够得上过失致人死亡罪吗？很多网友觉得在第一个环节溺亡这块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吗？万律师。
2: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现在公安机关是肯定是做了相关的尸检的鉴定，然后呢判断下来现在是溺亡，可没有其他证据能证明在当时比如说抢救过程或者人上来之后还是活着，但是因为他们延误治疗所以导致了死亡，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办法建成，所以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可能存在故意杀人或者说过失致人死亡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觉得网友的推测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毕竟这个从事发到发现这个尸体已经过了72个小时，这中间有很多证据是不完善的。但是对于刑事责任来说，因为他要有利于被告人嘛，所以当所有的证据存在瑕疵存在怀疑的时候，要做出对于被告人有利的一个推断。
1: 就是警方他这个结论说排除刑事案件是吧，是溺亡，意外溺亡，这个是经过

0: 尸检的，是吧？
1: 是
0: 因为什么呢？
1: 哎，
0: 因为家属呢说这个叔侄两个啊，当时呢也没有报警，也没有打120，对吧？偷偷把这个遗体运回来啊，摆成一个睡姿，过了73个小时才发现尸体都烂成一堆水了，就捧都捧不起来，惨不忍睹。就我想问，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尸检也是可以做得了，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是吧？
1: 因为您就想，有很多尸体，它在发现的过程中，很有可能都已经是一堆白骨了。那有些死亡原因啊或者之类还是能够做出相应的鉴定，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尸体的现状情况，法医如果能做鉴定，他肯定是具备条件的，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做出这样的结果来。
0: 所以警方已经认定为意外溺亡，排除刑事案件的前提，不是同伴故意或过失，构不上故意杀人或过失致人死亡等等，都没有。
1: 对
0: 啊，
1: 对，
0: 好，第一个环节都没有，完了以后来看一看是什么呢？就家属认为这叔侄两个这事后把这个尸体啊藏起来，是吧？用摩托车运回来，一个人拖着头啊下巴呀，对吧？前后一人一个人啊，那个尸体在中间，回到家以后摆一个睡姿等等，瞒了3天多。就他这个很恶劣，够得上侮辱尸体罪吗？因为他是向公安机关申诉了，够得上吗？
1: 我们的所有的追究刑事责任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要主客观相一致，就是我们客观上现在是我们看到的他做了这样的行为，但他主观上到底有没有说我要侮辱尸体的这个意思表示，那需要公安在进行调查过程中调查询问这两位叔侄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反推最后他的动机来进行判断。那么从目前这个案件来看，这两个人只是怕担责任，并没有说我就是要把这个尸体毁掉，或者说我要羞辱一下，我让家属难堪，他没有这样的想法，非常单纯的就是说我怕你们追责找我，然后把尸体放到了那边，然后是自然环境导致了这个尸体腐烂，而不是说他们故意的进行了一个毁坏。所以我觉得主观上他没有侮辱尸体的一个故意。
0: 就他这个侮辱尸体罪要故意破坏啊，侮辱等等啊，有这样的行为才可能，
1: 对，
0: 是吧？
1: 或者说我特地把它暴露在一个非常容易腐坏的地方，我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有这样的目的性在，那么他可能才会定这个毁坏尸体罪。
0: 嗯，目前也没有这样的证据啊，目的可以去
1: 对
0: 来举证啊。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看在今年的5月11号呢，当地检察院就出了一个答复函，认为小何的弟弟符合溺水死亡的情形，他同伴的行为呢与其死亡掉了，是吧？
1: 是的，就是从目前现有的证据情况来看，这个没有办法构成刑事犯罪。
0: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不通知家属，就是法律上有没有规定意外事件里头最后救助人必须要通知家属这样的一个严格义务，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1: 没有法律规定的这样的义务在，对，我们一般都是道德层面上，对。
0: 所以藏尸的行为虽然很缺德啊，但是很难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治安处罚呢，有可能吗？
1: 我个人倾向是可以治安处罚的，因为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有一个规定，就是毁坏丢弃他人尸骨骨灰的是可以追究他的治安责任的。
0: 哎，那这个为什么叫毁坏丢弃他人尸骨？为什么他这个似乎也没有毁坏的故意，是吧？也没有丢弃的故意，那这个又从何而来？
1: 其实他，我是觉得可以靠在那个，就是说丢弃的这个行为。丢弃不是说我把它抛在一个荒山野岭，没有人看得到那个地方，那个才叫丢弃。他应当有一个正常的法定的流程可以走，比如说出了这个事情以后，你应当打110，应当打120。后续呢，把尸体或者放到一个该存放的地方去，对不对？或者您通知家属来进行处理。但是他把这个尸骨藏起来，放在家里面，还掩饰了一下，觉得就是说正常人在没有人发现的情况下，导致了这个尸骨被毁坏了，因为有个毁坏嘛。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对他进行治安拘留？
0: 啊，可以往那个丢弃和毁坏那上去靠，因为他是偷偷的送到人家这个家里头。也没有和家属说任何的解释，摆成一个睡姿，希望瞒天过海啊，睡觉啊，以为是怎么样突发意外而猝死啊，怎么样让家属误以为，实际上不是。那这个的话，如果治安处罚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
1: 理论上是就轻的话是5到10日的拘留，情节严重的话是10到15日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的罚款。
0: 但是这个也没有看到治安处罚呀，刑事也没有，治安也没有，家属很不满意，应该怎么样提出一个申诉异议？
1: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只是检察院他对于侮辱尸体罪这个罪名，他认为没有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后续的话，家属其实应当还是要报警，让警方来处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能不能追究他们的治安处罚相关的结果？
0: 那如果警方那块也没有治安处罚呢？这个还有没有一些救济的渠道？
1: 是这样，如果警方做出是不予处罚的决定，那么

0: 对这个决定不服的话，可以提出复议或者这个行政诉讼，因为我们这边属于利害关系人。
1: 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所谓民告官，也可以向检察院要请立案监督，行不行？请求也可以啊，几个都可以。好，其实呢，类似的这样的事儿，其实以前法律也有过，有这样的案例啊。所以有人在呼吁说，能不能立法来填补这样一个所谓的漏洞，就是说。
0: 最后救助人有一个通知家属的义务，就这块儿，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您觉得啊？
1: 因为目前来说，就是我们很难去强制，这些非官方或有非权力机构他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通知义务，它纯粹的就是一个个人的行为。但是其实从我们一般的伦理或者道义上来说，一个人去世了之后，不管怎么着，你最后接触的那个人，我觉得他都有这个责任吧，我们不能叫义务，有这个责任去通知到家属，因为。
0: 中国人总说那个死者为大嘛，最后一步你总归要让家属知道这个事情，但是目前的法律体系上没有这个相关的规定。
1: 是，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有人呼吁，您觉得是不是应该下一步尽可能有规定完善？您觉得可以哈？是的，
0: 我觉得要推动这个就是告知的一个程序。
1: 如果不告知，有相应的惩处是吧？这个是尽可能配套啊。好。
0: 虽然说这个刑事责任不担，民事方面显然的，这个造成伤害很大，对吧？那这个啊，因为目前这个数值说赔了80000的丧葬费，家属还可以主张哪些精神损害？
1: 其实是这样，就是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过错行为嘛，然后你要求赔礼道歉肯定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说因为这个遗体或者说他最后一面这样的情况是一个很有精神寄托的，所以精神损害抚慰金我是觉得家属是可以提的。 可以提，但是能有多少呢？像这样的案件，
0: 从我们司法实践，因为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来说最高就是50000元嘛。当然也目前来说也有不同的地方，它在突破，但是一般来说不会超过50000元。
1: 那像这样的案件，您觉得能达到50000上限可以吗？够不上？
0: 不一定，但是因为它的情节确实蛮恶劣的，而且它的最后一面现在比较惨，那个状况比较惨，对于家属的影响比较大，有可能能达到这样的结果。
1: 有可能来增加赔偿啊，就是一开始我想问的是什么？因为就这个溺亡的是成年人，对吧？和这一对叔侄去游泳水库里啊，好，按理说有一个先行的行为，就我们约好的，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出了意外，好，那两个人可能要担责任，那这个责任可能有可能是刑事，类似于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或者是过失致人死亡罪，从这个先行行为，所谓的一个先导行为，一个先导责任，从这个角度看。
0: 这个案件有没有可能？那这是成年人，如果是未成年人，是不是一定就涉罪，有区别吗？其实我们分两种，第一个，如果他是正常的一个成年人，他本身也是会游泳的，那么这个去野外游泳这个事情，双方也是都达成一致的，而不是说谁带谁去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我们一起去，但是并不当然的认为就是你出了事，我这边就要承担责任，主要还是成年人他自己的承担。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说他是一个未成年人， 或者说这个成年人他本身是不会游泳的，或者说他水性大家都知道他不太好，那么你还是坚持的把这个未成年人或者说不太会游泳的成年人带到这个野外去游泳，那么产生了危险之后，那么带他去的那个人他就有一个先行为的义务在那边，那发生危险之后你就一定要去及时救助，如果没有救助的话，我会游泳我也能救，我就是不去救，就有可能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1: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觉得，哎呀，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危险，他是不是能够自己上来？他主观上判断失误了，那就有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案件这小何他是不是水性很好，还是完全不会游泳？那如果第二种不会游泳，那有可能像您说的，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或者是过失致人死亡罪，是吧？
0: 是的。所以我说，警方他在做，就是无。
1: 侮辱尸体罪其实已经是后面那一步的，他第一步一定是去判断刑事上，就是那个故意杀人或者说是过失致人死亡。那么这些先行为的一些调查，应当也有初步的结论，以后才会排除说，哦，我这边是没有刑事犯罪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好，那这两个罪您提示一下量刑有多重啊？
0: 您是说那个故意杀人和那个过失致人死亡？
1: 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有多重啊？
0: 故意杀人罪我们法条上是没有分为作为和不作为，那么故意杀人罪一般就是死刑、无期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情节较轻的是处3到10年有期徒刑，过失致人死亡一般都是3年以上7年以下，情节较轻的话是3年以下。
1: 所以提醒啊，这个案例很值得提示啊，遇到他人意外受伤啊。

0: 正确做法是立刻拨打120、120报警，对吧？同时呢，通知家属啊，这基本的一个道德义务，也是避免后续纠纷的一个关键，对不对？
1: 是的，
0: 您提示一下好不好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就我们还想提醒，就是高老师说的，通知家属，如果你没有发生这个尸检，如果说它是发生在很久之后，很多死因都没有办法鉴定的情况之下，那么这叔侄两个他本身可能没有责任的。也会因为你的不恰当的处理这个后果导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么我们的建议就是，如果发生危险了，第一时间还是要打110、120报警。
0: 好的，生命值得被敬畏，家属的情感也要被尊重，同样的道理啊。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感谢您万律师，稍后再连线。
1: 好，待会儿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高爽，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
3: 大家好，我是如果是公安局民警陈晨。很多人都想在闲鱼的二手交易平台低价捡漏，骗子正是利用这种心理炮制出橙色新、价格低还能开发票的骗局。近期二手交易诈骗高发，不少人因此损失惨重。南通市民钟先生在闲鱼上搜索摄像机、考勤机、门禁一体机等商品时，看中了一名卖家的货源，对比同类商品对方售价适中，还额外提供开票服务，十分贴合采购需求。为核实靠谱程度，钟先生特意查询对方的公司为京东子公司，于是便放下戒备，认定交易有官方背书，不会出问题，随即主动联系卖家准备下单。可就在沟通交易时，卖家开始套路钟先生，刻意引导脱离闲鱼平台私下交易，还提出签订采购合同，走公对公账户打款，营造正规采购流程的假象。钟先生按要求准备打款，转账过去仅3分钟，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京东支付提现短信，自己的账户莫名转入0.45元。这一反常操作让钟先生心生疑虑。等到当天下午5点钟，钟先生向对方索要快递单号，对方借口正在验货，刻意拖延，直到当晚7点多，卖家彻底失联，消息再也不回复。到了4月17号，对方依然杳无音讯，察觉上当受骗的钟先生立即选择报警求助。警方提醒：一、网购、企业采购务必坚守平台官方交易通道，坚决拒绝任何脱离平台私下转账、公对公线下打款的要求。二、不要仅凭百度搜索对方发来的营业执照就轻信资质，企业信息需通过官方征信平台核验真伪，切勿被大牌名号迷惑。三、凡是低价好物包开发票只肯线下签合同转账的商家，一律提高警惕，十有八九是诈骗陷阱。四、一旦遭遇此类被骗情况，切勿抱有等待观望心态，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合同截图等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好，结束警官说，进广告。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568。

0: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贵州一个 AI 发烧友啊，在境外的社交平台呢搭建社群，会员已经超过27000了，在群内呢兜售 AI 脱衣教程啊，一共获利呢10万多，最终啊悲剧了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曼修苏州律师事务所万振律师。万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孙某是贵州一公司员工，平时十分喜欢研究 AI 技术，他运营了 AI 绘画、 AI 副业、 AI 美女等公开频道，还设立付费学习群，向付费用户提供核心技术教学。所谓核心技术教学，就是一套输入关键词就可以涂抹衣物区域，一键生成裸体图片的操作流程，并包装成 AI 脱衣教程，收费标准从最初的每人38元一路涨至168元。市民吴先生在学习 AI 技术时发现该违法群组，随即举报，截至被抓，他运营的付费学习群、接单群等私密社群成员累计超3000人。经统计，传授一键脱衣技术的私密付费群组就有1500余名成员。
2: 嗯，好，来万律师啊，这个孙某呢向超过27000的群里面成员27000啊售卖这个 AI 脱衣教程啊，而且教他们这个什么核心的技术，搞一些教学，经公安机关鉴定呢，就他那个有5部的视频、15张图片被认定是淫秽物品啊，而且呢，他还搞了一个接单群，就专门给这些学员啊、会员啊介绍这个制作色情图片的业务，上下一条龙是吧？
3: 嗯，
2: 但是他这个群呢是在境外的平台，按我国法律来惩处一样的，没问题。
3: 可以，因为对对对，因为他是中国公民嘛，他一样适用中国刑法。嗯
2: 嗯。那他这个行为涉嫌的是什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3: 看到的材料来看，他没有定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因为他公开平台上他的那个视频数量或者图片数量都不达到那个可以以这两罪名来追责的一个条件。因为我看了一下，他好像公开平台只有10几个视频，我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他如果要以盈利为目的，他传播淫秽物品的话，要这个视频要达到20个以上。而且从现在公开的数据来看，他收费不是说我卖这些淫秽物品的视频，而是卖这个技术，
2: 卖教程，
3: 所以
2: 卖技术，
3: 对，卖教程，卖教，对对对，所以警方没有定这以就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啊之类的罪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2: 也就是说，他这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其实是从视频的数量啊、图片的数量还没有达到一个起刑点，就这个还难以够得上。但是他这个行为显然是刑事问题，对吧？那这个罪名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一个罪名？
3: 刑法它分287条，有之一和之二。之二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帮性罪，这之一就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简单来说，它就是用于信息网络来传播那个犯罪方法，那么达到一定的条件之后，就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2: 哦，叫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3: 罪，
2: 这个很少见哈，
3: 对对，
2: 就是讲的不太多哈。那这个是怎么一个量刑？像这样的，
3: 一般来说是情节严重的话，他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然后他一般的情形就是指，比如说设立用于实施犯罪啊，传授犯罪方法、制作或者销售违禁物品之类的网站通讯组群，就像他说的建的那个群，还有2万多名会员。然后有1500个私密群的会员，他靠这种方式来牟利，那么就会涉及到目前这个罪名。
2: 哦，他最高就3年吗？
3: 嗯，对，他情节严重是3年以下。嗯，
2: 那他这个起刑呢，只要有这样的行为，就可能涉这个罪，比如建群啦、传说这个犯罪方法啦啊、
3: 然后，但是他可能要达到情节严重嘛？情节严重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说你的组群有超过5个，或者参与这个组群的数量达到1000以上，他都可以构成这个犯罪。
2: 哦，那他这个显然了，多个群，
3: 对，
2: 2.7万人次啊，
3: 都上万了
2: 啊，对
3: 对对
2: 啊，那这个案件为什么构不上一个传授犯罪方法罪？这个很像是吧？就是 AI 的脱衣教程，而且传授这个核心的时候。

0: 什么技术啊、教学啊怎样，这很像这个罪，为什么没有够得上呢？啊，
1: 其实是有个问题 ，AI 的脱衣教程，如果说你只是自己使用，它不传播淫秽物品，或者说不传播淫秽物品牟利，那么自己使用，它并不当然的构成犯罪。
0: 哦哦，
1: 如果说他还在教授他，哎，你制作完了这个东西，我怎么去上传，怎么去牟利，那么就有可能构成那个传播，对。
0: 哎，但是他不是搞了一个接单群吗？就教你下游怎么样去介绍这个色情图片的业务啊，怎么这个也上下一条龙，这个从目前来看，
1: 他
0: 也够不上 啊。
1: 对对对，目前来说可能也一个是数量，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分工啊或者之类的，到底是不是他本人一直在操作，这个也不好说。所以目前的材料我们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罪名。
0: 好，所以法院最终是以这个。叫
1: 非法利用
0: 信息网络罪，
1: 判
0: 处孙某呢有期徒刑是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啊，而且要没收违法所得，对吧？这是显然的。好，
1: 是的。
0: 那些会员，2.7万人会员去买他这个教程，这个什么行为？这个也涉罪吧？什么行为？
1: 其实，买教程这个行为并
0: 不
1: 构成犯罪。然后哪怕你学了这个教程自己玩也不构成犯罪，但是在孙某的那个行为之下，教导之下，你制作了之后去上传、去传播、去牟利，那么就构成犯罪了。
0: 哦，那就可能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但要达到起刑点是吧？数量多少个才可能？达不到有可能治安处罚，罚款拘留也
1: 是
0: 有啊。
1: 是的，
0: 好，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孙某呢，他是长期用他妹妹的账户收这个会员费，他妹妹如果知道是共犯，不知道不涉罪。
1: 是这样，就是因为现有的证据没有看到他妹妹到底知不知情嘛。如果说是知情的话，我们认为他是共犯，他是一个相当于帮助犯罪。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5: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今天是5月15号，5月15号呢是世界赈饥日，赈饥健康日。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特别邀请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赈饥科郭淑瑜副主任医师，我们共同来关注呼吸方式正在悄悄改变你的脸型。那各位如果说你也关注这个话题也可以认真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面通过 Live 互动和我们留言交流，也欢迎各位可以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02584454238。
7: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蛙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

0: 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米一蓑糖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5月15号是世界正畸健康日，名医座堂特别邀请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郭淑瑜副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呼吸方式正在悄悄改变你的脸型。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郭淑瑜副主任医师。郭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郭主任，
3: 我是江苏省口腔医院正畸科的郭淑瑜。
2: 郭主任，我们今天的话题说是呼吸方式正在悄悄改变你的脸型啊，咱们是不是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呼吸方式，它指的是哪几种或哪两种呢？是不是就两种，鼻子和嘴巴是吧？
3: 啊，对，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嘛，大部分都是鼻子呼吸，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是通过嘴巴呼吸。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强调一下啊，长期的口呼吸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影响。
2: 其实说到这个长期的口呼吸，可能我自己在想啊，在比如说你这个非常严重的鼻塞感冒的时候，可能你那个鼻子呼吸会受到影响。还有一种情形，可能更多的是不是体现在睡觉的时候，睡眠期间啊，有一些人他就可能就是口呼吸。
3: 对，因为睡觉的时候呢，就是平躺的状态下，其实这个气道是处于一个压迫的状态，更容易出现呼吸受阻的一个情况。
2: 所以那这个口呼吸和鼻子呼吸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说对于人来讲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那刚才我们也介绍了，首先正常的人群生理状态下，大家都是用鼻子呼吸，对吧？那鼻呼吸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通过鼻腔对空气进行加温加湿，过滤掉灰尘和病菌，是我们人体天然的呼吸屏障。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口呼吸，那它顾名思义就是用嘴巴呼吸。但不是说只要我们用嘴巴呼吸它就是错误的。那像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呢？比如说我们跑步，对吧？这时候运动量增加，身体的这个需氧量也会增加，那我们大家都会口鼻共用大口呼吸，这种情况下它就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异常的呢？这里呢我们强调长期两个字，就是长期通过口腔进行呼吸。那么在临床上呢，我们会把它分成两类，一种叫做病理性的，最常见的就是说像感冒啊、鼻炎、腺样体肥大、扁桃体肥大，或者说肥胖啊、遗传等等，都会造成鼻通气的受阻，所以孩子呢长期以往他就只能被迫的张嘴巴呼吸。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它叫做习惯性的。习惯性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啊，我们前边那些小朋友他鼻通气不是受阻吗？他可能经过了治疗，他恢复了通气功能，但是已经形成了肌肉的记忆，他形成了张嘴的习惯，那么形成了错误的呼吸方式。那么简单的来说呢，鼻呼吸是一种生理的保护，长期的口呼吸它会改变我们口腔内部的压力，是儿童面型变差啊非常重要的诱因。
2: 那您刚才其实讲到了，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长期口呼吸的这样的情况哈。那其实很多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可能口呼吸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有什么腺样体的那个面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就是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常常会刷到那种腺样体肥大、口呼吸的这个情况，可是腺样体肥大，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那它对于孩子的这个影响啊，除了比如说可能长期之后它引起这个面部可能它的反应不是那么强烈，那其实这种损伤就会发生，可能我们就不容易发现，对吧？
3: 对，这个是危害蛮大的。

0: 那我们前面其实提到了这种腺样体面容，可能是不是说的再具体一些，或者说我们如果在的话，可能有一些它是会这个叫地包天，还有一些可能是这个下巴往后缩等等哈。
1: 对，细胞壁啊。
0: 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颌面部主任，他们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可以去矫正的方法？那么如果去矫正的话，比如说什么年段去矫正比较好？然后如果矫正的话，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1: 那我们刚才主持人其实也提到了啊，我们长期的口呼吸呢，会形成两种脸型，一种是天包痘，就是我们所常说的这个下巴后缩，还有一种呢是地包天，就是大下巴。那么这两种畸形呢，它的矫正的时间节点呢，稍微有一些些不同。那首先呢，治疗的顺序就是第一，我们还是强调有呼吸有气道的问题啊，要记得在3到6岁这个期间要排查有没有腺样体、扁桃体的问题，这个是病因，所以是最优先的。这个是呼吸的一个年龄。那么关于下颌后缩呢，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的着急，大概讲在
0: 顾准，
1: 8到10岁。
0: 您稍微的走几步，
1: 水信号不是特别好，是吧？
0: 对，现在还不是特别好，您稍微走动几步。
1: 您感觉这个
0: 哎哎，
1: 就是，
0: 这好了，这好了，
1: 对。然后就是那个下颌后缩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8到10岁是下颌骨生长发育的高峰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就是小朋友会他个子窜的也比较快，对吧？那我们通过功能的矫治器引导下颌向前，改善面型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当然，每个小孩他发育的阶段不一样，具体呢，家长可以带到医院来，通过拍片子来明确。那么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有一个畸形叫做地包天，对吧？那么地包天它治疗的思路呢又不太一样。那我们强调发现即纠正，就是你观察到了地包天，你最好就把它带过来。那么通常来讲，第一个小黄金期呢就是乳牙期，也就是3岁半到5岁这个期间。那么这个时候呢，小朋友他比较听话了，能配合，而且牙齿也比较的稳定。不松动，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装置呢，3到6个月就可以得到了一个快速的纠正。那么当然了，这个时间对，如果说不小心错过了，对，那也不需要着急。我们还有第二个小黄金期，就是大概8、9岁 TR 期的这个时候。那么在这个阶段有些小孩他可能已经表现出一些初步的骨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装置上呢有可能会稍微复杂一点，配合扩宫啊加牵引，能够解决轻度的骨性畸形。反正呢就是强调地包天的干预呢是越早越好，避免成年之后形成严重的反颌。
0: 一般来说，这个治疗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治疗的时间的周期来讲的话呢，像早期的功能性矫治，就是带一些可以摘下来的活动的装置，一般疗程大概在1年左右。这个时候呢，只是解决它影响发育的一些干扰因素。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常说的箍牙、戴牙套，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到了恒牙期，也就是10到12岁这个时候，到了成人牙的这个阶段。那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排期，我们是矫牙齿。那这个阶段一般来说是1年半到2年左右的时间。
0: 那您刚才讲到地包天，无论什么时候发现就及时的去就医，那是不是意味着它的治疗，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黄金期，可能后续会变得麻烦一些呢？尽管我们知道您刚才讲后面还有一个黄金期啊，那是不是如果说更早发现、更早治疗，是不是它的这个治疗的手段或者说它的这个时间会稍微的好一些？不要，比如说可以压缩一点点，会不会好一些？
1: 对。就是越早治疗，对于家长来说，治疗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会比较低，小朋友的舒适度也比较高，难度也比较小。但是如果说错过了黄金期呢，它不是说不能治疗，只是说难度上、时间上面都会增加一些。那么我们刚才其实强调的一个是乳牙期，对吧？就是上幼儿园的时候，替牙期上小学的时候，如果都错过了。比如说，到了青少年阶段，上初中的这个时候，有些小朋友他其实可能还存在着部分的生长潜力。我们可以结合具体的情况，通过固定矫治啊，配合骨钉，最大程度的改善骨骼、牙齿排齐的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能高中毕业了，就是成年了，骨骼已经完全定型。那么我们会观察它这个畸形的程度。如果说是轻度的，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单纯的箍牙、戴牙套来掩饰一下它的一些骨性的问题，那尽可能的改善牙齿的咬合。但是这。

0: 对于一些比较重的，就是大下巴或者是缩得非常厉害的小下巴的这个患者呢，我们可能就要跟外科大夫去配合，通过正畸正颌联合要做手术来改善骨骼的畸形了。所以其实也是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如果孩子的这个你发现了他这个面部的不管是地包天还是这个下巴啊这个往里缩，其实我们 应该是可以发现的。那发现之后就要及时去就医。尽管刚才郭主任讲到了，他这个天包地地包天，他的这个黄金的治疗或者说矫正的手段，这个矫正的这个时间段，黄金的时间段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首先去就医啊，然后什么时候去开始矫正啊，那就可以听
1: 医生的，那么刚才郭主任讲到了，如果是下颌收缩，那他的黄金的矫正期是8到10岁，如果是地包天，就是刚才我留意到郭主任讲是这个大下巴，对吧？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实际上他第一个矫正的黄金期是乳牙期的那个阶段，你看就很早，就是不管你啥时候发现都要及时去医院，这个要及时就医。然后他第二个矫正的黄金期就是小学阶段的一个叫剔牙期，就是换牙的那个阶段，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郭主任，我觉得不管是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也好，包括这个亲戚家的孩子也好，其实遇到过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这个问题，那有一些情况就是即便是孩子腺样体肥大，可能医生说你这个已经达到了手术的指针，可是家长会觉得他还是个孩子啊，我就让他去做手术吗？而且就像您开头介绍的那样，他的这个腺样体他是会有变化，是动态的嘛，他有
0: 那么如果说他很顾虑手术，他不做手术，他只是比如说去做正畸的治疗，是不是可行？然后就是如果他这个腺样体的这个肥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哈，那么整体的这种矫治效果是什么样的呢？
1: 啊，那像这种情况，如果说耳鼻咽喉科的医生已经判断说你的腺样体肥大达到了手术指针，那这个时候我是建议是要先去解决堵塞的问题。
0: 嗯，
1: 那如果不做手术啊，假如说你只是去做正畸，短期内啊牙齿我是能给你排好，
0: 嗯，
1: 但是这种情况下面型非常容易反弹，而且呢后缩的改善啊，比如说这种这个地包天的改善，它都是有限制的，治疗周期会拉长。你像我们门诊上有一个小朋友扁桃体肿得非常大，他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地包天，他家里没有家族遗传史，每次我都说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不配合，所以他就是从替牙期一直做到了恒牙期，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地包天，就是反反复复，所以孩子的治疗体验也会变差。
0: 嗯，
1: 所以我们临床上的标准流程呢是先通气再矫正，先治病再整形，是这么一个理念。
0: 嗯，那你像他如果说他没有去做这个手术，或者说没有去很好的解决他这个通气的问题，他做这个矫正他会效果不好，孩子可能也会很难受啊，然后可能也会变得对这个事情越没信心了哈。可能从家长角度来讲，您能不能帮我们您能不能跟家长这个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的这个手术啊，如果去做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可能让您回答不合适了哈，您是正畸的医生，
1: 啊，
0: 就是
1: 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就是啊，因为对对对，这个手术的话，其实不像早些年啊，早些年代确实没有这个麻醉的，就是没有这种舒适化的麻醉，它其实蛮痛苦的。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门诊日间的小手术，基本上比如说，你像我们有些患者会去儿童医院，南京市儿童医院去做，它就是一个日间的手术，就是你当天上午住院，下午就出院了，很快，很方便，
0: 就是一个腺样体的肥大的手术。
1: 对对对，就是可以到专科的医院去排查一下。
0: 他可能就从这个上午这个做手术，下午就能出院，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它可能确实不是一个什么大手术，但是家长还是要好好的去做一个了解哈。那顾主任，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问几位听帮几位听众来问一下问题哈。我们有位听众说他的孩子呢有点地包天，孩子五岁的时候戴过钢丝的牙齿矫正器，佩戴半年，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佩戴，一周去看去医院调整一次，说医生把前面的钢丝往前或者往后推一点 来调整牙套。那么孩子恒牙现在还没有长全，这个时候

0: 需要戴牙套镇静吗？还是等乳牙全部退了之后再去弄？
1: 啊，但这个就是其实主要是牙还没换完，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它还存不存在就是影响骨骼发育的一些问题。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它的骨骼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正常的地方。
0: 嗯，
1: 啊，我们先不关注牙齿的排齐不排齐这个问题啊。
0: 嗯嗯，
1: 就是啊，排齐的问题都可以放在这个换完牙之后。
0: 嗯，
1: 但如果这个阶段小朋友还是有骨性的一些地包纤，就是比如说他的饭和骨头还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的天包地的这个情况，那可能还是要先去揪骨头。
0: 嗯，就是要关注的
1: 再去整牙齿，
0: 要关注的就先关注大问题，就先关注你这个您刚才讲到的，就是他这个
1: 骨头的问题
0: 啊，骨头的问题，他有没有矫正过来？然后
1: 对，就是可以带到医院请专门的正畸医生去看一下，基本上有经验的医生看一眼就知道他这个有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的位置。
0: 嗯，
1: 如果不够的话，力量不足的话呢，可能还会通过不同的矫治器来去再引导一下。
0: 嗯，好的，那我们来看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他说孩子出牙开始就发现反咬合，现在是4周岁10个月，现在需要去矫正吗？
1: 那现在刚好黄金期啊，来吧。
0: 反咬合是不是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地包天？
1: 地包天，
0: 对，就是那就赶紧去啊。然后还有一位听众，孩子7岁，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张口呼吸，经常流鼻涕，就像您前面讲的说，身高长得慢，腺样体肥大有2年的时间了，要做手术吗？应该怎么办？要不要做手术？是不是要检查什么样的指标？就是他这个肥大或者说堵塞到一个什么程度，然后要做手术？
1: 对，他这个还是，我建议这个家长如果说没有去耳鼻咽喉科去就诊的话呢，我是建议他就是把小朋友睡觉的时候，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视频可以拍一下去，可以就是是能够辅助医生去诊断的。然后其次的话呢，先要到耳鼻咽喉科去会诊，然后先判断他的这个通过比如说影像呀，还有这些鼻咽镜的这个观察来判断他堵塞的程度，会根据程度，比如说超过了70%以上，有可能就会达到一个手术的指针，那医生会结合他的情况，就是抗炎治疗或者说是手术治疗，那主要是耳鼻咽喉科的医生来去明确。
0: 我觉得今天郭主任您讲的这个信息啊，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上半段就是刚开始咱们交流的时候，您说我们去观察孩子睡觉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来判断他是不是口呼吸。哦，看样子这视频拍了不是咱自己光看看的，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的时候其实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提前的准备，因为现在可能腺样体肥大的孩子还不少，就是如果我们有家长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你比如说你因为这个问题要去医院的，那么你其实就可以提前做一下这个工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描述可能不那么准确，让医生直接看一眼，哦，他就知道可能是怎么回事了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问啊，说孩子10岁是个女孩，说小时候张嘴呼吸没管她，现在发现嘴越来越凸，下巴往后缩，这个可能就是叫下颌这个回缩，叫是不是就是天包地哈？说现在矫正来得及吗？
1: 10岁的话，其实要具体的来看，就是我们要结合他的这个，因为我没有见到小朋友的脸型啊，也不知道他是到什么程度。10岁来讲的话呢，反正不管怎么样，先带过来，看看他的发育阶段，是不是有骨性的问题。如果说还有这个生长的空间，有可能可以先通过装置调整一下下巴的位置。如果说已经骨龄偏晚了，那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拔牙呀，拔牙矫治，戴牙套，能够有所改善他这个凸嘴的这个问题。对，所以具体还是要面诊一下。
0: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孩子14岁，小学的时候做过腺样体手术，但是凸嘴和下巴后缩没有改善，同学说他的侧脸不好看，现在做正畸还能把下巴拉出来吗？
1: 14岁的话，可能时间上稍微就是有点大了啊。那也是一样的，就是它主要是下颌后缩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掩饰性治疗能不能去改善它的这个侧貌。那如果说有一些小朋友真的是对颜值要求高，比如说他想走艺考的这些路，那下巴有些缩，可以到了成年期配合，比如说科成型啊，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手术可以改善。
0: 什么样的？
1: 这些就是都
0: 是什么样
1: 的？科成型就是也是一个手术，是要到外科那边去做。有一些小孩单纯的就是髁部发育的不是很好，看上去他就是侧貌就不是那么的立体。

0: 可以去做一个课程型，课程型的话大概就是住院3天左右，那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看的下巴，但这个也是要先评估它适合哪一种，对，就是都会有对应的急救措施。对，就是 郭主任您讲完之后我也是觉得，就是可能不同的年段你遇到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在处理的时候其实这个医生有不同的一些方法，可能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我们作为家长啊，我们不了解医学的知识，不了解治疗的手段，要把这个问题向专业的医生去做请教，因为我们想象的和医生所掌握的是不一样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及时的去，你看今天后面两位他我发现郭主任在讲的时候就不像第一位说4岁内孩子来呀正好呀，这个黄金期啊，那个感觉就不一样，所以这也是在提醒着家长朋友，如果孩子有这个腺样体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及早的去关注。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郭主任给我们做的解答，回答了好多听众的问题哈，那我们想请郭主任说一下您的门诊的时间可以吗？
1: 好的，就是我门诊的话一般来说周一到周五我都是有门诊排班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江苏省口腔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那么可以去挂号线，就是线下面诊，那么在下个星期呢我还会有互联网的号，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工作比较忙，不太方便来医院，那也可以通过挂互联网的号提供一些相应的资料，我也可以在线上给大家做一个先初步的会诊。那好，非常感谢郭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么多的信息，以及您给我们讲到了如何找到您，谢谢您郭主任，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是这样一些内容，谢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再见。
1: 好，再见。我们今天连线的是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郭淑瑜副主任医师，那郭主任的门诊周一到周五都是有正常的一个出诊的，大家在江苏省口腔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这个互联网医院上面可以去找一找啊，然后呢郭主任说啊，他下一周啊都在这个他都会有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号啊，大家通过互联网也可以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

0: 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特别关注到，我们有感觉这周开始好像这个夏天就要来了，夏天或者说温度高了之后，我们常常会知道啊，要防晒啊，特别是阳光特别热烈灿烂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啊知道要防晒。那么在防晒这个事情上，大家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啊，比如说习惯或者说理念？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到的这个关于防晒的知识啊，有可能会颠覆大家的想象。

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远超大众的认知啊。紫外线它其中分像中波紫外线，它会导致皮肤发红晒伤，长波紫外线呢就具有很强的一个穿透力，会加速皮肤老化，诱发色斑，长期暴露还有可能会增加患皮肤癌的这种风险。那很多人在日常的防晒当中呢就存在着误区，恰恰会让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伤害下，得不偿失。哪些误区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既然我已经涂了防晒产品，那就已经做好保护了啊，这个硬防晒没必要。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涂了防晒霜就可以在阳光下随意活动啦，那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再去戴帽子了呀，戴遮阳伞了呀啊。其实防晒霜的防护能力是有限的，出汗出油还有啊，这个衣服啊你不小心蹭到了呀，都会导致防晒霜它可能它这个防晒膜会脱落，就算是价格昂贵的防晒产品，防护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是长时间在户外，务必采用防晒霜加硬防晒的双重搭配。硬防晒啊，比如说帽子、口罩、防晒衣、遮阳伞都属于物理防晒，也就是硬防晒啊，它能够让防晒的效果翻倍。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比如不要觉得我涂了防晒就是万能的，我那个其他的伞不要了，帽子不要了，那些还挺重要的，还是很重要的啊。还有第二个误区就是觉得阴天啊，多云的天气就不需要防晒了，因为太阳都没出来呀，我防的就是太阳啊，太阳没出来我还要防晒吗？就感觉是多此一举啊。那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普遍想法，但是各位，真相是什么样的呢？真相是阴天的紫外线强度不容小觑啊，云层它只能挡住部分的中波紫外线，而刚才咱们讲到的啊，这个长波紫外线它的穿透力强啊，它可以轻轻松松就穿越云层，所以就算是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仍然有30%到50%的中波紫外线啊，和80%的这个叫做长波紫外线能够到达地面，依然会对皮肤造成损伤。所以提醒各位，只要是白天出门，不管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都需要做好防晒。对，我身边的一位朋友啊，他真的是，他不仅仅是像这个夏天啊，他会防晒，然后他好像是一年四季每一天都会涂防晒霜。还有第三个误区啊，觉得这个隔离和气垫有防晒值就可以替代防晒霜。隔离气垫的防晒指数大多呢是 SPF30 左右，并且日常上妆用量呢是远远达不到防晒的这种有效防晒的这种标准的啊，实际的防护能力当然是不足了，只能够作为一个辅助啊，不能够替代专业的防晒霜。所以我们正确的方法啊是先涂专业的防晒霜，等到它成膜之后呢再上隔离气垫。还有第四个误区，就是觉得涂了防晒产品就必须要卸妆。

否则呢会对皮肤有影响。很多人就担心防晒产品的残留会导致这个闭口这个烂脸我对这个闭口，就是我感觉确实那涂了东西之后你就感觉那个毛孔里是不是就进到毛孔里，就必须好好彻底的去清洁，对吧？可能就认为无论是什么样的防晒霜都必须要去卸妆。那其实呢，大部分日常通行使用的防晒霜是非防水型的，水溶性成分较多，所以它普通的洗面奶就可以清洁干净。只有要注意只有那个户外还有海边使用的防水型的防晒霜因为它这个叫做合成膜剂还有疏水成分它的着肤能力强才需要用卸妆乳或者是卸妆水温和卸妆。过度频繁卸妆其实反而会导致这个皮肤屏障的损伤。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来判断你使用的防晒霜要不要去卸妆呢？可以通过产品标注的防水防汗属性，或者是简单测试产品在水中的状态来区分就是这个是不是一定要去卸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么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有朋友觉得室内靠窗无需防晒，在酒店的窗边拍照还有这个靠着这个窗户吃饭或者说在车内这个坐着，或者说这个在车上时间比较多，很多人觉得我是隔着一层玻璃的没有太阳直晒，所以呢就不用防晒。其实普通玻璃能够挡住大部分的中波紫外线，但是它挡不住那个穿透力极强的长波紫外线。所以长时间如果你是靠着窗子在停留的在活动的那么这个长波紫外线它就会穿透这个玻璃，导致皮肤晒黑长斑，还有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不知不觉当中就会造成皮肤损伤。所以呢就建议各位窗边久坐也要涂防晒霜，或者是拉上窗帘来遮光。我们在购买防晒霜的时候，其实也要留意一下如何去做选择防晒的法则一呢是选对防晒产品。日常通勤可以选择 SPF30+，然后 PA3+的产品。那如果是户外海边呢，就需要选择 SPF50+，然后 PA4+的高倍防晒产品。那还有就是一定要涂够量这个脸上呢一次需要涂抹大概多少就是那个1块钱的硬币嘛，1块钱那个硬币大家都心里有数是多少，差不多你脸上要涂到1块钱硬币那么多的一个量。像脖子、耳朵还有手背这些容易被忽略的部位千万别忘了要涂，还有就是要及时补涂。如果说你在户外活动时间比较长每2-3个小时其实就要去补涂一次，像出汗游泳之后也要立刻去补涂第四点就是要坚持软硬结合。除了涂防晒霜之外呢还要搭配帽子、防晒衣还有遮阳伞这个防护效果才最最稳妥。其实说到这个防晒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身边的两个案例有位好朋友就跟我吐槽，这是好些年前了，他说他带着家里面孩子这个在暑假的时候一家人出去旅行，然后说在海边呢那个太阳阳光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大然后他和两个孩子都涂了防晒霜，然后让他们家老公说你也得涂，他老公说没事儿，我男子汉涂什么防晒霜不涂说那一天下来之后他们家这个老公就是说耳朵，主要说是耳朵边上还有拿脖子那儿全都晒伤了，就是脱皮，就是一大块一块大块脱皮。小朋友和他因为涂了防晒霜的原因就还好。类似的经历呢我其实自己也有一次，就是我也是在暑假的时候带孩子还有我这个家人一起去海边玩，然后当时也是说涂防晒霜，然后其中这个给我妹妹在抹防晒霜的时候就漏了，她那个泳衣呢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有一小块，就是那扣扣子之后它有一小块是漏着的，其他哪儿都抹到了，就那一小块没有抹到。后来第二天的时候发现那块怎么那么红，就我就很奇怪，我说你这后背上怎么有一块这么红，
他说

0: 他也想不通，忘了。后来突然就想起来，就是因为没有涂防晒霜，所以你其实你通过这样的事例之后，你就觉得哎，这个防晒霜它是有用的哈、啊，所以夏天到了，如果是长时间在户外的朋友啊，一定要留意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注江苏中医药发展，速递权威中医药信息，传播中医药文化，普及中医药知识。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指导播出《江苏中医药之声》。
0: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就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同样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咱们在养生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立夏烛火啊，心火旺到离谱，这个有点小事就破防，随时随地的会烦躁失眠、嘴干易怒，这真的可能不是你的脾气差，是夏天先这个下火先向你动了手。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说一说，在这样的一个需要这个降火解暑的一个时节，我们怎么去做呢？有朋友讲啊，这个是不是可以吃点冰棒，喝点冰奶茶啊，这个吃点西瓜把火压下去，还真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中医啊，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有降火的这样的作用哈、啊、先说吃，哎，还是吃，但是不是刚才讲的那些啊、哦，吃，首先要吃这个清热的食物，像水果当中刚才讲到的西瓜，哎，确实有清火的效果。西瓜、柚子、梨、草莓等凉性水果可生津止渴、清热降火。蔬菜，苦瓜、黄瓜、芹菜、绿豆等等具有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的作用。还有汤品，绿豆汤、冬瓜汤、莲子百合汤等等啊，也是可以清热解暑、养心安神的。还有一个提醒，就是适量的酸味食物，比如说柠檬、乌梅、山楂等、酸味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收敛心气啊，这个缓解燥热的。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要避免刺激性的食物，像减少辛辣油腻啊、生冷食物的摄入，以免加重肠胃负担。还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的作息，就是这种作息的习惯哈，保证充分的睡眠。立夏之后啊，昼长夜短，可以适当的晚睡早起，但还是需要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睡眠。中午可以午休30到60分钟，以养心神。还有就是这个适度的运动啊，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瑜伽等慢节奏有氧运动，促进血液循环，但是要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汗淋漓，保持心态平和，避免情绪波动。我们可以通过听音乐、冥想、和朋友交流等方式缓解压力，减少心火。还要特别跟大家说啊，这个坚持穴位按摩，我今天特别去找了这几个穴位，我现在都找着了啊。第一个就是劳宫穴，它是位于掌心啊，我们啊在握紧拳头的时候，各位你握紧拳头的时候，你看一下你的那个中指，它抵到哪个位置？它应该是抵到我们这个手掌心的这个位置啊，那它是这个两条啊掌心的那个横线中间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呢就叫做劳宫穴啊，这个可以按摩，然后它可以啊宁心安神、泻火清气，每次按这个1到2分钟啊，然后每天2到3次。第一个是劳宫穴，第二个叫后溪穴。这个怎么找呢？就是你把那个手掌也是握拳握住，然后这个手掌这个拳头呢朝向你，你发现在靠近小手指啊，最小的这个手指旁边那个边边上侧面那个，它会这个叫什么，它这有一个凸出来的这一块，凸起的这个地方，这个就叫做后溪穴。 这个地方也可以按摩，缓解颈肩腰腿疼痛，调节眼部疲劳，辅助降火。但这个地方的按摩有点说法，我今天特意去查了这个地方怎么按。你如果是捏住了之后你去按，你发现这个地方它这个肉还有点厚，你不太能按到，怎么办？你找到它之后，你的手就放松了。放松之后呢，实际上它就对应的这个位置你是知道的，对吧？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你可以拿一支笔，哎，就是来回在这儿，就是就相当于这个就是来回有点像滚动或者说搓一搓，能够感觉到它那个里面的筋啊有一点点酸的感觉。还有一个办法，你两只手的这个穴位后溪穴，你把它90度交叉啊，就是互相的去按，哎，它也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啊。这是后溪穴。还有第三个穴位叫做肩使穴，它在哪儿呢？它是在这个我们的手臂啊，我在说的时候都在自己在找哈。你手伸开之后呢，在这个叫做腕横纹，就是手腕这个地方有一个横的那个纹嘛，然后往上3寸这个地方啊，也可以按摩，它可以宽胸理气，镇静安神啊，缓解心悸心慌啊。当然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说上火炎症啊，或者说上火的症状已经比较严重了啊，出现了口干舌燥、失眠多梦，甚至是牙龈肿痛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你就不是说自己在家这个用这些方法，而是要赶紧到医院就医，避免自行的去用药啊等等。那么在这个温度越来越高啊，这个夏季到来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还有一些要注意的，比如说空调不要直吹啊，还有就是生冷饮料要少喝啊，尽量减少熬夜啊，还有就是这个饮食以清淡为宜啊，那个重辣重油的饮食是属于火上浇油的啊，那像我们皮肤啊，这个很多方面肠胃啊都会受到影响。那好，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可以输入名医坐堂节目，那我们节目的在线收听和回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我们也要预告一下明天下一期节目，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邀请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的杨潇副主任医师来特别关注到膀胱肿瘤相关的一些话题。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呢是3月29。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苏南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江苏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长江以北的中东部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总体来说呢是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增强至5到6级，阵风7级。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那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0到29度。明天呢是多云到晴，20到30度。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夜里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1度。总体来说呢，接下来这三天气温变化幅度不是很大啊，在19到30度之间上下波动。但今天的风力明显增强了，哇，一出门觉得哇风好大呀，我感觉我是被吹到单位来的。啊，是不是你也觉得，特别是在农村啊，如果房子一些建筑物不是太多的话呢，会觉得风更大，所以这个时候麦子啊也要注意防倒伏。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蒜苔滞销，蒜农盼望能有真正有效的信息来对接市场。眼下水稻育秧进入到关键时期了。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团队首批入驻聚荣丁庄葡萄科技小院，为当地的葡萄产业助力。淮安市淮阴区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他们培育了一种特色西瓜，叫彩虹西瓜，陆续成熟上市了。哇，那它的颜色是不是五彩斑斓的呢？好期待啊。招夫妻工，月薪16000，全年无休。内蒙古老板呢，招牧羊人，放3000只羊，你想去吗？在今天的大蓝鲸的话题互动当中，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哎，月薪8000，如果是夫妻工呢，就是16000一个月，到内蒙古去放羊，3000只羊交给你管理，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收入你能接受吗？你愿意去做一个牧羊人吗？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在手机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在大蓝鲸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节目互动了。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今天的这条新闻头条似乎不太美好。这几天打开手机，满屏都是跟蒜苔相关的段子，比如为装蒜苔买了个冰箱、蒜苔拿铁、蒜苔拼豆、蒜苔首饰等等。网友们玩梗玩的是不亦乐乎，可是热闹之余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大蒜呢在地里生长，先抽出来的花茎就是蒜苔，而地下慢慢膨大的鳞茎就是大蒜头。蒜苔和蒜头存在着营养竞争，如果不及时把蒜苔抽掉，那么养分就会大量往上跑，地下的蒜头就长不大，品质就会差，卖不上价。在南京啊，我们看到市场上的蒜苔基本

0: 都是6-7块钱左右。对于蒜农来说呢，蒜苔虽然是个副产品，但是也是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年不少地方的农民啊，免费送蒜苔。哎，有人说他傻呀，为什么要免费送呢？告诉大家，今年蒜苔的地头收购价每斤不足1块钱，品相差的只有1-2毛钱，而雇人来抽蒜苔，一天的工钱就要200块左右。那你算一算吧，抽一斤亏一斤。要是不抽呢，蒜苔不抽掉，养分被抢走，作为主要收入的收入来源的这个大蒜头啊，它就长不好，那你一年的辛苦就照样打水漂。两难之下，免费让人抽走，省下人工保住蒜头，就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不知道各位，你所在的村子啊，你们当地种不种大蒜啊？你们当地现在的这个蒜苔是个什么样的价格呢？大家不妨也可以呢来跟申琦聊一聊啊。大家可以在大蓝鲸里边给我留言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大海里游泳的鲸鱼的鲸，大蓝鲸下载这个 APP， 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发来信息告诉我你们当地的蒜苔是个什么样的价格。刚才我们说了把这个蒜苔呢抽掉，目的是什么？为了让蒜头长得更好，因为蒜头才能卖上更高的价钱。而蒜苔现在今年的价格非常便宜，地头价呢1块都不到，差的1-2毛钱。所以呢，现在这个蒜苔啊，价格非常低，蒜农也非常着急。有人说，那如果没有人工上门的话，因为人工不是贵嘛，农民就舍不得花这个钱啊。你说那请了人工来，人工费一天200块。啊，你这个蒜苔又卖不掉，这不是倒贴钱吗？那我就让城里人下乡来帮忙。城里人不是喜欢干农活吗？哎，各取所需，行不行？没错，确实有一些蒜农就靠这招省了工钱，少了损失。来体验的市民也是满载而归啊，很便宜就把这个蒜苔拿回家了。但是呢，这终究只是个别现象。蒜苔抽完，热度散去，那明年呢？后年呢？总不能说年年就靠免费送来解决问题吧。况且能拍短视频能喊人来的大部分都是连片种植的大户，或者是懂网络的种植户。一些不懂网络的农民，他们只能弯着腰一根一根的去抽蒜苔，最后也只能很难卖上这个价钱。更令人担忧的是，流量这把双刃剑已经开始伤人了。一些博主为了博眼球，刻意摆拍蒜苔烂在地里的悲情画面，结果呢就被收购商截图拿去压价，把蒜苔难销当成了流量密码，红了少数的博主，却让更多的农户陷入被动。蒜苔滞销说到底啊，还是因为供需失衡。前两年大蒜价格好，农民呢是一窝蜂的扩种，一扩种面积上去了，那么蒜苔的产量就跟着暴增。可市场不会管你种了多少，他只看你卖的时候有多少。那么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就很难精准对接市场信息，往往是去年价高，今年就多种，多种了价格就下跌了。这背后呢，藏着普通农户的生存困境，藏着站在地头欲哭无泪的农民的心酸和无奈。这两天玩蒜苔梗的啊，的确是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乐子，但是呢，想着那些种蒜的农民啊，便笑不出来了。那些蒜农真正盼望的就是一个稳定的市场，一条透明的渠道。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经常会说到啊，智慧农业啊，什么 AI 等等啊， AI 赋能农业怎么怎么好，但是怎么就没有一个大数据来告诉我们啊，全国目前蒜苔种了多少，上市的时候大概有多少啊，告诉我们那我这边应该怎么来安排布局，我到底该种多少，还有我销售的时候，如果我们本地已经出现了滞销，我该怎么把这个蒜苔往外地去销售啊，有没有人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些方法和途径呢？我们真的急需这样的大数据，急需相关的政府部门引起高度重视，来指导农民生产。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

0: 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2: 初夏时节，农事催人，眼下正是水稻育秧的关键时期。在台州市海陵区红旗街道，从育秧车间到田间地头，全程机械化作业全面铺开，流水线育秧、大型机械翻耕等现代种植模式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种植成本，让农户们省时省力又增收。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记者在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育秧基地看到，农机手驾驶着智能化秧板整地机正在平整田块，切误差不超过2公分。紧接着，空秧盘被整齐铺设在指定位置，间距均匀，横平竖直。
4: 根据这个驾驶员的这一系列安排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实现这个全自动这个秧田整位，大概可以做到1150左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作业质量非常高，它整备的这个秧板、秧田平顺，啊，这个沟隙通畅。
3: 过去农户整备秧田全靠人力，翻地、碎土、爬平、做齐、开沟，最后还得弯着腰一张一张摆放育秧盘，五六个人忙活2-3天，腰酸背痛不说，秧盘也是歪歪扭扭，间距不一。现在有了智能化秧板整地机，通过秧田整备一条龙作业模式，农机手1个小时就能干完以前一天的活儿。机械化整备作业为即将全面展开的育秧和下栽工作赢得了主动，跑出了粮食生产的加速度。
4: 目前我们这个秧田准备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然后后面我就准备一些育秧物资，然后准备这个机械的维修保养工作，然后为我们20号左右这个播种工作然后做好一个保障。
2: 好，那么现在呢，通过流水线育秧、大型机械化翻耕啊，可以说大大提升了生产的效率，降低了种植成本啊。这个呢，在我们一些大型的啊这个农业生产的基地已经开始实现了。不知道你是怎么来育秧的呢？其实我们江苏的育秧这一块啊，已经是实现了95%以上的这样的这种机械化的育秧了啊，不再是过去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了。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次去做大蓝鲸直播，当时我还体验了一把人工育秧啊，穿着很长的到膝盖以上的靴子啊，然后呢去插秧，哇，真的是这活儿不好干呢，插了一会儿这个腰就很累了，而且我上岸的时候，结果是人上来了，鞋子还在地里你想我就这个插了一道啊，那你想农民的话，他自己要插秧，甚至是多少亩地啊，都是自己来弄，那真是太累了啊！想想当年干农活多么多么的辛苦啊！好，所以那句话叫什么？粒粒皆辛苦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只有你亲自去干了这个活，你才能够有真切的体会。随着气温攀升啊，夜市经济持续火爆。哎，夜市经济的主流顶流是什么啊？不就是小龙虾吗？哎，小龙虾作为夏夜美食的顶流，销量暴增。最近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啊，小龙虾价格创下新低，哎，价格非常的亲民，又点燃了消费者的热情。到底是多少钱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5: 上午，记者来到无锡稻香菜场，刚走进水产区，就被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吸引。8元一斤，新鲜的小龙虾，商户的叫卖声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小龙虾告诉记者：“
6: 2张现在也不贵，39块几斤嘛，刚上市，重了嘛要35块左右。小龙虾嘛，最起码还20多块，企业重了的卖12-13块，最小的嘛卖8块10块。”
5: 价格的回落直接带动了小龙虾销量的上涨。商户表示，最近不仅夜市、餐馆的订单量明显增加，不少市民也选择自己购买小龙虾回家烹饪。13香、蒜泥、麻辣，怎么做都好吃，自己做还更实惠。那么，如何才能挑选到优质的小龙虾呢？有经验的商户给出了建议。
6: 小龙虾嘛，主要要改青的、小爪子的，还有河北龙跳的，人家不

0: 节目价格就是买大的，给最好的买，追求性价比嘛，就买小一点的。提前吃小龙虾是最好的时吃，价格也便宜。
1: 午夜时节，水产时令美味纷纷上市。眼下，淮安本地紫河虾新鲜开售，而小龙虾迎来集中上市高峰，市场货源充足，大批量集中上市，整体价格迎来大幅下跌。水产商贩左梅英：
2: 五一节过去呢，价格整个降价了，大虾子呢跟七九呢，整个降了30多一斤啊，中虾子4、5、6的降了14、5一斤，小虾子呢降了8、9块钱一斤啊，现在整个大降价。一天呢，现在销量能销的几百斤虾子。
1: 商贩介绍，随着稻田小龙虾市场供应量持续增多，小龙虾价格还有进一步下行空间，价格更亲民，市民可以放心选购。目前，丹阳市全市小龙虾养殖总面积约5000多亩，主要集中在炎陵、坊仙、林口等镇。在丹阳市共成家庭农场的小龙虾养殖基地，规模的水塘波光粼粼，工人们拉网收虾，一只只张牙舞爪的小龙虾滚入筐内，吸引了不少本地商户前来采购。
3: 这个虾拿回去，有的就是自己送饭店，也有的就是拿到市场批给人家小贩子吧。他家的品质绝对的，肉质紧，肉饱满，黄也多。
1: 这段时间，连云港灌云县本地产的小龙虾迎来批量上市高峰。与往年相比，今年小龙虾不仅个头饱满、肉质紧实，价格更是格外亲民。目前市场上以青壳虾为主，根据规格大小，每斤价格普遍在6、7元，至食风患者以及过敏体质人群应尽量少吃或不吃小龙虾，以免引起身体不适。
4: 南京国家农高区是全国首批长三角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集聚了220多家农业科技企业。面对智慧农业带来的治理新课题，南京警方主动作为，围绕科技装备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构建全链条服务体系，以公安力量亲情守护农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5: 一早，记者跟随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白马派出所的民警们来到了深能南京植物工厂，这里有不少农光互补的科技温室，种植的生菜花木的农产品不需工人打理，仅凭光生物调控、环控水肥等黑科技就能茁壮生长。厂区每年还可以产生2300万度的绿色电力。为了保障厂区传感器、电路设施的安全，民警定期会上门排查风险点位，开展安全宣传，从而构建多重安防体系。深能南京日昌光伏发电站站长李平：
6: 网格化，然后排查现场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就安全注意点的一个讲解，危险点这些，然后帮我们分析。像是变压器，然后加上高压室开关站，然后还有二次室设备间的，还有这个楼内的消防啦，然后包括这个喷淋水，然后灭火器这些。
5: 除了加强日常安全巡防排查外，针对高科技企业易发的网络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等问题，南京警方针对重点企业构建起了包含法律咨询等功能的综合服务体系，还为企业量身定制了防护方案，完善了网络安全管理体系。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白马派出所副所长汤明：
7: 辖区的一家企业这个服务
8: 数据为农户标准化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9: 我们将国内外的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引到我们丁庄，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我们葡萄生产当中的实际的问题，提高我们葡萄的品质，优化我们的葡萄品牌，带领我们葡萄种植户共同富裕。
8: 本地专家的田间经验与高校团队的数据赋能相辅相成，成为丁庄葡萄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引擎。丁庄万亩葡萄专业合作联社理事长陈玲表示，科技小院就像一座桥，把科研成果引到地头，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提升葡萄品质，带动1927户果农共同富裕。

0: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0: 好，欢迎收听今日关注。最近呢，内蒙古锡林浩特有一家食品公司的老板公开招人，工作地点呢是位于内蒙古的牧区，牧场面积有3万多亩，要管近3000只羊，引发了关注。5月13号，当事人左老板呢告诉记者说，目前面试后定了2对夫妻，还在试岗期。据此前报道啊，左老板呢称工资预算一年是20万元左右，仅需一对夫妻无需经验，2天就能学会怎么放羊。招聘发出去之后，报名的人很多有的人来应聘的都被他拒绝了，因为干一天活没人做饭，可能待几天就会离开了。这工作地点呢是位于内蒙古的牧区刚才说了，面积有3万多亩，而且呢是管3000多只羊，月薪夫妻俩是16000，包吃住，有专人送物资，并且配马和摩托车。工作时间呢是全年无休的夏天放羊，冬天呢喂羊，冬天呢每天要喂2次，每次耗时2个多小时这个劳动强度还是挺大的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牧场地处比较偏僻距离市区有300多公里，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很美，但是呢却见不到人，全是羊，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呢？而且左老板介绍说，夏天呢可以住蒙古包，有水电而且呢草原风景宜人，工作很轻松可是到了冬天就比较难熬了，长达半年的冬天，最冷-40多度，需要自行点炉子取暖。哦哟天哪，有平房住，房间内呢有 WiFi， 但是呢雨雪天气可能会断电断网草原上也没有手机信号，哇，这个就挺难的了那么对于这个放羊工工作的走红，有媒体评论称说，这些话题呢在给职业赋予一个浪漫的想象， 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忽略了职业的本质啊。首先它就是谋生的手段，其次才是生活的选择。咱们呢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既要看到放羊看云的诗意，也不要忘记啊，这个工作呢，会让你长期孤独，这个心理承受力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还有呢，牧场管理的实际难度，比如说你说像我让我去放羊的话，我估计一个是在这个牧场上面那么大一片地啊，我能不能管得过来，这就是个问题了。还有呢，就是春天可能还好，到了冬天那么冷，我从来没有经历过-40度的内蒙是什么样，而且呢，这个房间的这个网还会断，草原上没有信号，就等于把你就丢在那儿，一个人丢那儿了。多恐怖啊，是不是？你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所以呢，职业的选择需要浪漫的想象，更需要理性的坚守。我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刚才前面我们也抛出了这个话题，8000块钱一个月让你做牧羊人，放3000只羊，你是否愿意去呢？我估计可能很多在城里工作的朋友都会被这样一个诗意的工作一下子觉得有意思，但是一听后来我跟你说的这个实际情况，就打了退堂鼓了。我觉得他要选这个放羊人呢，可能是内蒙周边的朋友，就习惯了内蒙当地的气候生活的这样的人气候条件适应，生活环境也适应，这样的人才能够去。我们内地的朋友可能只能想象而已你只能是夏天春天的时候到内蒙去玩一玩，去感受一下大草原的美丽和辽阔吧。
5: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

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好，听众朋友，前面我给大家提到了说，哎，在淮安那边呢，有彩虹西瓜陆续上市了。这个呢是淮安市淮阴区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他们培育的特色西瓜，叫彩虹西瓜。小小的彩虹西瓜啊，成为助力农民增收的新亮点。那到底什么是彩虹西瓜呢？效益又如何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走进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的设施大棚，翠绿的藤蔓顺着吊绳向上攀爬，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彩虹西瓜悬挂半空，表皮泛着鲜亮光泽，香甜可口的彩虹小西瓜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
2: 这个西瓜跟我们平时吃的西瓜不太一样，它呢皮非常的薄，而且汁水特别充足，糖分也很高。我准备在这儿多采摘几个带回去跟朋友家人一起分享。
1: 据悉，淮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采取现代化栽培模式，打破了传统地面种植的局限，通过纵向空间利用，既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又优化了西瓜生产环境，实现了产量与品质的双重提升。
3: 我们的彩虹西瓜呢，采用立体吊蔓种植的，通风通光好，病虫害少，而且一亩地种植密度高，瓜形均匀，品相漂亮。彩虹西瓜呢，本身品种优质，红黄彩瓤，皮薄肉脆，甜度高，口感远超普通西瓜，加上咱们上市时间早，错开普通西瓜上市高峰期，市场销路好，收购价稳定。
1: 直播淮安记者报道。
0: 好，说到彩虹西瓜，可能大家会觉得很惊讶，说哎，还有西瓜是彩虹色的吗？它真的是五彩斑斓的吗？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吗？不是啊，其实这个瓜呢，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颜色啊，你说它红吧也不红，说它黄吧也不黄，哎，就是红黄相间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如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瓜没熟呢，实际上它已经熟了，它就是红黄相间的，红不红黄不黄的，所以呢我们称之为叫彩虹西瓜。这瓜呢，我刚在网上搜了一下，我吃过呀，我前几年就在南京江宁这边我们江苏省农科院他们呢有实验基地当时呢农科院的专家带我呢去采访过，哎，我就在现场品尝过这个彩虹西瓜，真的很好吃啊！你别看看它样子好像没熟的似的，吃在嘴里啊，脆甜脆甜的，而且那个皮儿特别的薄，那个刀一碰它就会碎啊，真的非常好吃。哎，有人形容说是酥脆无渣，带着蜂蜜香。真是这样，它的中心糖度达到 13.9 啊，而且呢皮薄的可以吃啊，真的很好吃。但皮儿薄有个不好，就是什么呢，不耐储运，所以只能是本地产本地销啊，它不能说快递给你，或者是销到更远的地方，那到你家就化成水了。那个这个彩虹西瓜种在淮阴区码头镇双闸村啊，现在市场价大概是10块钱一斤，一个果子大概呢要40块钱。哇，这瓜是不是挺贵的？刚上市嘛，价格肯定高啊，而且又这么特别啊，所以价格呢会稍微高一些。如果你想尝个鲜儿的话呢，不妨可以去买，它的果心不是很大，哎，这个一家三口吃正正好，不妨可以尝个鲜儿，还是可以选择一下的啊。近年来呢，高致病性禽流感，哎，好像很少听说了啊，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但是呢，有关部门对于禽流感的主动监测并没有懈怠。这两天，扬州大学兽医学院禽流感防控研究团队一大早就来到了位于盐城的滨海湿地，采集候鸟的新鲜粪便来检测病毒的信息。候鸟铲屎官这项工作啊，一届届学子已经坚持了近20年了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哦。
4: 清晨5点，盐城滨海湿地雾气缭绕，成千上万的候鸟在此嬉戏。扬大师生们穿着防护服，埋头搜存地面的新鲜鸟粪。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陈素娟：
5: 我们需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来采样，不然我们采的样品的质量对于我们搞科研来说是不合格的。
4: 陈素娟介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黄渤海沿岸，处于亚东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的核心区域， 目前，冬季到南方避寒的候鸟纷纷北迁，地处这条通道上的盐城滨海湿地，因为环境好，少有人干扰，食物丰富，成为备受迁徙鸟类青睐的中转站。大量候鸟在路途中或多或少会与沿途养殖的家禽产生接触，一旦双方携带或感染禽流感病毒，候鸟迁飞过程则可能加速病毒的传播。因此，团队每年都会开展有关禽流感的病原流行病学调查。陈素娟。
5: 禽流感是一个全球流行的这种疾病，随着候鸟的迁徙会把病毒带到其他各地，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对禽流感这个来进行防控，我们不可能去抓捕它，为了保证它们的健康，我们就采取采新鲜的鸟粪就可以，而且能够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
4: 团队成员表示，回到学校后会将采集的候鸟粪便样本进行病毒检测和分离。据了解，这样的流行病学调查，阳大兽医学院禽流感防控研究团队已经坚持了近20年，成员不断更迭，样本与数据持续积淀，让团队的禽流感研究累积了坚实的病原学基础，持续助力流感疫苗设计及公共卫生决策。
0: 哎，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知道这个洪泽湖旅游公路吗？今年的五一假期啊，洪泽湖旅游公路成为了串联乡村美景的黄金纽带，沿线的蒋坝古镇、周桥大堂、四山湖营地这样的一些文旅点啊，人气爆棚，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来自驾游、乡村游，沉浸式感受洪泽湖沿岸以及乡村之美。好，我们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洪泽湖旅游公路。
6: 作为洪泽湖旅游公路沿线最具烟火气的点位，蒋坝古镇在这个五一迎来了客流高峰，老街之上琳琅满目的美食市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娱项目吸引游客们争相打卡。更让游客青睐的是，沿线还有水上飞人表演、直升机环湖飞行、游艇等众多体验项目，吸引不少游客沉浸式感受大湖风光和古镇慢生活。
7: 我们今天自驾出来的时候，这个沿途风景也很好，自驾游的时候不是特别特别的拥挤，然后就是今天的体验感很好，包括刚才看到的这个水牛马准备去坐游艇，然后我们讲沿水一边就是悠闲的小镇生活，这是现在很多都市

0: 一键抵达。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苏南和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呢 FM 九一点二，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东明。
0: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而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的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啊，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呢给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推拿科的副主任中医师，那今天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怎么样通过这个推拿针刺和中医药外治的方式来治疗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以上的问题，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来参与留言互动。
1: 刚刚我们也说了啊，今天跟各位聊的就是推拿相关类的问题，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小助手把您的问题完整的描述清楚给我们。其实我们在节目之前也已经跟大家预告了今天的一些嘉宾的内容，也有朋友给我们发了问题了，但是呢发的问题不是很详细，就简单的一句话可能连我们都看不懂，那就更没办法让专家来帮您解答了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将会为大家有请到今天我们的嘉宾啊，这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中医师徐世相。那徐主任呢，在推拿针刺和中药外治相结合治疗多种疾病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儿童的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还有像青少年焦虑症以及落枕，还有背肌劳损等脊柱相关治疗的疾病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来，我们先和徐主任打声招呼。你好，徐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来到名医云诊室和大家交流。
0: 徐主任，那我们今天节目

0: 我们一开始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儿童过敏性鼻炎吧，因为每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好像这种过敏性鼻炎都是属于一种高发期啊。现在有很多的孩子都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家长们也很着急，用很多的方法可能都没有办法根治。那像您采用的推拿和针刺的方法来治疗儿童过敏性鼻炎，它是怎么去发挥当中作用的呢？
1: 好的，主持人，儿童过敏性鼻炎呢，在我们小儿推拿门诊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目前的话呢，在门诊上大概1/3左右的小孩都是因为鼻炎或者是鼻炎相关的疾病来就诊。那它的主要临床表现呢，就是鼻痒、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啊，这些常见的一些症状。那门诊上采用推拿和针刺的方法治疗鼻炎呢，主要是基于我们中医的理论，通过调节人体的经络、气血和脏腑的功能，从而改变鼻黏膜的敏感状态和缓解鼻子局部的状态，这个症状。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您说，如果治疗这种儿童过敏性鼻炎的话，是属于推拿和针刺相结合吗？还是用其他的一些方法？
1: 我们会根据儿童这个鼻炎的发作的这个程度，然后呢，选择不同的一个治疗诊疗方案，然后呢，通常采用的呢，就是以这个推拿为主。然后呢，如果他的症状比较重一些，然后呢，我们会结合针刺呀，包括一些药物的一些外用啊，因为我们，科还是这个小儿推拿，以外治为主，
0: 这样的。所以刚刚我就想说了，有很多家长可能会比较担心孩子比较小，如果说像使用针刺这种方法的话，会不会对他们产生一些副作用呢？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刚才也讲了，就是我们是小儿推拿科，对不对？推拿科里面小儿推拿门诊啊。我们呢主要是以推拿为主要的治疗手段，然后呢会以针刺作为一个辅助
0: 啊，辅助。
1: 所以呢，我们针刺的方法呢和针灸科的这种它的主要治疗手段
2: 针灸还不一样啊，
1: 对，和它是不一样的。
2: 嗯，
1: 那我们见过针灸科的这种毫针针刺，对不对？
0: 嗯，对。
1: 那我们科，因为它主要面对的也是小孩嘛，所以呢，我们采用的一种针刺方法叫半刺法。
0: 哦，半刺法，这个是怎么个刺法？
1: 这种方法呢，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一种方法，它最早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明书经》上就已经记载了，叫半刺法。它这是种具体操作呢，它是什么呢？就是浅进浅出，速度很快，然后整个操作起来呢，就是这个孩子还没反应过来，
0: 就结束了，
1: 就已经结束了。然后呢，家长看上去呢，就好像是不是在拔毛一样？所以呢，我们古人讲如拔毛状。所以这种治疗呢，几乎呢小孩子呢是感觉不到太多痛苦，或者是呢等他反应过来，好像刚才有什么东西像蚊子叮了一下
0: 就
1: 结束了，
0: 对，
1: 就
0: 结束了。这个也是挺好的，
1: 所以孩子的接受度还是很好。
2: 那咱们这个针刺的这个针跟针灸的针有不一样吗？还是一样的针？
1: 是一样的毫针，但是呢我们在选择针具的时候，因为它是有规格的，会选择一些更细或更短的一些针做操作，因为我们不需要很长，因为不需要扎很深，
0: 对，
1: 它很浅，大概，我估计的话，可能连1毫米都不到这样子。
0: 哇，那这个针好细啊，掉在地上都看不见。
2: 是，
1: 你还没看清呢，我可能已经在孩子身上已经点了，比如说20针这样子。
0: 哇，这是挺厉害的。
2: 他这个感受度可能好像要比那个就是针灸的这个针要稍微再好一点。
1: 对，
0: 他也没有那种酸胀的感觉，
1: 对
0: 吧？
1: 没有酸胀。就像我这有个小孩，他是这样的，就他其实还挺害怕的。他因为他来的很少嘛，他。从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到医院来还挺恐怖的啊，
0: 对，心理上会害怕。
1: 又看到我拿出一根针，他挺害怕的。然后呢，我当时要给他操作的是什么呢？是从这个脖子这个大椎穴开始，沿着这个督脉，就是我们的脊柱，
0: 对，
1: 一路向下到屁股这个地方啊，就是很长的一条路线，对不对？然后呢，我从大椎开始点，然后他说：“哎呦，妈妈有点疼。”当他这话没说完的时候，我已经其实已经扎到屁股了，我说结束了。
0: 哇，那这一条路线下来，你一共扎了多少针？
1: 大概得有30-40针。
0: 30-40针就一句话结束就扎完了。
1: 对对对，
0: 哇，那这个速度真的太快了。
1: 他的反应呢，还是用手去按着脖子那个地方，他就是第一下，
2: 就是让他真正有感觉的时候，其实已经结束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很快。
0: 对，咱们中医的这个针刺真的看起来特别的神奇啊。
1: 对。
0: 那像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孩子有类似过敏性鼻炎这样的问题啊，家长可以给他们做一些什么简单的推拿手法来进行预防吗？
1: 这是可以的啊，因为鼻炎这个病呢，它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它不像比如说我感冒了，然后我吃了药或什么1星期左右就恢复了，然后鼻炎呢，它是一个体质性疾病，那比如说我今天我已经没有鼻炎了，我好了，对不对？但是呢，我进到这个房间里来，空调冷空气一刺激，它可能又随时又发作，有症状，
0: 它会反复，
1: 对，会反复发作，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0: 是比较推荐家长去学一些简单的手法去操作啊。当然，这个手法呢，尽量呢，就是说，如果是到我这边就诊的家长呢，我会手把手教他一下。然后呢，我觉得你可以了，你再去操作。因为孩子的皮肤呢，还是比较娇嫩的啊，你别到时候把皮肤搞破了，对不对啊？包括我们门诊上跟我上这个门诊的一些学生，他们也是要反复叮嘱他们，孩子的皮肤和我们大人的皮肤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对不对啊？
1: 这个熟练的手法还是非常重要的。
2: 那比如说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哪几个穴位？因为我们今天也有这个相机在对着徐主任在拍摄，对不对？然后呢，徐主任大概可以对着我们的相机呢，就是教一下。我们后期呢会把这段视频呢发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上，大家也可以打开看一看，学一学。
1: 是，
0: 好的，好的。基本上我们推拿呢，我觉得我们推拿的优势就在于什么呢？我们是标本兼治的。所谓治标呢，就是我针对鼻子局部做一些手法。那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叫开天门。开
2: 天
0: 门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两个眉毛中间印堂这个地方，
2: 眉心的位置，
0: 眉心对。然后呢，往上一直到发际线，这条直线啊。然后呢，从这个眉心向上做一个推擦。我可以用两个拇指啊，家长如果做的话可以用两个拇指。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用一个手，也可以啊。
2: 对，就上下的来回摩擦，往上，
0: 直
2: 往上，
0: 对，叫开天门。
2: 开天门，
0: 因为我们是古人呢，他认为是开天门往上走
2: 啊，就把我们的这个气血往上开始调。
0: 其实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理解就是说，阳气要生发，
2: 对，
0: 要生发，把鼻子呢，阳气通了之后，它才能通，对不对啊？所以叫开天门。第二个手法呢，就沿着我们两个眉毛，从眉头向眉尾的方向，向两边，做一个分推啊，这叫。推坎宫，
2: 推
0: 坎宫，
2: 坎宫，
0: 坎宫，坎呢就是土加个欠啊，那个坎宫。
2: 对对对，门槛的坎，不是门槛，那
0: 个
2: 对，
0: 坎，
2: 对对。
0: 有的地方也叫推攒竹，因为它中间有个穴位叫攒竹穴，推攒竹，这两个就是一个手法，但是不同的名字而已啊。第三个手法呢，就是推擦鼻翼两侧，其实就是从我们眼角内侧眼角这个地方开始往下，一直到我们。鼻翼两就是鼻子下端这个八字形的，
2: 对八字形，对，
0: 家长
2: 就是从上往
0: 或者让孩子自己啊用手指啊来回的
2: 推一
0: 推
2: 擦，
0: 来回推擦，这三个手法呢，基本上就是我们也是在我们门诊上治疗这个鼻炎局部取穴的这个常用手法，或者是一个基础手法，基本上每个小孩都要用的。
2: 那如果说这个手法是针对鼻炎已经犯的情况下，还是平时没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来推一推呢？
0: 犯的话呢，如果正在发作，对不对？那我们这些手法呢，要以它为主。因为这时候鼻子里面可能有些鼻涕啊，或者是一些鼻腔的一些分泌物，它造成的堵塞，对不对？就是我们要多推一下，把那个鼻腔里的分泌物尽量给它清理出来，这样它鼻子会通一些。
2: 是的，
0: 通一些。那在缓解期或者是牵延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手法呢，改善鼻子的这种鼻敏状态。另外呢，我们可以加上比如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捏脊法。捏脊法就从这个我们后背的啊，从屁股中间就是。脊柱的这个地方啊，往上一直到大椎，从下往上做一个提捏啊，这叫捏脊法。这个方法呢，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这个标本兼治里的本啊。因为这个捏脊的时候呢，可以按触到很多，比如说心经啊，不心腧、肺腧、肝腧、脾腧、肾腧，五脏六腑的
2: 穴位会比较多，
0: 背腧穴都在这儿啊。这时候呢，可以。调理它的脏腑功能，增强它的免疫力，对不对？
2: 这大家都可以试一试。那您说到刚刚这个方法，比如针对成年人的过敏性鼻炎可以用吗？
0: 对成人的来说的话呢，我们头面部这几个手法呢，仍然是建议用的。
2: 对，可以用的。
0: 但是这时候呢，我们在做捏脊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效果就不够强了。那尤其是在发作期的时候啊，成年人来就诊的话呢，我会建议他去做一个刮痧。在背部，也就是我们捏脊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刮痧，增强刺激量。
2: 对，
0: 其实这个大家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比如说，同样是咳嗽，小孩吃这个药吃10毫升就可以了。
2: 对，
0: 那我们大人吃到40毫升，
2: 加量，
0: 对，
2: 他必须得加量。
0: 那我们再用手法再轻轻的去给他揉的话，可能就不够了。
2: 好，知道了。确实，我觉得徐主任刚刚给我们介绍的那个方法非常的实用啊，大家也可以这个可以试一试。那当然，除了儿童过敏性鼻炎患者比较多之外啊，其实这几年，可能徐主任你们收治的一些儿童患者支气管炎是不是也会有一个高发的趋势呢？
0: 对，支气管炎呢，每年尤其到了这种秋冬季的时候呢，它会呈现一个爆发状态。
2: 对，就是再过一个多月，可能马上就要开始，对吧？又孩子又得多起来了。那像在推拿在治疗支气管炎这类疾病的时候，和治疗鼻炎相比，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侧重点呢？
0: 它首先呢，这个支气管炎呢，它发病的机理和这个鼻炎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它是一个由于病毒或细菌感染引起的。

0: 个支气管黏膜的一个炎症。
1: 嗯，
0: 啊，它临床症状呢是以咳嗽和咳痰为主。
2: 嗯，
0: 啊，那么治疗的时候呢，和这个过敏性鼻炎肯定是有所不同的啊。
2: 嗯，
0: 过敏性鼻炎呢，它和这个肺、脾、肾三脏有关系，这是中医认为啊。
2: 嗯，
0: 它的核心呢是肺胃不固，鼻窍不通。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一个是呢在鼻子局部做一些手法，另外呢就是补益这个肺和脾啊，肺和脾，主要是呢改善这个鼻子的通气，第二个呢就增强免疫力，减少它发作的频率和发作时候的程度。
1: 嗯
0: 啊，我们说很难根治，对吧？很难根治，
2: 是
0: 它随时会发。
2: 对，
0: 我们的目标就是减少它，就是
1: 减轻它的痛苦。
0: 哎，去年我这小孩，我这鼻炎一年发了10次，
1: 嗯，
0: 每次都很重，影响生活，
1: 啊，
0: 对不对？我今年我推过之后，哎，我只发了3次，
1: 啊，
0: 每次呢只是早晨起来打个喷嚏，
2: 啊，
0: 它对他生活质量影响很小。
2: 是的，
0: 啊，
2: 是的，
0: 所以呢，
1: 是减少频次了。
0: 哎，我们治疗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说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很从容。
2: 嗯，
0: 那过这个支气管炎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和这个鼻炎呢，它就不一样了，因为支气管炎它发生不一样，然后呢，它更侧重于时效性。
2: 嗯
0: 啊，更侧重时效性，它的核心呢是感受外邪之后呢引起的这种肺气不畅、痰浊内阻，哎，所以呢，它的症状有咳嗽、咳痰，有甚至有发热，对不对？
2: 嗯，
0: 那我们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把症状给控制住，
2: 嗯，
0: 不要让它再往下回到往支气管肺炎、肺炎这个方向去发展，对吧？
1: 嗯，
0: 哎，所以呢，它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就说更务实一点，
2: 嗯，
0: 我直接来上一些清肺化痰的手法，比如说清肺经，推膻中，然后呢分推我们后背的这个肺腧穴，宽胸理气化痰，对不对？甚至于说有些小孩呢，他这个痰湿比较多的小孩，他痰咳的时候痰声很重，那这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些比如说手上啊有脾经穴，补脾经运八卦，或者是呢后背的一些这个拍背法或是擦背法，然后呢或者是我们有一些专业的这个一整套就是排痰手法，促进这个痰液的快速排出。
2: 好的，
1: 是
2: 啊，谢谢徐主任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啊。我们要提醒各位，因为有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上还问说，刚刚徐主任的那个视频可以在哪里看到？我们提醒各位啊，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抓紧时间把那个视频剪出来，发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那最晚的话呢，明天大家记住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应该就可以看到那段视频了。
1: 是的。
2: 那我们再一次给大家介绍，今天走到我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中医师徐世相徐主任。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大家有任何关于小儿推拿针刺，包括呢孩子的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以及青少年焦虑症啊，还有就是背脊劳损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您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提出您的问题。
1: 各位，接下来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2: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2: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们的复播时间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每天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您也可以随时和节目当中的嘉宾来取得联系互动，提出您的问题呀。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帖，直接在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我们嘉宾会在节目当中会帮各位进行解答，那节目当中没有解答完的，我们会在节目之外也会请我们的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所以各位把您的问题完整的描述清楚，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有没有去检查过，检查过得到的反馈是什么，您想要让我们专家

0: 要帮您解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内容，把它描述清楚，告诉我们。
1: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今天呢，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中医师徐世相。徐主任呢，在推拿针刺与中药外治结合治疗多种疾病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像我们上半段说的儿童过敏性鼻炎，还有支气管炎，
0: 是的，
3: 以及我们下半段马上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一个应该说是在青少年当中啊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叫做青少年焦虑症以及落枕、背肌劳损等这样的一些和脊柱相关的问题，它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治疗经验。
0: 哎，
3: 来，我们继续和徐主任打声招呼。你好，徐主任。
4: 主持人好。
3: 那在后半段一回来，我们先和徐主任呢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孩子，特别是青少年，学习压力非常的大，有不少孩子呢会出现焦虑症方面的问题。那我听说徐主任在中医推拿来治疗青少年焦虑症方面是非常厉害的，对吧？因为徐主任在这方面是有一个专门的研究，那您可以给我们
0: 方向、啊、
3: 对，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就是关于推拿和治疗青少年焦虑症之间的关系吗？
4: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说焦虑症这个名字的话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呢，他心里面会有所抵触，正常的就是我们会在门诊上会给人讲的，就比如说焦虑障碍或者是焦虑情绪，这样呢，
3: 是的，
4: 大家可能会更能接受，或者是更能够感觉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啊，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问题呢，现在呢在青少年里面呢发病呢也是呈现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增加趋势啊。那很多人呢就是说会把它当作像失眠一样的去对待或处理啊，因为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紧张或者是失眠，那如果我不讲说我心理上有些焦虑的话，我只是以比如说我晚上睡不着觉来就诊的话，一般我们比如说我就很简单的把它当作失眠来对待，然后放松肌肉啊，缓解神经紧张啊，这种可能有些时候呢达不到我们治疗的效果，
3: 它只是能治标不治本啊。
4: 对，所以呢门诊上呢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按照我们中医理论，从这个情志失调、肝气不舒的这个角度去入手。那你比如说我们在推拿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头部的，比如百会，然后呢去按揉，对吧？然后呢可以头两侧的胆经啊，我们把这个手呢五指自然的伸开，去像一个虎爪一样啊，我们传统武术虎爪，对不
3: 对？
4: 对，
3: 是的。
4: 然后呢在头两侧啊做一个这种扫散的动作，就像梳头一样啊，当然要稍微力量呢稍微要加一点，这样呢它是一个很好的这种疏散这个肝胆气郁的一个效果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在腹部做一些操作啊，因为我们临床观察呢这个焦虑症的两大症型，如果是偏实症的话呢叫肝气郁结，偏虚症呢就是心脾两虚，所以呢我们在腹部操作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说我们选择中脘穴，我们可以先在腹部呢做一个放松性的按揉，当腹部的肌肉的紧张得到放松释放之后呢，我们再用一个大拇指啊在中脘穴这个地方呢用力的按下去，当然呢我们要顺着这个呼吸的节奏啊，由浅入深，由轻到重，一点点压下去，压到一直按到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腹主动脉搏动的这个跳动的这种感觉啊，这时候呢停留2到3秒钟，然后呢再慢慢提起来，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反复操作几次之后呢，大家会感觉整个人身体都有那种放松的感觉啊，放松的感觉，
3: 就是
4: 这是我们一个常做一个手法啊，
3: 是吧？
4: 除此之外呢我们背部的刚才提到的一些背腧穴也是可以操作的啊，当然临床上呢还是要根据这个这个患者本人他的具体情况做一个选择，它的治疗呢是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3: 那比如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从哪些方面可以判断有可能家里面孩子会有这种青少年焦虑症的出现呢？
0: 对，
4: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 叫青少年焦虑症呢，

0: 跟我们这个常说的焦虑症，它有所不同，因为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它发病的这个特殊的阶段，青少年阶段，对不对？一般来说就是，11到19岁这个阶段啊，它处于一个青春期，对吧？然后呢，它的就诊的时候呢，它的诉求呢，和我们这个成年人的这种焦虑症的诉求往往是不一样的。我们成年人的诉求呢，往往是失眠。然后小孩子呢，青少年来就诊的时候呢，他往往是以某种躯体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头痛、肚子疼，然后呢，或者脚疼，或者是哪个地方不适，比如说便秘等等，或者是厌食等等这种来就诊。
1: 就能反映到身体上来，
0: 对，这种呢，就是家长呢，往往就说，哎，这小孩你看，他老喊肚子疼，老喊头疼。然后呢，我带他去了好几家医院，甚至呢，比如说，北京、上海各地都跑过了，然后检
1: 也
0: 查
1: 没
0: 一
1: 问
0: 圈，
1: 题，
0: 对，查血啊、做 B 超啊、拍片子都没问题啊。那这时候如果某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呢不轻也不重，但是呢他老是发，我又查不到什么原因，就可以考虑和
1: 是
0: 这个
1: 焦
0: 病
1: 虑
0: 有关系了。
1: 了，
0: 然后呢，如果我再发现，比如说，哎，这个孩子他在一个特定的场景，比如他要去上学，哎，他说。特别抗拒上学，他回到家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他就没有这些症状了。一提到上学或者是什么呢，他就
1: 就
0: 好像症状有了。当
2: 对，这
0: 我
2: 儿
0: 们
2: 不
0: 说，
2: 舒服，那儿不舒
0: 对，
2: 服，
0: 当
2: 就
0: 我
2: 开
0: 们
2: 始都
0: 说
2: 来了
0: 这种呢，不是说这个孩子去装病，他和装病是两个概念啊。装病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不想上学，所以呢，我明明不疼，但是我假装
1: 假装疼，
0: 我疼，我头疼，我假装头疼。这种病呢，他是说这孩子他切切实实是感受到头疼了。
1: 就他是有抵触，是不是？
0: 对，就是说我因为抵触这个东西。已经切切实实影响到我躯体了，
2: 对，
0: 躯体了，但是我们门诊上我们有很多家长呢，会把它简单的，因为家长可能也是缺乏这方面的信息啊，或者说哦，青春期叛逆，这孩子
2: 对，
0: 或者是脾气不好，性格急躁，
2: 会相混淆吧，这些
0: 等
2: 症
0: 等
2: 状，
0: 啊，
2: 对，
0: 等等，那孩子呢，他得不到家长的这种理解或者支持呢，他就会变得越来越焦
1: 越来
0: 躁，
1: 越
0: 然后
1: 焦
0: 呢，
1: 虑，
0: 很容易和家长发生一些冲突。吵
2: 对，
0: 架，甚至于摔东西啊，或者等等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格外注意他是否处于一个发作期了。
2: 那如果说青少年焦虑症，我们不及时去干预的话，那会给他们带来造成哪些伤害呢？
0: 其实这个焦虑症的他的痛苦呢，是我们没有得焦虑症的人是很难理解的，
2: 对，
0: 因为说，哎，你看，你说头疼，对不对？我给你查了一圈，你也没有什么问题。你说肚子疼，你的肚子上 B 超啊什么我都给你查了，你也没什么事儿，对不对？你怎么会肚子疼呢？或者说，哎，都疼一下就疼
2: 对，
0: 一下，
2: 家长很
0: 我
2: 难
0: 也
2: 理
0: 对
2: 解，
0: 我也有胃炎，我也有一些慢性的胃炎、胃肠炎，对不对？我也知道肚子疼有什么感觉，但是呢，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能忍受了呢？对吧？你就不
2: 对，
0: 能忍一忍去上学，或者是忍忍把这个事情完成吗？对
2: 是
0: 不
2: 的，
0: 对？
2: 是的，
0: 因为他这种痛苦呢，我刚才讲了，他是不是装病？他是真真切切实实感受到这种躯体的痛苦，那这种痛苦来自于哪呢？不是躯体本身，而是来自于心理，也就是说，他是从心底感受的这种痛苦。那他这种痛
2: 是
0: 苦呢，
2: 的，
0: 其实往往更大，但是呢，他身体上确实我们查不到什么实质的一些器质性病变啊，他得不到家长支持啊，或者是这种周围人的这种理解，对不对？
2: 那
0: 他的
2: 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去进行推拿的话，大概多少个疗程它能够起到效果呢？
0: 他这个呢，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要找到，就是说，是什么原因让他产生这个问题。那么来讲的话呢，现在青少年焦虑症呢，它主要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学业压力，这也是为什么这么这这这最近这几年，然后它的发病率比我们往年
1: 要
0: 要
1: 高的
0: 高
1: 原
0: 很多原
1: 因，
0: 因，因为现在学生压力
1: 学
0: 确实
1: 业
0: 很
1: 压力大，
0: 大，尤其是初高中的学生，他压力
2: 对，
0: 非常大，对不
2: 是
0: 对？
2: 的，
0: 第二个呢，就是家庭环境。家庭环境啊，一个是来自于呢家庭家长对孩子就是要求高，我会拿孩子去跟别的孩子去比较包括上学，包括吃饭，包括长高，对不对？包括眼睛视力，对不对？
2: 对，
0: 你说这孩子你怎么就不吃饭呢？对不对？你怎么就吃不过人家呢？人家看人家那小孩长得白白胖胖，你怎么就这么干瘦干瘦，对吧？
2: 家长眼中
0: 这种
2: 更多的是别
0: 对
2: 人家
0: 家
2: 的
0: 庭
2: 孩
0: 环
2: 子，
0: 境，
2: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家长呢，就是自己。在工作中或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那么呢，有些时候呢会带到家里面，这个事情呢，包括我在内都很难避免。有些时候，你比如说在单位累了，回到家，这孩子一看，哎呀，又在那闹事儿，对不对？
2: 是的，
0: 考
2: 是
0: 试
2: 的，
0: 考得
2: 是
0: 不
2: 的，
0: 好，我就是上火了，我就冲孩子凶一顿。这种家庭环境呢，短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长期这样的话，这孩子就会出一些
1: 就是会在他心里埋下一些种。

0: 影子，
1: 是吧？
0: 那这些呢，就我们短时间看的话呢，会造成他一些躯体上的一些问题，对吧？他就刚才讲的说，他会其实是感觉到头疼、肚子疼，对不对？啊，第二个呢，如果是长远来看的话呢，他对他包括他成年以后的这种心理健康的发育是不利的。
2: 那像除了接受治疗，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针对这种青少年焦虑症，家长在家的时候啊。
0: 啊，家长关注的话呢，就是家长注意的事情上，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讲的就是说，一个是产生这个病的原因呢，一个是学业压力，一个是家庭环境，对不对？然后家长呢，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说这个病和普通的失眠呀，或者是一些淘气呀，它是不一样的，对吧？他淘气了，我可以给他一巴掌，对吧？他真正的，比如说感冒发烧了，我可以很关心他说，哎，怎么样啦？这个今天体温怎么样？我可以反复的去询问，对不对？那他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呢，就要格外留心了，不要过度的关注。也不要过分的忽视，那过分的忽视呢，家长都能理解啊，就说，哎，我过去忽视他了，没想到孩子他的心理上会出现这种问题，他有这么大的压力，对不对？那过分的关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我们家长，哎，我得知，哎呀，我这孩子怎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我很紧张，我很焦虑，所以呢，我反复的去询问孩子，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今天头还疼吗？啊，你刚才头疼怎么样了？缓解了没有？啊，你今天吃饭怎么样啊？我反复的问。让孩子感受到了我的焦虑
2: 啊，
0: 或者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要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考试了，入场之前3分钟，我明明已经去过厕所了
2: 啊，
0: 但是这时候我旁边一个同学突然问我说，哎，老徐，你要不要去厕所？
2: 是的，
0: 对不对？
2: 对，又给你紧张的情绪，
0: 我突然感觉自己想要去厕所了。这时候呢，整个考场进了考场之后2小时，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们人的常情，对不对？
1: 就是把你的那个放下的那根弦，又让你绷紧了，
2: 是
1: 吧？
2: 就是家长不要过度的去在意这个事情。
0: 在孩子身上呢，他可能就说，你比如说我表现是头疼，这妈妈问了我之后，我这一天都会想，我头疼了吗？我有没有头疼？他不头疼的时候，他也会慢慢变得感受到头疼。
1: 就老在耳朵边就是讲这些话，萦绕着这些话，就不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减少给孩子的比较，或者是呢一个过高的期盼。跟别的孩子比，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每个孩子都有优点。我们家长比较的时候呢，会把他和所有孩子的优点比较起来。就是比如说，张三的孩子语文好。我会拿孩子跟他比语文，李四的孩子数学好，我会拿我的孩子跟他比数学。
2: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忘记张三的孩子可能数学不好，我就不拿他我的孩子跟他比数学。
2: 对，就是希望总是拿自己孩子的短板去比别人孩子
0: 的
2: 长处。
0: 这样的话，给孩子一个很高的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压力，或者过分希望你今年啊考试啊，你争取考到第一名或者前三名这样子啊，我们家里才能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要考上一个重点大学，我们家里才能翻身啊，
1: 才能光宗耀祖，
0: 对对，
1: 是不是？
0: 这样的，我们全靠你了。你看妈妈砸锅卖铁的把房子都改成这种老破小了，
2: 这都是全家的希望啊，真的是
0: 压力很高啊。所以呢，我们当然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环境呢，适当压力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家长呢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跟孩子相处重要的是努力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对不对？那我们说，包括我们大人在内啊，如果你努力了，比如我在上班，我努力了，那可能有两个结果，得到成功了，得不到成功，
2: 对，
0: 啊，那往往呢，我们得不到成功的这个可能性更高一点
2: 啊，对，
0: 那孩子也是一样，他想学习好，或者他想要达到某种成绩，对不对？他努力了就可以了，
2: 对，
0: 但他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可能是大概率的。对吧，
2: 就是这个过程，
0: 对，
2: 远比结果要，
0: 我们只要去努力了，他只要再去做这事情了，我们都是能够理解他的。
1: 其实刚刚徐主任，我们一直在聊的是青少年，我也想问问你，像成年人的这种比如说焦虑，用咱们这个推拿或者是针刺能够去做到一定的缓解或者解决办法吗？
0: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复这个主持人啊，成年人的世界更复杂
1: 啊，
0: 更复杂。
2: 对，因为徐主任他比较擅长的是青少年的这个焦虑症。
0: 他这个成年人的焦虑症呢，我们也是可以推拿的
1: 啊，也是可以，
0: 也是可以推拿的。实际上我在做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本身做的就是针对的就是成年人
1: 啊，
0: 因为成年人他可能更能接受这个概念。孩子呢，因为家长呢，他这种心理上的抵触啊，他可能不太接受这个，
1: 他得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这个目标，这个人群的时候，就是把他定在了成年，成年。但是这个成年呢，第一呢，我们这也要给他做一个，就是说在做治疗的时候，要跟他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
2: 嗯
0: 啊，那建立一个这个相互信任的一个关系。
1: 嗯，
0: 那相对来说的话呢，我们和这个儿童或者青少年，因为他思想呢相对单纯一些，
2: 嗯，
0: 和他建立这种信任关系更简单，更容易一些。
2: 嗯，
0: 那和成年人，就是说，比如我和主持人董明啊，董明老师对吧？我想和你成为一个铁哥们儿，
2: 嗯，
0: 这个可能需要的次数更多一点
1: 啊，
0: 更多一点啊、
1: 嗯。
0: 你能把心交给我，或者是你把你心中的结告诉我，对吧？
2: 成年人的内心的防备可能会更高一点，
0: 对对对对。但
2: 是
0: 呢，我们一旦开始，或者是一旦建立好很好这种关系之后、
2: 嗯，
0: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哎，非常好。
2: 那如果说像焦虑症，因为之前我们都听说是通过西医的方法，可能会给你吃一点药，然后来给你起到一个镇静的作用，对不对？
0: 嗯、
2: 那像中医的话，和这个西医相比，治疗焦虑症，它的这个就是效果相比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呢？
0: 这个现在西医上治疗这个病呢，它多数呢、
2: 嗯、
0: 就采用一些抗焦虑药，或者是抗焦虑抑郁药，进行一些镇静，镇静。那这个时候呢，它的效果呢也是可以的啊，也是有效的。但是呢，它往往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就是对药物的依赖性。
2: 对，
0: 也就是说，很多家长担心的就是说，我到了这个医院来就诊，我吃这药之后，是不是这个药就停不下来了？
1: 嗯，
0: 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啊。
2: 一停药，可能它又会
0: 有
2: 症状。
0: 哎，是，但是我们这个推拿治疗啊，或者说我们中药，对它的治疗呢，它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少。
2: 嗯
0: 啊，那我们推拿呢，作为一种外治，它这种对治疗的这种依赖性就更低了，更低了啊。
2: 是
0: 的。那往往呢，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他疾病发作的这个阶段，比如说我很痛苦，我现在、头疼啊或者是什么啊，那我来的次数呢可能就要多一点，频繁一些，对不对啊？那我比如说我的症状，哎，我最近我不再发头疼了，不再肚子疼了，不再有这些症状了，
1: 嗯，
0: 我也能够。就是我不再，比如像之前可能要休学了，对不对、
2: 嗯？
0: 我现在也能够正常的去上学了，对吧？
2: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减少这带次数，比如说他放假的时候再来调理一下，对吧？他把积累了一学期的这种紧张啊、压力啊、释放一下就可以了，对吧？
2: 是的。好，来这样，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到徐主任啊，那现在开始呢，我们已经开通我们的互动方式了。
1: 是，
2: 记住大蓝鲸平台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里面向徐主任提问。好，先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呀、
1: 啊。
2: 他说：“徐主任您好，我的孩子呢4岁半，男孩，偏矮小，西医检查他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但是呢，中医说他脾胃不太好，营养吸收不好，想请问一下，除了吃中药的这个方法，推拿能够改善他的问题吗？”
0: 他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矮就是身高不足或者叫矮小症，对不对？也是呢，现在这个比较大人比较关心或者是焦虑的一个话题。对，
2: 生怕孩子长不高，嗯。
0: 那我这个临床上呢，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我们这孩子呢，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我这个孩子身。
1: 另外有一位听众发来问题，他说：“徐主任你好，我男性57岁，请问腰肌劳损用推拿方法有用吗？怎么去做？”
0: 腰肌劳损呢，也是我们目前临床上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了。那我们推拿呢，这个是因为它是一个优势病种，对吧？它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对，
0: 可以说我可以自豪的说，
1: 立竿见影。
0: 哎，对，目前来说的话，各个科室里边，我们推拿科应该是排在前列的，
2: 是
0: 吧？
2: 对
0: 吧？这个呢，但是呢，腰肌劳损呢，它的发病呢，它是就是说我们现在呢，除了我们临床治疗，还要纠正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你的身体重心或者是我们讲脊柱的这个力学平衡失衡的问题，要它比如说我们经常出现比如说高低肩长短腿这一类呢，你也到门诊上，然后找医生呢给他鉴别一下，然后呢得到一个纠正我可以用手法呢给你矫正完之后呢，你如果按照我的医嘱去做一些锻炼或者是做一些注意事项的话，它就很少会复发。
1: 就是
0: 那如果你比如说我的重心我就经常压在我的右侧，对吧，或者我提一些重物的时候就经常压在右侧，
2: 对，
0: 我右侧的腰肌就容易劳损。
2: 嗯，
0: 那这时候如果你治疗完之后再回去再做这种偏向右侧的东西，
2: 那它还是没有那种效果，还
1: 是恢复的就会很好。
0: 所以呢我们讲呢，推拿呢就是说叫什么呢，现在一个比较热的叫动静结合。动呢就指的我们推拿的手法动，那静呢就是指回到家之后这个患者要去做哪些？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

0: 事，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给我们介绍了像推拿、针刺多种疾病的一些知识，我们也是受益匪浅啊。
2: 是的，
1: 再次感谢徐主任。那我们来预告一下，在明天名医云诊室当中呢，我们将会给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辜晓岚主任。那我们都知道，在手术过程当中啊，有这样的一群医生，他们虽然说不在手术的主刀台上，但是却担负着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重任，这就是麻醉科的医生啊。明天节目里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各类手术当中麻醉的重要性。
2: 是，
1: 好，结束我们今天的名医云诊室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可以随时收听节目回放，参与答题领取积分，积分呢还能兑换您喜欢的营养品。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多和我们聊天互动。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营养指导，得到专业的营养搭配建议，可以添加营养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欢老师呢和我们的营养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状况给出精准的营养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炙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18-9955，400-818-9955。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18-9955，400-818-9955。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0: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0: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0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

0: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
2: 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0: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 两个

0: 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

0: 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率调研组到江苏，就以完善境外人员入境生活便利制度、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加强海外利益保护有关情况开展调研。
0: 信长兴在南京丽水调研时强调，夯实产业基础，促进城乡融合，扎扎实实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2: 省政府举行人工智能加制造路演，刘晓涛主持并讲话。
0: 我省明确11项重点任务，推动更多金融资源用于科技强农领域。
2: 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活动精彩启幕，全省近200项特色活动等你打卡。
0: 各地开展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提升居民防骗意识，收好群众钱袋子。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全省的风力仍然比较大。18号开始，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我省的东北部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19度。全省偏东风转东南风，风力都是5到6级，阵风7级。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东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19到20度。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5月11号到15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率调研组到江苏，就以完善境外人员入境生活便利制度、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加强海外利益保护有关情况展开调研。在苏期间，调研组先后赴连云港、南京、苏州等市，深入跨境贸易园区、国际融合服务中心、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国际医疗机构和有关企业高校等开展考察调研，了解江苏实践做法。13号上午，调研组在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工作情况汇报，并与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人等交流，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江苏勇担经济大省使命，坚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研究解决境外人员在华服务管理、我国企业和公民海外利益保护方面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了不少好做法，积累了不少好经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彭清华指出，开放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开放型经济的一体两面，统一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完善境外人员入境生活便利制度，关系到入境人员的体验感、获得感，是促消费、扩内需的现实需要，是吸引更多外籍人才来华的有力支撑，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场景，体现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色。要把握和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国内和国际的关系、活力和规范的关系，加强政策协调和部门协同，高度重视和解决好有关卡点、堵点问题，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要引导境外人员自觉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尊重中国社会习俗，帮助外国朋友更好融入中国社会。彭清华指出，海外利益保护事关国内国际两

0: 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江苏作为对外开放大省，要引导走出去企业和公民强化风险意识、合规意识，运用法治和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围绕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控保护体制机制，积极探索实践，提出意见建议，为建强我国海外利益的法治安全链作出贡献。全国人大外事委主任委员娄勤俭、全国人大外事委委员林尚立、张立等参加调研。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周洪波，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范波，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樊金龙、副省长赵岩等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5月14号，省委书记信长兴到南京市溧水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找准产业发展方向，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促进城乡融合，扎扎实实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2: 信长兴首先来到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智能制造、市场销售及产品个性化定制等情况，希望企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在响应市场需求中持续提升发展能级。在新旺达新能源有限公司，信长兴查看动力电池等产品展示，了解企业业务板块、市场订单、员工队伍等情况。企业负责人表示，江苏产业配套齐全，营商环境优良，人才资源丰富，在这里投资发展非常舒心安心。信长兴感谢企业为江苏发展做出的贡献，鼓励企业抓住用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带来的机遇，加强前瞻性技术研发，积极延伸和拓展新能源产业链，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南京空港大通关基地，信长兴仔细了解保税物流临空经济发展情况，要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创新监管方式，提高通关效率，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更好发展。他指出，省市有关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效配置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引进培育一批临空指向性强、产业附加值高的项目，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红蓝街道张塘角村山水环绕，邻村相依，信长兴实地查看村容村貌，了解闲置房屋盘活利用、村集体经济收入等情况，与民宿艺术工作室负责人深入交流。他指出，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要完善相关支持政策，搭建干事创业的舞台，让年轻人愿意来、留得住、干得好，为乡村全面振兴发挥积极作用。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逐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省和南京市领导周洪波、楚永红参加调研。
1: 昨天，省政府举行人工智能加制造路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变革机遇，推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制造业各核心环节，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智能经济发展。省长刘晓涛主持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戴琼海做专题辅导。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解读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并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服务商名录。省市场监管局和赛乐医疗、天聚地合、南钢集团、鼎汇巨深智能、海能集团、林树智能、苏树科集团结合各自实际，分别围绕研发设计、中试验证、生产制造、物流运输、营销服务、运营管理、市场监管等制造业环节进行项目演示。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志华等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创新平台的专家代表点评路演项目。刘晓涛强调，要坐实支撑筑牢数字化底座，强化算力供给，开发高水平行业模型，建设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加强关键软件自主创新，要做深

0: 场景拓展、规模化应用、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诊断、加速制造业全流程复制升级、全面赋能相关重点行业、大力推进服务型制造业。要做强产业打造智能化产品，加快工业母机、工业机器人等各类工业装备搭载应用智能体，积极布局 AI 电脑、AI 眼镜、AI 玩具、智能家居家电等新赛道，开发设备级、产线级、工厂级智能体。要做优生态，提供一体化服务，强化金融支撑、标准引领、人才支撑，用好 token 券等，降低企业应用成本，加快培育集聚既懂产业又懂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副省长沈建荣、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各社区市政府负责同志、有关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负责人分别在主会场、分会场参加，300余家 OPC 企业和团队在线观摩。
1: 为推动更多金融资源用于科技强农领域，江苏金融监管局、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金融业支持科技强农专项行动的意见。
2: 意见明确了11项金融支持科技强农重点任务，引导金融机构丰富产品和服务，为三农领域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例如，在支持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阵方面，鼓励保险公司为农业科技成果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首试首用等提供综合保险保障；在支持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集群方面，鼓励发放科技企业并购贷款，支持农业科技企业，特别是链主企业进行产业整合，畅通资本循环。在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面，鼓励银行保险机构探索将品种权、专利权等纳入可质押范围，开展质种繁种保险、种质资源保护保险等产品。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强农业领域金融支持力度。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粮食重点领域贷款余额5432亿元，同比增长20.5%。种业、农林牧渔专用机械制造、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等重点领域贷款余额分别达到576亿元、196亿元和111亿元。
0: 第36个全国助残日前夕，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刘建阳、副省长陈忠伟分别看望慰问残疾人、走访残疾人服务机构、调研残疾人康复、托养照护、就业帮扶等工作。
3: 刘建阳首先来到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儿童健康发展中心，详细了解康复设备配置、评估治疗手段和专业队伍建设情况，叮嘱中心负责人充分发挥公办医疗机构优势，加强专业团队建设，构建医康教一体化的康复服务体系，精心呵护残疾儿童健康成长。在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刘建阳实地查看，了解党建加全链条助残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要求用好基层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紧扣残疾人急难筹盼，突出需求导向，积极整合资源，为残疾人提供有温度、更高效的服务。随后，刘建阳来到高淳区砖墙镇残疾人之家，了解残疾人的就业和收入情况，勉励他们乐观向上、自立自强。调研慰问过程中，刘建阳要求相关方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加强残疾人关爱服务，全心全意办好事做。
0: 南京警方运用 AI 算法，让办理公安窗口业务的市民拍一次照片后，可以自动生成不同标准的照片，避免在各个窗口重复拍照。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陈
4: 忙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手机电脑看不停，我们的眼睛太累了，营养屋叶黄素纸520特别活动，6瓶仅需520，官网1瓶就要198了，赶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还眼睛更明亮、更清晰的世界。5合1的配方更有效哦，每天仅需2-3块，400710-1900。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

0: 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水韵江苏。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于5月17日下午在宿迁市象王故里景区举办。情谊宿迁，深爱之城，宿迁欢迎您。
3: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4: 此次专项行动重点从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宣传、欺诈骗保，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5个方面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5: 校方预计直接就业率可达96%以上，主要进入大疆、宇树科技等领军企业，以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科研院所，薪酬位居行业第一梯队。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8: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好已经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离京，称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并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王毅外长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打破国外垄断，我国首款甘蓝型油菜基因芯片中芯油一号发布，苏州企业参与研发。2026-518国际博物馆日，江苏主会场的活动在无锡启动，备受观众喜欢的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活动将从去年的6个月延长到9个月。防治碘缺乏病日，专家提醒我省沿海地区依然需要食盐加碘。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对中国实体的相关跨境调查为不当域外管辖。我国开展专项治理，严打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洗衣机新国标限定洗衣时长，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央视官宣拿下2届世界杯版权，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是6000万美元。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在核问题上重申强硬立场。伊朗外长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 日本批量生成 AI 视频抹黑中国。

0: 国，日媒起底右翼舆论的黑色产业链。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将于下周访华，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我们首先报告一条时政新闻。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向媒体介绍，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做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我们来看看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今天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江苏东北部和苏南地区的最高温度在29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江苏东北部地区的最低温度在1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0度左右。未来3天，全省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18号开始，也就是从下周一开始，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过程，沿江及以北地区大到暴雨，徐州中部地区大暴雨，苏南地区中到大雨，强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18号、19号的白天，就是下周一和下周二，期间局地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和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最低19，最高29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19度，最高30度。后天就是下周一，白天是多云转阴，傍晚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最低19度，最高31度。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先来关注全网的一个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市，因为在东北会把西红柿称为柿子，草莓柿子原来是西红柿，网友纷纷表示没招啦，气笑啦，并且呼吁不要再用水果形容水果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后呢，我们来看百度热搜上的这条消息。据浙江之声报道，上海一个40岁的男子抽烟10几年，最近逛超市的时候看到30个鸡蛋售价19.9元，仅相当于自己抽一包烟的价格，却够家里吃大半个月。

0: 的决定戒烟了。他没想到很多人都说这个劝戒烟，哎呀，肺不好，以后身体不好，等等等等。结果他看到30个鸡蛋售价19.9元，也就是一包烟的价格，决定戒烟了。这个男子说，一年的烟钱省下来可以达到7000多元，带老婆孩子旅游一趟比抽烟强。他还说，20-30岁的时候可能觉得不抽烟没有乐趣，现在40了，开心很简单，老婆开心，孩子开心就行了。一笔鸡蛋账算醒戒烟人。网友说，他戒的不是烟，是把烟钱变成了家的温度。把这个烟钱省下来，一年烟钱省下来7000多块呢，带老婆孩子旅游一趟，身体也好了，然后呢，一家人幸幸福福的待在一起，是挺好。
1: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享受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
0: 医院急诊门口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急救，一个男子突发心脏骤停，从路人暖心护送到护士15秒闪电施救，再到多学科接力精准救治，环环相扣的生命接力。
2: 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管护师王启云，
3: 持续到我们拿了除颤仪过来，也给患者就在地上就除颤了，然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们给了他一辆平车，然后立即送到一边按压一边送到抢救室。
2: 经诊断，孔先生为急性心肌梗死，病情凶险。下午2:15，心血管介入团队开通绿色通道，紧急实施冠脉介入手术。目前孔先生已转入 CCU 监护，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正在规范治疗下逐步康复。患者孔先生
4: 一直持续疼，然后发现不对，然后我一开个车往那边赶，往医院赶，但是我赶了一半，我发现我的手也没法控制，我第一时间停，把车停在路边，手刹拉起，我找了路边拦别人的车子，能把我送到医院去。
2: 孔先生回忆，发病时他在驾车途中身体失控，一位陌生女士主动停车相助，一路护送他抵达昆山市医院急诊门口，为后续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他希望能找到这位不留姓名的好心姑娘，当面说一声感谢。患者孔先生，
4: 这个爱心呢，就是能帮助我走到了医院，如果没有这个爱心，我可能真的没法走到这个医院，我觉得可能我后面真的是要去好好感谢他。
2: 很快，这位00后好心姑娘尤莹莹被找到了。她回忆道，在昆山城北大道转黄浦江路时，看到了孔先生拦车求助。虽然自己当时也有急事，但是事发紧急，还是决定先送孔先生前往医院。好心姑娘尤莹莹，
5: 当时我就是在路边看到他把车停下来，刚好拦到我的车，然后问他怎么了，他说就说心有点疼，说能不能送我去医院，然后我说可以，然后确实他生病了嘛，然后我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2: 当尤莹莹听到孔先生脱离危险后，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孔先生的爱人也特意打来电话向尤莹莹道谢。尤莹莹说，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还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5: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紧急情况，帮助别人就是帮助我自己。现在我觉得昆山这边还是好人好事也是比较多的。
2: 昆山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指挥中心民警王潇提醒，
6: 广大驾驶人如在行车时遇到人员突发疾病紧急就医的情况，尽量保持冷静，同时可以拨打110指挥中心报备情况，我们交警部门会及时给予路面通行协助，使当事人得到快速救治。
0: 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一个天然大氧吧，在那里自然生长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这个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的滋补好物。养生节到底陈列了哪些天然的好物呢？有九蒸九晒黄金，那是干什么的呢？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够吃，越吃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还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这个是干什么？

0: 是中华老字号，你现在就可以预约起来了。你可以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就是下周四，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买一些好物，然后清爽安稳度夏。
1: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2: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3: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可怎么办啊？
4: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10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1: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2: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去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3: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就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见我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4: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2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6: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